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之间为何还有很多感叹，但是当初一见钟情往后的喜欢，却忘了彼此生活还有各自的习惯，谁甘心成为彼此心中的遗憾，然后一刀两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实的残酷，它帮我遮住，它让我被爱被呵护，它的温柔我从不懂。

的。大一些的孩子，这个量控制好吃。

0: 在明天，或者现在走到我想去的每一个角落，为他们歌唱，听他们说最平凡的故事，我就是明天。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5: 魅力广播。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任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县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月度工作调度会；供水不打烊，清流守万家；栾树红了，秋日行道树点亮城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8号，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现任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陆存梅参加会议。
1: 会议讨论了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讨论通过了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研究审定了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关于县政府相关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订完善和制度执行，一方面抓好草案修订完善，坚持严格依法修订，广泛征求意见，严格按程序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表决，确保出台的规则具有较强的法定性、适用性；另一方面，抓好制度刚性执行，围绕6个高质量精准发力，持续完善审议意见加问题清单机制，推动监督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实际成效。要从严从实加强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坚持过紧日子，严格按制度办事，加强日常管理，树立人人爱护资产的理念，压紧压实管理责任，坚决守牢机关资产安全底线。
0: 10月9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卫峰主持召开县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月度工作调度会。县政协副主席韩亚平、陈涛，党组成员吴法亮、秘书长安学义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传达学习了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1次全会精神。政协各委市还汇报了9月份工作开展情况及10月份工作安排。张卫峰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爱国情怀、奋斗精神转化为换届动力，以高度政治自觉迎接换届大考。要精准把握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严肃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严的基调贯穿换届筹备、人选推荐、会议组织全流程。要深入贯彻《求是》杂志刊发的重要文章精神，牢牢把握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核心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在换届工作中站稳人民立场，坚决杜绝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倾向。张卫峰强调，要统筹兼顾换届筹备和日常履职，持续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做好调研协商，收集社情民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在委员酝酿过程中，突出为民履职导向，优先考虑群众认可度高、扎根基层、善于协商建言的人选，让换届成果更好地服务民生改善，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换届各项具体工作之中。
2: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为保障节日期间城乡供水安全稳定，县水务集团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员保持在岗在位、24小时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全力筑牢供水保障防线，用心守护群众假期用水无忧。
1: 国庆期间，居民居家、商圈经营用水需求攀升，用水负荷波动较大，供水保供压力明显增大。对此，县水务集团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面启动国庆专项保供模式，围绕水质安全、设备运维、科学调度3大重点，全方位抓实节日供水保障工作。 同时，供水调度中心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智能管网监测系统，实时追踪全域用水负荷变化，动态调节水量，精准管控管网压力，有效防范末端低压、管网超压漏水等问题，保障城乡供水均衡稳定。水务人以默默坚守岗位，守护万家清泉，用责任与担当为全县群众欢度国庆保驾护航。
0: 国庆假期，我县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不少市民走进影院，在光影中度过轻松惬意的休闲时光。
1: 国庆期间，多部新片集中上映，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记者在万达影城看到，大厅内人流不断，候检区域人气十足。影院通过增加热门影片排片场次，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部分场次上座率达到80%左右，不少场次座位较为紧张。在候场区，市民有序等待检票进场，或是好友结伴，或是全家同行。对于不少市民而言，假期观影既是放松身心的休闲方式，也为国庆佳节增添浓厚的欢乐氛围。
0: 近日，我县道路两旁的栾树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一簇簇硕果缀满枝头，远远望去宛若红云栖于树梢，成为秋日里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1: 入秋后，栾树的硕果由绿转红，像无数小小的灯笼挂在枝叶间，层层叠叠，微风拂过，红果与绿叶轻轻摇曳，别有韵味。栾树是我县常见的行道树种，夏末它会开出细碎的黄花，花落之后慢慢孕育出灯笼状果实，随着气温降低逐渐晕染出红粉色，观赏期较长。不少市民路过树下，纷纷驻足拍照，感受这份独属于秋天的浪漫。园林工作人员提醒，栾树果实仅做观赏，不可采摘食用，也请广大市民在赏景游玩时自觉爱护树木，践行文明观赏理念。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人民网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扬子晚报报道，根据国家统一政策规定，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医疗保障局、省税务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省四部门通知明确。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限标准按25,127元执行，下限标准按5,025元执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按照上述标准执行。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即将开始，网上报名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每天9点至22点。报名期间，考生需按照报考点要求上传户口簿、社保证明、学籍学历证明等材料。所有考生需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认真填写核对本人报名信息。报名网站为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扬子晚报报道，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已达31.6%，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日常监测血压，但传统血压仪携带不便，佩戴智能血压手表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专家提醒，这类产品只能辅助实时掌握血压变化，不能替代医用设备。高血压患者切记根据其数值自行随意调整药量。
0: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11号晴到多云。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3: 再见。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里，你会当一个新鲜杂货铺的老板娘，随着心情买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越来越压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0: 忽远忽近，对视却又吹不散的涟漪。我想我们好像只是太过于坚持而已。
1: 如果只是不讲明的约定，又有什么焦虑？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春天慢慢落，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险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

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八七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
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龄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万源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万源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万源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万源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万源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四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万源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三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 151-6138-0781 13

0: 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篮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但曹坊就有八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十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百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十一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界。”

堂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九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九社。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九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九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九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九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
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兴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兴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沭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兴，政治委员周坠营，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同，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炳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驻汤沟。第一营由沭阳汤沟乡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陈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立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以沭阳湖集前集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沭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3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集、湖集、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刘锡九、盛志明协助种植工作，下设3个连，第一连连长仲树南，指导员沈宝泰，第二连连长赵贤，指导员王有言，第三连连长张少焕，指导员吴永昌，主要活动在沭阳北房山、安峰山、延吉一带。当时到陈庄参加建军大会的只有一二营的700多人枪，三四营由于路远，只派代表参加了建军大会。会上当场分发了张克兴从山东带来的布置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并于5月底6月初给每人发了2套军装。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三团政治处还在汤沟街办起了油印小报，李超然、汤海南、周子红任编辑，后改为石化报，报社搬到孙若曦家所在的柴庄，由沙恒、冯化负责办报工作。报纸主要是转载一些抗战新闻、八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三团政治处还专门成立了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陶，队员有40余人。三团政治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到沭阳、东海、灌云三县的边缘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三团的成立对于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统一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后，三团一面抓紧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训练，一面深入发动群众伺机打击日寇，先策划了火烧义泽桥、奇袭吴立怀、至歼贾西福等多场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1939年7月，团长汤曙红遇害牺牲。汤沟事件发生后，三团为避免更大损失，全团集中向西，向南进支队主力靠拢，部队集结于五华顶，完成了整个三团的

0: 军队总编工作。九月，杨志雅接任三团团长，杨纯兼任三团政委。1939年底，苏皖纵队成立，三团随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序列，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三团番号消失。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声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 九零点七，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三集。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红旗不倒连武装，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叔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7月，国民党沭阳县第二常备队在汤沟谋杀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汤沟事件发生后，为保存抗日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按上级指示撤离东灌墅地区。11月，三团宣传股长吴叔临危受命，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被组织上派回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灌云，担任中共灌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1月，吴叔接任灌云县委书记，孙良浩任军事部长，张克明任民运部长，徐玉明任统战部长，汤若愚任组织部长，武立章任秘书。此时的灌云由于三团的撤离，市委军势力强大，在灌云大地上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新安镇、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张庄、二里河、大依山等处建起了据点，张店、五里槐、王马庄、关帝庙、左窑、杜围等地质军还修建了碉堡。国民党沭阳县常备第二大队小队长周法前，由于在汤沟事件中立了功，被提为中队长，在汤沟、李恒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并且和智寇、汉奸勾勾搭搭。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迅速打开全县的抗战局面，在苏皖二地委的指导下，县委决定从抓党员骨干做起，举办党员训练班。1940年1月，灌云县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在小莫斯科上马台孙汝贵家举办，由县委书记吴叔亲自主持，孙存楼担任教员，主要教材是六大党章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党员训练班在恶劣的斗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共举办三期，每期10到15人，这在40年代初的东灌墅地区是个创举。虽然党员训练班每期只有10来个人，但在当时当地影响很大。凡是参加过党员训练班的同志，不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还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光明前景，初步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或战争好手。训练班为当时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急需的人才，为扭转灌云地区抗日局面、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红旗不倒连武装。汤生济，汤沟连武装人，1930年在贾光煤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2月，汤双季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了魏家梅、魏家谦、汤元寿、汤宜焕、陈开复等一批进步青年同地主各霸进行斗争活动，并发动民众成立平民团，带领平民团成员将地主吴香山家的1000多斤粮食全部分光，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1932年5月1日，汤双季与沭阳县委的江大化一起发展魏家梅、魏家谦、汤宜焕和汤元寿四人驻党，连武装党支部成立，汤双季为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933年冬，平民团在环境恶劣、形势严峻情况下，毅然办起了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传授文化。1934年春，村党支部又成立了儿童团，带领儿童向地主索要地契。是年10月，连武党支部又粉碎地主挑起内斗的阴谋，狠抓农民自卫队建设。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还壮大了队伍，发展了15名新党员。1934年9月，在确认来连武庄的原沭阳县委委员武传贤已经叛变革命后，汤双季召集汤宜焕、刘大龙等5人，果断抓捕并处决了叛徒，又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安排自己与已经暴露的汤元寿、魏家谦、魏家梅4人转移到外地，汤宜焕、陈开复则负责支部工作，与其他尚未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一起坚持地下斗争。连武装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党员们依然经常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秘密团结了一批贫雇农骨干，为革命保存和发展了力量。1938年12月，来自沭阳、东海、灌云、赣榆、淮阴、淮安、涟水和泗阳8个县的孙秉求、孙海光、李干成等20多位与党失联的同志，在连武庄开会研讨寻找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为了加强和巩固连武党支部，中共海曙工委书记于月海、组织部长孙朝旭2人对连武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汤宜焕任支部书记，24名党员分为3个党小组，从此连武庄成为抗战时期可靠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3月，日军先后占领响水、新安镇、灌云、淮阴、涟水等地，连武党支部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的道理。1939年7月16日，连武党支部召开全乡献枪大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942年春，日军对我淮海严复根据地大举扫荡，每到一处即建立据点分兵防守，对我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连武党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断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7月，连武党支部收到情报，日军的一队粮船将经过连武，汤元寿、魏家

伟等带人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采用智取的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还保障了民兵的给养。1943年3月7日，魏佳梅和汤元寿带领连五民兵配合淮海一支队三团及二团攻克敌军的连五据点。自1932年抢粮分粮斗争开始到抗战胜利，在十多个春秋里，连武装人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形势怎样严峻，道路如何曲折，他们从未退缩，永不屈服，始终让鲜艳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世代生存的那片热土上。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连武装党支部又领导当地民众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迎接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三战三捷的滨海大队。1940年夏，淮海二三体委书记杨纯将涟水的程一吾、孙逸年、王启东、罗运长、宋振鼎派往连贯副边区发展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1940年12月底，中共苏皖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连贯副边区办事处，将原灌云游击大队与活动在沿副边区的滨海大队合并。合并后的部队仍用滨海大队的番号，下辖6个连。大队长李希成后为霍良弼。1941年10月，王志增调任大队长，吴书任政委，孙良浩任副大队长，为灌云县和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双重领导。1942年11月，志伟军向淮海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便于就地领导，将新四军10旅29团7旅21团1营与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团。滨海大队被编入淮海军分区1支队2团，下辖4个连。滨海大队是灌南地区继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后又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抗日武装，是淮海地区武装力量最强的县大队，人数最多时有3500多人。滨海大队从成立到番号取消的2年里，作战上百次，歼敌难以计算，在东灌树、连贯副地区纵横驰骋，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灌东拖住了皖伪徐继泰部3000多人，在沿河西缠住了伪周法前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军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同时又配合支援淮海沿赴抗日主战场的斗争，带动区乡武装力量的成长，为主力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在苏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2年春的一天，新四军3师为了开辟灌东和沿海沿区根据地，派遣10旅奔袭小潮河东，直捣响水口。与此同时，命令滨海大队在响水口以北地区设伏，阻击日伪军从阳极南援。接到命令后，滨海大队决定以3个连的兵力前往灌河北阻击敌人，由大队长王志增亲自带领2个连埋伏在响水阳极公路以东的潘围，副大队长孙良浩带领1个加强连隐蔽在响阳公路以西的西小盘，这2个伏击点互为犄角，构成埋伏圈。第二天早上，百余日寇及数百名伪军携带机关枪和迫击炮，沿响阳公路向南窜来。行到灌河北边的潘围时，王志增一声令下，打！顿时枪炮齐鸣，敌人纷纷倒下，惊魂未

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尤其是坚守在西小盘的副大队长孙良浩镇定自若，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看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在敌人的领章帽徽都能看清楚时，孙良浩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起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飞向敌群。心惊胆战的志伟军，死的死，伤的伤，未死未伤的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孙良浩是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专找敌人的头目打，是扣的一个小头目刚站起来就被孙良浩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爬起来。突然轰轰两声巨响，村中池塘的水被敌人的瓦斯弹炸起两根冲天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落在水塘四周。隐蔽在水塘边的队员李占中、施开壮、陈洪才误以为水塘中还有炸弹爆炸，立即起身避让，不料被敌人发现，机关枪疯狂地射出罪恶的子弹，这几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日寇又发射毒气弹，一时水塘边黄烟滚滚，毒气缭绕，隐蔽在这里的战士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孙良浩指挥大家快速用湿布、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中毒。敌人从火力密集程度判断，西小盘我军兵力小于潘围，这些侵略者依仗自己优越的武器装备，更加凶猛地攻击西小盘，战斗打得越来越惨烈。六连连长武桂杰不幸中弹牺牲，全体战士怒火中烧，决心要和志伟军拼个鱼死网破。战斗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阵地，六连战士意识到危急关头到了，每人都准备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互相传呼绝不当俘虏。年仅25岁的机枪班班长、候补共产党员张永志身负重伤，已无法走动。他决心履行驻党时要把自己最后一滴血留在战场的誓言。他命令身边的战士把机枪扛走，自己用步枪狙击敌人。当敌人即将冲到面前不远时，他把手榴弹袋放在地上，撕了一块棉袄里的旧棉花，点火烧着，引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孙良浩当机立断，将六连战士组成两个突击队，以机枪、手榴弹开路，向敌人包抄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我军虽有伤亡，但志伟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西小盘阵地终于保住了，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敌人胆怯夜战，无可奈何地向阳极退去。滨海大队指战员发现敌人的枪越打越稀，越打越远，意识到敌人后撤了，我军乘势追击，反跑得慢的敌人皆为我军所擒。西小盘战斗刚刚结束，滨海大队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潘维和西小盘两地兵力火速到小潮河西去执行新的任务。指战员们马不停蹄，迅速合兵，压着80多名俘虏急速行军。在西进的途中，侦察员急报前面发现很多敌人，王志增、孙良浩当机立断，将部队调整为两部分，命令一生武艺的加强连三排副排长蔡永贵带领20余人前去缠住敌人，其余人员隐蔽西进。不一会儿，前方的遭遇战打响了，襄阳公路上空无数火舌串起，滨海大队三排战士的怒吼声、子弹的尖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本该万籁俱寂的夜空，传得很远很远。遭遇战从2更天打响，直打到第二天早晨才停止，日伪军只剩下少数逃走了。天亮后，滨海大队立即派人前去寻找三排战友。到了战场一看，只见敌人尸横遍野，地上遗弃了很多武器。三排20多个铮铮铁汉，除负重伤的炊事员单成柱，从死人。

0: 里爬出生还外，全部壮烈捐躯。在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三排的勇士们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厮杀姿势，有的紧握刺刀刺向敌人心脏，有的咬牙切齿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以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一仗，滨海大队共打死日伪军200多人，俘虏8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一日一夜三次和日伪军血战，三战三捷，为保证新四军攻打响水、开辟沿海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玉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0: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说说八卦，聊聊天，一起听听歌，每一句真挚的话语都隐藏着一份诚然可贵的心情，每一次的分享背后都闪耀着生活的片段与点滴。今天你分享了吗？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篮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
2: 说爱你都不够，到世界的尽头我会为你唱这首天长地久。
3: 看雨点留在透明玻璃窗，那时的我们刚好背井兜里想，却住在这有十几平的房间，亮着光，简单的白色枕头，衣柜靠着墙，曾想历过多次的单车伴着梦想，趟过那些泥泞的潮湿的弄堂，你在我身后紧紧地抱着双手的细节，春天的季节。

糊过了几年，曾经的单车变成方向盘和按键，那旧的房间我再也没有去过，留下的回忆是和你的难忘经过。我们都活在充满物质的年代，拥有了表面但却仿佛丢失了内在，看时间和心愿在赛跑着，赛道的终点我们遗失了最重要的。后来我试着想要寻找到，人生就像是一条单程的跑道，那愿意坐我单程的人已再也没有。

0: 成，一旦不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精神
0: 业绩强，
1: 大吉大利，
0: 万事顺意，
1: 一路顺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四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

即日靠清凉据点后，撤至洪子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一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三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上，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2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
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白鹿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联东县三区、白鹿、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宜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连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围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3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宋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联东县三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珍、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联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联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白鹿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白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周、杨成忠、陆信珍、
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

说起学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

0: 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吉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吉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李吉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东伪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诚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关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关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维、方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时间，你回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六期，今天为您带来四个红色故事：孙笃生乔买盐场为革命，反纸币运动，孙海光千里找党，淮海女杰汤若愚。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孙笃生乔买盐场为革命。1945年9月，孙笃生接到命令，去淮北盐务管理局任局长，主要负责将存盐迅速运出，在经济上支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孙笃生立即赶赴陈家港，组建淮北盐务局。当时的陈家港存盐不少，但存盐外调却成问题。铁路线在国民党手中，几部汽车都集中在野战部队，唯一可行的是木船，又全部被伪军集中到敌占区。孙笃生想方设法搞到了几百条木船，但船上押运人员一时却没法解决，没人押送，船主就可能把盐运到敌占区去。盐务局刚刚组建，干部极其缺乏，哪里有这么多人呢？为此，他上下协调，经领导同意，在灌云招收一批稍有点文化知识的青年，其中有不少是中小地主和富家子弟。为了提高这批青年的革命觉悟和财务能力，孙笃生组织多次培训，反复讲解革命形势和对敌斗争技巧，教会他们押运记账要求。不少人后来经过革命锻炼，还入了党，成为很好的中下层干部。就这样，一批又一批，一船又一船的存盐终于被安全地运出来卖出去了。1946年春，盐场存盐将近，如不生产已无盐外运了，海盐生产要在海边挖壕沟，将海水引进制成卤水，再到盐滩去晒盐。那时盐滩都属私商所有，我军解放盐场时，盐商统统跑到敌占区板浦去了。一年多未修的壕沟已大多淤平，恢复生产就要把盐商找回来，让他们修壕沟，组织生产，盐务局负责收盐。孙笃生派人把盐商们找回来了，但他们却提出没钱修复壕沟，要盐务局借钱给他们。这批借款的数字相当可观，可买下全部盐滩的1/4，而全部盐滩买下来的钱又相当于付给盐商2-3年的盐价。孙笃生经过核算，盐务局一次买滩的投资在2-3年内就可以全部收回，以后的生产扣除工人工资、设备折旧和管理费用外，就是纯利润了。所以花钱买滩比每年向盐商付盐价有利。征得其他有关同志同意后，孙笃生向盐商表示愿将他们的盐滩全部买下来。鉴于当时内战有随时爆发之势，

盐商们也同意卖。1946年春，盐务局组织修复壕沟，生产自己的海盐，生产一直持续到冬天，盐也大步运出，先后共计运出1000多万担盐，约合人民币1-2亿元，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反纸币运动。中共新安特支建立后，与所辖支部先后组织和发动了5次规模大、影响深的革命运动或斗争，其中发生在1929年春天的反纸币运动影响比较大。1927年至1928年，新安镇各商店、各行业自制纸币用于市场交易。小小新安镇内发行自制纸币的商户竟有40多家。纸币票额1角、2角不等，亦有1吊钱一张的。其中如张裕大布匹庄、程玉龙匠品杂货店、丁义大布店、余德兴丝绸庄、徐绍高曹坊、王银伯油坊以及天德和、陶同德、任和昌等药号，发行纸币都不下100元。即使是小商铺，发行纸币数额亦甚为可观。那个年代，因军阀割据，兵荒马乱，市场无统一的通用货币，银元、铜板流通数量又很有限，市场交易整钱找零颇为不便。商民为扩大营业、开展市场贸易，就发行自制纸币以方便成交。发行纸币的商人大都能恪守信用，备有相应的黄金、白银做保证金，但也有些刁钻商人并无保证金，肆意发行纸币套骗百姓。当时新安镇反动商会以发行纸币作为刮取民财的手段，实行垄断，由商会统一发行。据不完全统计，商会发行总额超过5000元。于是白纸套骗成风，市井乡民受害严重。1929年春，为反对商家套骗老百姓现银的行为，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新安特支干事会发动300余名群众手持纸币拥到商会门口，高呼纸币是骗人的白纸，立即兑换硬币。在特支干事会的号召下，广大群众蜂拥而至，纷纷要求把纸币换回银元，还警告商会限期收回纸币，并保证以后不许再发行这样的纸币，如果商会推诿扯皮，不达到老百姓的要求，就炸掉商会。在这次反纸币运动浪潮中，新安镇商会有的商家柜台被群众捣毁，有的商家被迫卖地荡产，收回其所发行的纸币。新安镇反纸币的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孙海光千里找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被白色恐怖威胁迫害离开家乡的地下党员，以及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又出狱的共产党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全面抗战爆发。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局面，从国民党监狱回到家乡的孙海光迫切想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孙海光与周春如等一些同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人，边开展工作边思考怎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8年5月，孙海光和孙桂如、张亚兵、孙存于4人一起前往驻防连云港的东北军57军11师，找到了中共秘密党员李新。但李新表示，57军党组织肩负着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目前不能与地方发生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帮助其恢复组织关系。不过李新知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2团在山东与57军很近，便介绍孙海光去找二团。孙海光找到二团团长钱军和政委汪洋，向他们详细汇报了自己的革命经历，说明自己是失掉组织关系的老共产党员，专门来这里找党，请求

帮助恢复党籍，继续为党工作。孙海光在二团参加《先锋报》的编辑工作两个多月，由于部队组织不能解决地方党员党籍问题，所以党籍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二团领导见他找党心切，又把他介绍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孙海光找到边区省委组织部长程兆轩，向他递交了二团政治处写的孙海光情况的报告，汇报了自己的情况。程兆轩让他先回苏北，把他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孙海光回到灌云后，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并先后介绍冯树人、卢宝湘、张惠礼、张克明、孙廷吾等两批青年到边区省委山东岸低干校学习，使得这些同志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为骨干力量。1938年12月，在家苦等边区省委答复消息的孙海光仍然没有收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恢复党籍的通知，于是他第二次外出找党。此时57军112师师部驻防淮阴，孙海光到淮阴再次找到李新。在这里，孙海光介绍李干成认识了李新，李新带着孙海光和李干成再赴山东找党。12月底，他们一行三人到达日照二地委，二地委让他们再去边区省委。1939年1月，当孙海光到达边区省委，省委组织部长程兆轩告诉他们，山东分局已经指示苏皖特委到苏北去建立党组织，让他们的组织问题回到苏北解决，并附上一封信，说明了他们的情况以及要求恢复党籍的报告。2月，回到家乡的孙海光终于恢复了党籍。短短9个月时间里，孙海光满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执着追求，历经千里锲而不舍地两次北上找党。在找党过程中，他一边找党一边为党工作，没有因为缺少党的领导而置党的事业于不顾。他历经艰险而不放弃，正是因为他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对党的事业的热爱，成为他找党信心的力量源泉。最后请听第四个故事，淮海女杰汤若愚。汤若愚，汤沟镇人，1920年9月生。全国抗战爆发后，板浦多次被日军飞机轰炸，在此上学的汤若愚因学校停课被迫回家。回到家中的汤若愚和兄妹几个爱国青年经常谈论抗日之事。1938年，在汤曙红倡导下，汤沟小学成立了读书会。汤若愚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参加读书会。每到逢集，汤若愚就和读书会的男同志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呼唤民众团结起来保家卫国，并相继编排了《放下你的鞭子》《血战卢沟桥》《宛平战斗》《布袋》等抗日剧目。在抗日话剧《古城怒吼》里，汤若愚主演一个老太婆，其侄女儿汤明霞饰演一个小姑娘，演出轰动了汤沟、李恒、汤建一带，却遭到了他母亲的强烈反对。这个死丫头，一个没过门的姑娘，让人喊妈妈成什么体统，也不怕丢死人。父亲汤运池更是气得连连跺脚说，这成何世道。可汤若愚不管，还带着侄女儿参加汤曙红组织的汤沟民众自卫队，成为第一批女队员。当地一些家族的封建老顽固们非常不习惯，恶意诅咒，姓汤家的门风从未败坏过，怎么就出了这俩疯丫头。5次的跑他家去做工作，并以自己的富家小姐身份成功的说服徐永进的母亲。面对汤若愚的抗日活动，汤家进房头的汤沟乡乡长汤宝光，绰号汤大猴子，坐不住了。他指着汤若愚的背影骂道，现在的砖头瓦片成了精，十几二十几的姑娘在外乱七八糟，姓汤的门风从未败坏过，就出了这骚丫头。还把汤若愚比作夜狐，说什么夜狐白日走，女权娼自由，

0: 听了这些冷嘲热讽，汤若愚理都不理，专门穿着灰布军装在汤沟街上走来走去，以吸引一些女性的注意，唤起他们的觉悟。有一次，县委交给汤若愚一项重要任务，把各区新党员名单及各区委与地下党联络名单交到中心县委去。名单上有几十名党员干部，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若愚带着14岁的县委通讯员方培泰上路了。到中心县委有30-40里地，还有一段水路，中间要经过敌占区。若愚和小芳在一处渡船口刚刚雇好一条小船，船工正要撑船准备离开时，河堤上突然冒出10几个穿黑衣服的二狗子伪军。汤若愚心里一惊，这次可遇到危险了。小芳年仅14岁，万一被敌人吓唬露出破绽，麻烦就大了。汤若愚趁敌人稍远就嘱咐小芳，伪军问就说我俩是姐弟关系，其他什么都不说。小芳明白这很重要，点头同意。伪军走近后，一个伪军小头目模样的人要检查，先问汤若愚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汤若愚是本地人，对当地人文风俗地理都十分清楚，乡音也重，回答说到灌云县徐二大爹家走亲戚，自己是徐二大爹外甥女。这徐二大爹原是灌云一带的大土匪，日本人来了又投靠日军成了汉奸，手下有近千人的汉奸队伍。这个伪军小头目为防汤若愚有诈，又问起徐某大老婆叫什么名字，有几个孩子等等，这些也问巧了。我党曾选派女地下党员武一民打入徐部工作，汤若愚和武一民是好姐妹，经常听武一民谈起徐家，所以对徐家情况了如指掌，对答如流。这时伪军中有个年龄较大班长模样的人对伪军小头目说，这姑娘答得挺对，既然是徐二大爹家的亲戚就算了吧，咱可得罪不起徐二大爹。伪军小头目手一挥，好了，你们可以走吧。汤若愚和小芳就这样成功地通过了伪军防区，将情报送到中心县委那里。在整个淮海区，提起汤若愚几乎无人不晓。1945年，汤若愚被选为淮海地区妇救会会长。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导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to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篮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第七期。今天为您带来四个红色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岑池河民工暴动、隐阳寺暴动、火烧义泽桥。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1932年初，连武庄成立了党支部，不久还成立了平民团。党支部引导贫苦农民加入平民团，通过平民团发动民众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党支部书记汤生济还编了一首四季游春小唱，其唱词为：春天到了，穷人实难熬，借粮借不到，这倒怎么好，不如参加平民团，杀他们一条巢。夏天到了，太阳似钢刀，汗水似水浇，稀饭吃不饱，死活一直苦到老，有他们谁知道。秋天到了，高熟未砍掉，租钱就来要，狗腿子竹杠敲，倒头鬼大冰道，拿差役没落跑。冬天到了，北风不住嚎，满天雪花飘，无粮又无草，穷兄弟组织起，准备动枪刀，坚决参加平民团，杀他们一条巢。此小唱很快传遍了汤沟及周边地区，平民团得到快速发展。是年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穷得揭不开锅，地主老财却把粮食囤积起来，到集市上搞投机卖高价。这时，党支部和平民团的兄弟们一起抢夺了地主吴香山倒卖的粮食，把粮食分给了贫苦老百姓。这一革命举动如同晴天霹雳，唤起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意志。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向平民团靠拢。平民团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地一些地主恶霸的注意，他们想方设法要将平民团这个民众组织逐步瓦解掉。1932年七月下旬，当地大地主宋万清纠集附近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成立了一个青苗会的组织，与平民团对抗，并把富裕的曹立宇推出来当会长，欲借青苗会和平民团对着干。在连武庄党支部的领导下，平民团针锋相对。共产党员汤元寿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以平民团的名义连夜起草了一份告全体中农书。党支部派人在青苗会会长家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指出青苗会是地主的武装，是穷人的死对头，号召人们参加平民团，不参加青苗会，还组织人将青苗会会长家的十几亩拜头夺去，吓得小地主小财主不敢再入青苗会。本来就不想做此出头鸟的曹立宇见状，急忙宣布干脆散了算。反动的青苗会就这样散伙了，地主劣绅组织青苗会对抗平民团的阴谋破产了。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岑池河民工暴动。1936年春，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组织岑池河新沂河河塘中间修沂河时，被融合于沂河内复修工程。灌云县3、4、5、6区民工共50000多人参加施工，国民党灌云县有关的区乡保长都到工地监工。这些官员趁此机会上下勾结，克扣贪污河工经费， 他们将克扣下来的土方工钱用来做生意，并且向民工强行高价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通过种种手段盘剥民工。为反抗贪

官污吏的盘剥，共产党员孙存楼、冯家驹、管海平、孙炳惠等首先在实属灌三区的上马台一带地方发动几百名民工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孙小帆与灌云县政府交涉，直到县政府答应提高民工的生活待遇。国民党灌云县特务室获悉，曾吃和民工闹事是共产党员在组织，遂派人追捕冯家驹、孙存楼等人，再度转移外地。几个月繁重的劳动，民工们的衣服磨烂了，人也都累瘦了，但是苛刻的克扣民工、盘剥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国民党监工的大小官吏都发了财，民工们怨声载道，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时，由于失去组织关系而隐蔽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封闭流被陈其镇引荡人当时潜伏在家乡，见到民工的悲惨生活，决定到民工中串联，用反贪污反克扣的口号动员民工团结起来，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经过20多天的串联和准备，封闭流等地下党员制定了发动民工暴动的计划。五区民工由响水口的潘道真、马继全负责发动，六区民工由双岗的许同三负责发动，三区民工张燕、陈吉由新头庄的顾老四负责发动，四区民工由杨家集的王开顺负责发动。7月9日中午，镇保护工程指挥部的县卫队一个连因公外出之机，各区民工即以火为号同时行动。暴动开始时只有几千民工参加，待全县轰开后，人数激增至3万多人，吓得在工地监工的国民党区乡长四处奔逃，民工们则乘势追赶。国民党五区区长被民工围攻达4个多小时，并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最后答应民工提出的条件方得脱身。民工们通过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地方官吏被迫承认错误，取消了粮食的强行高价配售，民工买卖自愿，发给民工现金，并适当提高了土方单价。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隐阳寺暴动。隐阳寺位于新安镇北，建于宋嘉佑3年，原称弥勒禅寺。传说古代新安镇北永阳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百姓无处躲藏，与洪水展开搏斗，是逢弥勒佛其神阳于此，见此情景，将神阳化为2只石羊从天落下，镇住洪水。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经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改称新安镇弥勒禅寺为隐阳寺。1930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灌云县委更名为灌云县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管作霖为行委书记，管海平为兵委委员，他们带领群众在新安镇北边的隐阳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人称武装八排大暴动。8月2日，在管作霖、管海平等人领导下，新安镇周围的周庄、后武庄、管庄、会庄、大余营5个庄和新安镇的头排至八排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天刚微亮时，携带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从各自居住地向隐阳寺集结。上午9时左右，管作霖做动员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随后，管海平发表演讲，号召武装八排的农协会员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暴动。会后，参会民众在管作霖带领下高呼“打土豪、分田地、拥苏拥红、建立苏维埃、穷人做天下”等口号向新安镇进发。暴动农民的浩大声势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的恐慌。10时左右，
国民党灌云县税警团一营营长郭希文带领部下，与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孙友仁调集的新安区公所、灌云县保安中队共1000余人，将暴动队伍包围在隐阳寺南的旷野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2个多小时后，大多数民众利用地形熟和人员熟的优势突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行委书记管作霖、地下党员惠厚鹏、李文学、李艳学等4人当场被捕，另有多人受伤。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参与暴动的民众，又有15人先后被捕。管海平、孙海光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外地。隐阳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广大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并激励着后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请听第4个故事，火烧一泽桥。一泽桥是沿河支流一泽河上的一座木桥，此桥的战略意义重大，它沟通了大依山、新安镇连水的交通，是日军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为了修建这座桥，日军将附近一大片有100年之久的柏树林全部砍光。大桥修成后，南北两头各派一个加强班看守，并配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1939年6月上旬，3团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敌后活动，以支援配合地方武装抗日斗争的指示。团长汤曙红、政委周瑞莹、副团长张克新当即开会研究。他们认为3团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差，不宜死打硬拼，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达到迟滞敌人扫荡、切断敌交通、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的目的。经过反复讨论，团领导决定设法烧毁敌人南北交通运输的咽喉一泽桥。会后，几位团领导在民运股长吴永嘉、地方干部陆庆军的带领下，对一泽桥附近的地形做了秘密侦查。回到团部后，迅即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事先准备一只小船，在船上堆上柴草，又在柴草上浇上了10斤煤油，撒上5斤火药。小船的尾部横绑着一根比一泽桥孔长出许多的木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执行烧桥任务的陈开复、汤俊川从芦苇丛里推出小船，顺流向一泽桥驶去。快到桥孔时，陈开复点燃小船上的柴草，汤俊川猛撑一篙，小船像条发怒的火龙，飞快地向一泽桥冲去。守桥的日军一见河里突然起火，先是叽里哇啦的乱叫，随后便是机枪、步枪一起向着火的小船射击。而3团执行烧桥任务的2名战士早就潜水游到了岸边。那着火的小木船行到一泽桥下，被横绑着的长木棍挡住，便呼呼地在桥下烧了起来。守桥日寇又慌忙用水向桥孔下的火船泼去，而隐蔽在河岸边的3团战士则乘机开枪射击，不让守桥日军救火。很快，敌人苦心修建了3个多月的木桥被烧毁了。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服是在不运动，为了生命辛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地名之上。

听众朋友们，地名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密码，是一座城市历史的活化石，它蕴含着无数乡愁记忆，承载着一方人文传承。地名之上，一条家园来时的路依稀可见。从本周起，907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播出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本栏目根据本土作家武红斌所著《地名之上》编辑而成。武红斌，江苏灌南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灯谜学术委员会常委等。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工作，先后参与了江苏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堆沟岗镇镇史馆、灌南县博物馆、灌南县清风馆等文化项目建设工程，先后担任灌南人文知识读本、政协文史资料风华、文学期刊灌河等编委，著有海西诗境、香渡等。今天播出第一期《地名原来如此》上篇。灌南县为西汉海西县之境，有着2000多年的建制可考历史。1958年3月1日，晋豫恢复制县，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千古以来，一县之境，田野、河流、道路、金梁、乡镇、集市、村庄等各具其名，不论名声显微、历史远近，皆有其源。

经粗分几类，择一些代表性的地名，略考源头，盖世奇异，至于卷首，古人所谓纲举目张。县境的地名多起源于水，古人逐水而居，世代沿袭，所以天下地名诞生之初与水紧紧关联。上溯百年，县境大河皆为泄洪孔道，这里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而今大河依旧纵横，沟塘更是密布，全县11个镇的238个行政村或社区都有河流萦绕，这里已是一个风光独特的水美之乡。县境的地名多源于水，于是海、湖、渎、河、沟、渠、涧、塘、荡、湾、岔、口、嘴、港、渡、浦、洼、林、滩等水意绵绵的汉字就在地名中频繁地出现。海，今有海西公园、小海等地名。公园之名“海西”二字，可上溯至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封李广利为海西侯，时以八千户之兆。征和3年（前90年），竟改至海西县，也因位于大海之西而得名。如今仅凭1.2公里海岸线而成为一个沿海城市，着实让人汗颜和感愧。小海，田楼镇的一个行政村，林森木秀，村民之海是修辞，说的是此地昔日勾荡连片，犹如一片小海。湖，今有朔向湖湿地公园、朔湖路、大六湖、湖方等地名。自古朔向是名湖，内隐渔桥或画图。以上地名上的湖皆与古朔向湖直接或间接关联。朔向湖古称朔户湖、朔霍湖、大湖、太湖、石户湖、莲湖等。朔户湖之名最早出现在唐代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时大湖为渠、莲、朔三县所属。今海西公园的中华湖、堆沟岗镇的新港湖皆为小湖，而小西湖为县城一条街道之名。渎，古人把有独立源头并能入海的河流称为渎，长江、黄河、淮河、吉水统称为四渎。宛渎，一个古老的地名，延续千百年至今。经史载有宛渎巡检之名，嘉庆海州直隶州治使之为宛渎。元代由宛渎盐场为2淮29厂之一。明清时，宛渎镇为海州东南的一个大镇，清末还有宛渎镇、宛北镇、宛南乡之分。古今地名都源于一条大河，即宛渎河，它为通海之河，有名一带还可行巨舟。于今只剩下新安镇大淮庄前一段几百米长的汪塘。河，境内含有河字的地名太多。元史中的白头河即在县境，如今县境仅大河就有17条之多，大大小小河流之中最古老的当属沿河，它上连大运河，下通大海，将雷平港市纳入了大运河文化带城市。至于沿河和其他大河的来龙去脉，后面将有详细的文字逐一介绍。沟，关于沟的地名也很多，龙沟之名最为古远，原始所在的射龙沟城堡即在今龙沟河一带。海州南乡有72道沟之说，其中之一的汤沟原名汤家沟，为汤姓人家所挑的大沟，就属沭阳县。白鹿沟由北鲁沟演化而来，就属安东县。堆沟之名出现于清末，一度很显赫。至于大丈沟，老家一条连通5丈河的大沟，这样的大沟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它们承载一个村落。

群体记忆。渠，追溯历史，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所开的新漕渠即今沿河前身，而今地名之上哪有渠痕？新集镇有渠东渠西之地方，因分别位于连中干渠之东西而得名。两个地名记录了1949年后涟水县的一段治水历史。涧，说文解释为山夹水也，本地无山，何来会涧之村？村名源于青石朔向湖的一个湖荡会家涧。会家涧为乾隆年间新安镇八景之一会涧荇菜所在地。不用说，这个地名出自文人之手。建县后，这一失意的地名曾一度为会干所替代。塘，入塘河之名最为显著。康熙17年1678年，晋府于蓝马河地建六坝，筑堤成塘，以泄湖运涨水，入塘之名肇始。之后又于朔向湖区筑屯堤，于是废湖为河，入塘之名始筑。民国时期和建县之后，县境先后有两个入塘乡都得名于入塘河，然而两者的境遇却大相径庭。民国时的入塘乡在旧时的南北入塘河之间，即今沿河之西老入塘河柴米河之间。建县后的入塘乡已并入里集镇，今有入塘村、入塘街。另外，塘河、盐塘、黑柴塘等历史上的河流和水塘，大约以干河。荡，意为浅水湖或积水长草的洼地。境内古有天鹅荡、母猪荡，今有曲荡、引荡、河荡、武荡、齐沟荡等村庄，昔日的荡地都已成为鱼米之乡。湾，水流湾区的地方。孙湾古称孙家湾，地处沿河畔，安东县志有载，张湾古称张家湾，位于五丈河的一个拐弯处。张湾街曾为新安区治所在地，张湾也曾是一个行政建制乡。大湾桥在柴米河上，小湾在沿河畔，孙湾对面。城湾灌河之畔的一个小村，因诚信居住地而名。清水湾，新安镇城区一个很好听的楼盘名，在正余大沟西侧一片连接正余大沟的老窑厂遗留下来的水塘被创意了。北辰集镇宜南村小台湾的庄名就另有歧义。岔，水流的分支，也指河流的分岔处。张店镇有一个叫三岔的小庄，在义泽与龙沟两河交汇处，于今几条大河的交汇处，地理名称已约定俗称为东三岔、灌河、义泽河、五丈河交汇处，西三岔、龙沟河、义泽河交汇处。口，出入通过的地方。汉典中的这一意象较接近于含有口字村庄之名的本意，而用港口、关口等意象来解释就很不妥。五龙口因五条河流交汇处而得名，三口镇古称三岔口，为莱安河、古沿河交汇处。周口、苏口、王口、齐口、费口、谢口、河口庄等庄名来源既不是港口也不是关口，都因河流交汇处而得名。嘴，本地人常将其写作嘴，在地名上它俩是一个意思。汉典嘴，三面环沟的地方。对沟港镇的大嘴就称金家嘴比较有名。北辰集镇港嘴村原在陈池河与港河的交界处，又名封港嘴，就是封姓人家聚集的地方。渡，县境渡口极多，古有宛独渡、孙家湾渡、五丈河渡等。宛独渡与河同名，载于隆庆海州志，而今河道唯余残痕，空有渡影。孙家湾渡在沿河上，其名载于雍正
安东县志中，今此处建有大圣桥。丁家口渡在于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就在北陆塘河上，河道早已更名为柴南河，渡口被撤数年。南门渡在刘园村废岩河上，为海州安东的南北要道口，眼下残留两间带渡小屋。今三口镇有康渡、新安镇有王渡等村庄，于今沿河之上的大丰龙沟渡口是县境最后一个渡口。县境的地名又来源于地形、方位、面积、距离等自然地理特征。地名起源与人们居住的自然环境是紧密联系的。随着人类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开展，一些地点需要加强记忆，于是人们就地取材为之起名。经过众口相传，一个个地名便诞生了。地名来源于地形，常见的地名用字圈、岛、岭、墩、围、垛、面、布、堆、塔、台、场、顶、崖等。圈，水绕四周之地，县境原有大圈公社乡，1966年1月治理，因沿河、龙沟河、义泽河、五丈河四水环绕而得名。2005年并入新安镇，大圈之名渐渐淡去。今张店镇有小圈村，为沿河、义泽河、龙沟河三水环绕，故名。岛，里集镇二围村之北有一个小庄，叫小海岛，为南陆塘河与公兴河交汇之地，形似半岛。当然，今天五龙口的大鱼岛、小鱼岛为一地风景所在，最为出名。岭，古有海防岭、大岭、惠岭等，北山集镇的海防岭早已消失，唯见村民之上还残留着历史的记忆。大岭装在北陆塘河之南，孟姓人家的一个迁徙地。惠岭装在新沂河畔，据说因吴义惠而得名。惠岭也曾为一个行政村。墩，平地有堆，与岭相比，岭的走势长。墩有几种，一是烽火墩，县境古时临海，筑墩为海防预警之用。据隆庆海州志载，惠泽巡检司有沿海烽后12处。二是避潮墩，古时县境有盐场，筑高墩以避海潮袭击。据明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既有避潮墩，但数量不多。三是突出的一处高地，清时新安镇有凤凰墩，为文人溢美之名。县境一直流传着9里18墩之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民间演绎。于今位于北辰集中学后的大墩尚有一定高度。看花墩，张店镇一个小庄之名，一个残存的历史记忆。围，查阅汉典，围有围绕村落四周的障碍物，有围围住的地区、低洼地区、周围防水的堤等意象。境内含有围字的地名很多，汤围、下窑旧城为大地主所住，最初为一处防御捻军的军事堡垒。里集镇的大拐围、田楼镇的里二围、北辰集的阳围，昔日为土围加水围，都因围易守难攻而发生了著名的战斗，并被载入史册。孟兴庄的围田庄原为舒向湖区，属于筑围户田，民国时为东海县最东南的一个村庄。里集镇有四道围、王二围等，这些围与河有关。另外，宣家围、金家围等历史上名噪一时。垛，竟有老垛、盐垛、小垛等地名。据县境人家谱牒记载，孟家、严家、杜家为表兄弟，自山东来到境内，开垦舒向湖田，繁衍生息，驻居于高地。垛，积柴高地之意。老垛、小垛为孟姓人家的聚集地，
老舵曾为海亭乡所在地，小舵史上曾称孟家渡，清明很有名气。建县前小舵一度为乡，盐舵是今孟新庄的一个村。念意为用土建成的小堤或腹堤，土埂。大念乡原长茂镇旧称，滦念在新安镇闸北村，都因境内之念而得名。在地名上，本地人将念读燕音。清时大念、滦念都曾和盐业有关。地名来源于方位，如安海庄、腰庄、川新庄、中新庄、半路周庄、小前庄、后小岛、南园、北园、小南庄、大北庄、东条河、西条河、围角庄任张庄村的一个庄子。地名来源于面积、距离、序列岛任张庄村的一个庄子。地名来源于面积、距离、序列岛。表达面积含义的地名有外八顷、外三顷、外五顷、三百公等。表达距离含义的地名有八节、三节、二里沟、三里沟、五里槐等。表达序列的地名有头图、四排巷、五对、田七围等。这些地名中属五里槐最为出名。汤曙红领导东灌树民众在此打响了武装抗日第一枪。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第一期地名原来如此上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地名原来如此下篇。

忆，床单里是南京的记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新安镇、渔场口、宛都等等，不仅是灌南的记忆，也是徽州的记忆、苏州昌门的记忆、山西大槐树的记忆。地名是一个浓缩的历史人文记忆，也是一张最美的城市文化名片。阳关、楼兰、灞桥等虽然早无当年的模样，但是因为有了大唐的诗意，便成为了中华大地最为隽永的文化意象。如今海西、会泽等古老的地名散发着古朴秀美的水乡韵味，并被赋予了新时代的人文内涵。于是汉韵海西

瑞秀会泽成为了一句广为人知的城市宣传语。听众朋友，907灌南综合广播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地名原来如此》下篇到此结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这是天意，当时不能面对，又不是十八岁，爱过你的年岁，心里至少真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2: 寻根海西记忆，
3: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3: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一鸣之上，
3: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为何说汉运海西。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秦始皇巡游东方一事，有遂并海西之举。有人说这个海西就在今天的灌南灌云一带，此说源于海州旧制。隆庆海州制，浮山，秦始皇浮海而还，建据于射杀于此。

0: 灌云县同兴镇有福山村，说的就是此地。也有学者考证，典籍中的福山在山东。也许未来
1: 所谓情书，大约是由城门有穴、城江陷没的秦时童谣演绎而来。宋人乐史在其《太平寰宇记》中将童谣与书向湖联系起来，来解读大湖成音。《太平寰宇记》说护湖在县南142里，神异传曰：秦始皇时童谣云，城门有穴，城江陷没，高齐天统中此湖遂竭，西南偶有小城余址犹存，绕城古井有数十处，又有铜铁瓦器如禅寺之所，乃知县非虚设。关于朔护湖成因的童谣，曾有志书质疑其附会，今天姑且不谈这个问题。而关于大湖真正的地理成因，目前学界主要有地震地陷说和浅海湾细湖说两大观点。朔向湖历史上的一个自然湖泊，可谓上苍的馈赠。唐代宰相李吉甫最早把它写入了地理著作《元和郡县图志》，由此可见，当年它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湖泊。《元和郡县图志》卷第9，朔护湖在涟水县北116里，与海州渠山县中分为界。《元和郡县图志》卷第11，朔护湖在渠山县南142里，龙且故城在县南60里。《元和郡县图志》卷第11，朔护湖在沭阳县东80里，与渠山、涟水三分湖为界。李唐时期，涟水县隶属于四州，所以朔护湖是一个跨越两州三县、广袤无垠的边界之湖。随着时间的推移，湖之名也在不断的演变。典籍中载有朔护湖、大湖、太湖、莲湖、石护湖、朔灌湖等湖名。对如此多的湖名，相信不少人会心存疑问，这些湖名有何来历，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其实只要你下功夫探究一番，就会发现不同的湖名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而独特的湖名也有其特殊的由来。先说湖名用自生行进似的，如朔护湖、朔霍湖，模样太像了。护古水名，《山海经》松果之山，护水出焉。有一种说法是借古水之名而名湖。护还有几个意象，一是屋檐水下流的样子，遇水势急，以此来解读。当年朔护湖曾是一个洪波涌起的湖泊。二是主之意，唯夜默默是意，是护，《诗经·葛谭》。书文解字，或假护为祸，如诗是意是护是也，或假为护，护和祸为假借，这是另一种说法。清代沭阳文人胡旭过朔向湖诗云：挟得金樽朔护游，片帆高挂送兰舟。再说一个十分独特的湖名，莲湖。明万历年间，有一个叫方承训的徽州人，是一名诗意的书生，也是一名投资贩鱼的商人，经常由徽州来到大湖畔的安东县渔场口镇和海州的新安镇，在其著作《复出集》中，大量的诗文描绘了一个壮美丰饶的大湖——莲湖。由莲湖记，正月发新安江，二月达连城，步京城，登舟往焉，误至新安镇，镇辖海州，而徽商从居甲鱼，以故名新安镇。复出集，还用再考证吗？这个莲湖湖水跨三秋，安东沭阳带海州的大湖，不正是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的朔护湖吗？又有新的疑问，明代正德年间的《淮安府志》已经载有朔向湖之名，迄今为止，为何只有方承训一人固执地将朔向湖称作为莲湖？他是避讳朔向二字或其中一字，还是因为他个人的习惯因连城而称莲湖？谁能有更好的解释？还说湖名历史的演化，朔霍湖、朔灌

湖、石沪湖，三者都是从朔沪湖的形音义演变而来。康熙字典《山海经》：青丘之山有鸟鸣冠冠，主冠冠，或作沪沪，沪与冠似可通假。清代的一张地图清晰地标注了朔冠湖字样。明天启淮安同知，福建莆田人方上祖永安东时云：“冠湖标石沪，连水奏清音。”又有清代著名的戏剧家洪升时云：“石沪湖光平跳处，悬枝把酒唱离群。”大湖这个湖名典籍多载，就不一一列举。太湖此湖名见于《永乐大典》残卷。朔湖今为地名，由朔向湖简化而来，成为一个建制乡名，今有朔湖路。大湖、太湖、朔湖，其实它们表达着同一个意思，即湖之广阔。如今看来，这三个名字仿佛是超越时空的三胞胎，让人摇曳着曾经万顷苍茫一望空的壮美景象。近年来，有人顾名思义把朔向湖解释为大脖子湖，但是至今也没有发现哪本古籍中有此种说法。况且本地人俗称甲状腺肿为大脖子病，说多了。也有人将朔向湖之名演绎为所向两种动物争斗而得来的湖名，这显然是借湖名的谐音来演绎民间的故事，当然无可厚非。还有个别人把刘邦项羽硬生生地拉扯过来，似乎想增加一地的历史文化底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混淆了历史会让人笑话的。万顷玻璃镜，千奇杨柳村，沧桑都顺溪，灵谷哪堪论。张伟《朔向清波》。一个湖泊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典籍中的名称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这便是生动的地名脸谱。

飞雪翩翩，梅花舞清风，暖暖春意千门万户中，公子说年丰，相守夜色浓，门外一轮明月两小太匆匆，冬去春来花谢花又开，不必感慨世界变太快，红颜容易老，痴情多难。

0: 我说，
1: 娓娓道来，
0: 你听，
1: 津津有味。Magic Radio，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寻根海西记忆，
0: 探秘惠泽源流，
1: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0: 为您讲述冠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1: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历史上的惠泽盐场上篇。一，千百年来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除了海西、朔向湖、宛读几个地名外，已经找不出其他令人瞩目的历史地名，这每让家乡有识之士感到叹息。而历代区划调整所产生的巨大长久的影响力，更是让后人感受到世事的沧桑。惠泽，一个平凡的汉语词汇，无论汉书的教导仪礼，至于成人惠泽冒烟，还是曹子建的惠泽远扬，都表述着惠爱与恩泽之意。惠泽，一个悠久的历史地名，经过千余年风霜的洗礼，如今已被固化为县境最为重要的历史人文地标之一。二，北宋早期，天下之赋税严厉举办，整个帝国大厦主要靠盐业支撑着。为了让愈来愈庞大的帝国体系更好地运转，就必须增盈国库，而增加赋税短平快的方式便是兴办盐场。那时海西大地淮雍大湖，面朝大海，是一个超标配的水乡。早在武则天时期，新漕渠的开凿，南通江淮，北到齐鲁，又有几个新兴的湖口，海口吞吐着潮汐，凸显着湖海相连、湖运相连的区位优势。而地广人稀的海滨地带，荡沟连片，草木茂盛，为鳌波逐海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北宋时，江淮发运司是朝廷地方之间的一个很有实权的部门，其主要职能是征发地方财富，督责地方财务，他的官员叫发运使。那一年，江淮发运使盯上了板浦、惠泽、洛阳这几个可以设厂逐海、坐收盐利的地方，却一直未能说服那个傲慢的海州知州孙衍。关于海州三座盐场的设立发展过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做了如下的记载：孙伯纯使馆之海州日，发运司亦至洛阳、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清行郡决与为之，孙抗论排举甚坚，百姓遮孙自言至盐场为便，孙晓之曰：如与民不知远计，官买盐虽有尽力，官盐患在不受，不患盐不足，盐多而不受，一患在三十年后，至孙霸郡足至三场。晋遂连海监刑狱盗贼差遥比就近凡，多元三盐场所致积盐如山，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使患之。孙伯纯即海州知州孙衍，临江军新干人，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进士，真宗天启1017至1021年中为尚书礼部郎中、直使馆等。这位孙周穆的胆子确实够肥的，不仅顶撞了欲建树赈济的朝廷大员，还惹怒了急于发财的当地百姓。直到他被调出海州后，洛阳、板浦、惠泽三厂才得以开设。然而几十年后，三座盐场的发展局面果如其言，积盐如山，乱政繁多。而沈括之所以将这件事收录在《梦溪笔谈》中，主要是为了说明孙衍有远见。也正是因为孙知州能预见三十年后之事，实在韩琦在中山，范仲淹在庆州，孙

人在海州，则以政有威惠者，被皇帝表彰，又被地方立名于名宦祠中。孙冕真是了不起的人才。我想，这不光因为他有远见，还因为他有担当精神，更因为他有一颗惠泽百姓的仁爱之心。如今，惠泽盐场的历史可谓一眼。

旧时文人掌故，略见北宋严法一般。说院，石曼卿，王世绪也，以管职通判海州。官满，在私盐两船至寿春，托知州王子也获之。时进往宽奢，曼卿亦不为人所忌，于是侍中公然卖学士盐。于今细说，学士盐从会泽场装船南运，当时最为方便，也最为经济。可惜石曼卿通判没有留下一句关于海州盐的诗章。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清时如果说宛读盐场衰落是因为海员卤蛋，那么海州板浦徐毒等厂曾几度出现积盐如山的现象，便是朝廷盐商长期的逐利、私盐盛行等造成的。那几朝陶公宝、林则徐、端方、张俭等可谓朝廷之栋梁，尽管他们殚精竭虑拯救着病入膏肓的盐业，但是拯救不了即将倾倒的大清帝国大厦。

是因为会泽口而命名会泽盐场，还是因为会泽盐场的创设才有会泽口之名呢？国史不载，周至缺如，这仿佛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那个古老的命题。这里需做几点考证，才能为灌南县的历史人文坐标会泽盐场验明正身，也就不怕外人说往家乡脸上贴金。一是会泽盐场究竟始建于何时？宋史至第135石货下寺，海州板浦会泽洛药三场岁逾47万7000余担。北宋，一个朝代的时间概念，用它来表述一个事物的起点实在是太粗了。如要再精细，还得从前面提及的孙冕大人的生平简历着眼。至和元年1054年，沈括以赴阴入仕，出任海州沭阳县的主簿，他所记之事当不会有差错。但是各种志书对孙冕哪一年之海州都语焉不详。孙冕主要生平摘要如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即1011年，诏讲淮南、江浙、京湖制置发运使李普，两浙转运使陈尧佐，京湖南路转运使孙冕。临江府制，天禧年间，出守苏州，府籍隐年，即归隐九华山。再诏竟不起。先说大中祥符，它是宋真宗赵恒的第三个年号，即1008年至1016年。再说天禧年间，它是宋真宗的第四个年号，即1017年至1021年。据史料载，天禧二年，江淮发运副使张伦都知苏州孙冕书昆山、常熟等五湖及福山、嵌京、诸港浦到太湖水入海，赋税租60万斛。由此可知，孙冕不在海州任上。还说府籍隐年，就是刚到退休年龄。宋承唐制，朝廷大员七十而治事，几乎约定俗成。孙冕作为苏州牧离任时，写下了《书苏州听弊》。这样看来，孙冕之海州日定在天禧二年1018年之前。由上推之，会泽盐场的创设时间应在大中祥符中1012年之后，天禧二年1018年之前。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所引用的《宋史石货志》《天禧元年志》。商人在通、泰、楚、海、真、涟水、高邮贸易者无德出城，海州板浦会泽洛药三场岁遇。由此可见，天禧元年1017年，海州三场盐业生产已具备相当规模。请注意，一些

史料常以天禧元年1017年作为北宋海州三盐场创设时间，鹅源大概于此。二是会泽盐场究竟在何处，消失于何时？宋史至石货，连水军海口场115000余担。根据历史海岸线的变迁，很容易推算出会泽盐场是在连水军的海口场与海州板浦场之间。今天的一些学者表述的更为精准一些，会泽盐场在今灌南县张店北辰集新安镇一带，而明弘治年间的两淮运司志则说连水军的海口场在明代的宛渎场之境。1128年黄河夺淮带来了大量泥沙经云梯关入海，于是海岸线渐渐东移，县境的盐场由会泽场渐渐地演变为宛渎场，这是历史的必然。江苏省志，元代淮北新建板浦临洪场今青口场，废除洛药会泽两场。此处的元代应为北宋之物吧，只有这样才能诠释宋史石货志，天圣中通楚州场各七，泰州场八，海州场二。北宋天圣中会泽盐场因为海员卤蛋而被裁定，几百年后清代的宛渎盐场如出一辙，被中正盐场兼并，这是自然的变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在日渐浑浊的空气里，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在嘈杂的大街上，我们时常迷茫，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心却无处安放。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寻根海西记忆，
2: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2: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惠泽巡检司考略。在繁华的新安镇中，一条长河自南而来，蜿蜒北去，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拍岸，似乎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沿河溯源于古老的酉水，到了垂拱4年688年，武则天在古酉水的基础上疏浚，开凿了漕渠及唐会要中所说的新漕渠。九明一带因为漕运繁忙，人们称之为官河。到了清朝，官河就成为最为繁忙的盐运河道之一，因而被称为盐河。旧州志云：官房古柏，翻墙相望。沿河川镇北去位移30里，又有一座著名的古镇，史称张家店镇。据传说，很久以前，泰安人张渠率妻儿老小一路南下，来到了海州南乡，见长河南来北往的船只较多，就择河岸而居，又开店营生。不久，河畔发展为一个集市，于是张家店的名字就慢慢的传开。到了明朝，张家店因为地傍大湖，又有官河、惠泽河、陈池河、龙沟河等与海州诸盐场相通的河道，商誉富凑，繁华一时。大明洪武3年（1370年），朝廷制镇并设惠泽巡检司于此，实载如下：明史，洪武初，复约海州，以州治渠山县省入，北有愚公、白沟等浦，皆产盐；南有惠泽，西北有高桥，二巡检司。隆庆海州治，惠泽巡检司在张家店镇，去州至南120里。洪武3年创建，官厅3间，私房1间，库房2间，门房1间，榭舍1所，沿海丰厚12处。如今古镇的老街不是被开挖为新河道，就是复垦为农田，真是让人感怀。站在高高的便民桥上眺望，一片麦田旧属无痕，巨轮驶来，浪打石岸，不禁要问惠泽巡检司之名取于何处，是古老的惠泽口、宋时的惠泽盐场，还是当年的惠泽河？ 于今咀嚼着惠泽二字，水韵悠悠，古韵绵绵，吉祥喜庆，犹有几分皇恩浩荡之意。张家店镇去州至南120里，明清时朝廷为何要在这远离州郡的地方设置巡检司呢？这得从巡检司制度说起。巡检司始创于五代，成于两宋，京及西夏也有类似设置，原成宋京之制。到了明清，巡检司制度就更加完备。千百年来，在神州大地上，巡检司可谓数千者之多，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当属元代设立的澎湖巡检司。顺带说一说，县境最早设置巡检是在金统治时期，主要是为盐业而置。金始太和八年，设延淮巡检使及衢山县宛读村，创立巡路至巡检。巡检司是一个很特殊的政府机构，无论宋代设巡检司掌甲兵、巡逻、擒捕盗贼事，还是金代分管借盗贼事，乃至元代掌巡捕盗贼、监轨之事，都是因时、因事、因地而设。可以说，巡检司至诞生之日起，便是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所以说其基层政权色彩十分明显。洪武初，天下初定，在全国一些主要关口要道设置了诸多的巡检司，其目的不言而喻，主要是为了巩固大明的江山，加强州郡对边远地方或特殊地区的控制。《明太祖实录》震慑巡检于官京扼要道，查监委，其在市民乐业，商旅湖间。大明会典，官京巡检司提督盘结之事，国初设置甚严。一方官印衙门开，不愁造吏此中来。在今县境内，明清两朝曾设有两个巡检司，一个为海州的惠泽巡检司，一个为淮安府安东县的长乐巡检司。明史各巡检司据证从九品同印方一寸九分。

你总爱装懂的说，生命有时天晴，有时交错。说完后不久，你撒手就走。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907皖南综合广播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惠泽巡检司考略》。三，明清时期，随着淮北盐业的兴起，沿河运道变得日益繁忙。现今的皖独、张家店、新安等地，因为丰富的渔盐资源、便捷的水运交通等原因，集市不断的扩大而繁荣一时。同时，因为海州、安东之间河湖众多，如现今的大湖、五丈河、龙沟河、义泽河、义帆河、北朝河等，皆为黄淮之泄洪。

所以惠泽长乐二司不仅要承担着一般巡检司的巡防任务，还要做好盐务、核务等方面的工作。一个小小巡检简直是全能的地方官。海州诸河通海，水运便捷，无论张家店镇还是新安镇，皆为入海水路要冲，所以巡检司还有海防之职责。明宪宗实录，天顺八年，自山阳县庙湾巡检司下滩墩至海州惠泽巡检司新坝墩，凡22座，每多卧铺剥守了人夫，以备倭寇。明清时期，关于荒政，国史周志记载繁多，海州大地也是水患天灾频频，其中有一天灾叫蝗灾，在当今的中国已极其罕见，而在当年蝗灾常发，所以治蝗也是巡检司的一项职责。乾隆朝实录，据道府禀接，安东吴港司巡检李师岳，海州惠泽司巡检金浩皆查捕不早，至掌赤搭安，捏爆飞蝗，西图谢责，是以将两巡检自部。惠泽司最初设在张家店镇，后来在张家店、新安两镇之间几度迁署，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协助核武管理应该是主因。新安镇治惠泽司，周南七镇属惠泽司，分巡衙原在张家店镇。乾隆22年（1759年）暂借魏公书院确居，巡检周英本。后任张正则借居泰山宫作署，后借汪贵房作署，则驴轿船脚等行，与屠户店铺无不受其扰矣，复迁张家店矣。由印本新安镇治的刊物疑惑之字句较多，这一段文字已将其略去，虽少了一些信息，但还能表达大意。将它与嘉兴海州直隶州志比对得知，州志没有周英本巡检的名字，是遗漏还是复职呢？张正大约和州志中的张正为同一人，经上海城及清时的魏公书院遗址、人民路南的老中医院及当年泰山宫的旧址，那么史料中的汪贵家又在何处呢？乾隆27年（1762年），惠泽巡检司因为核务又一次迁署，史录如下：乾隆朝史录，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书称，六塘河修防向无专员，查有常州府海防同知，事检可裁，请移设六塘河，专司水利及沿河各坝。在六塘河绵亘六州县，需左杂分管，查清河县杨家庄主簿，安东县长乐镇巡检俱可就近监管，海州惠泽司巡检应移驻张家店。乾隆58年（1793年），惠泽巡检署再一次从张家店镇迁至到新安镇，西衙门便是巡检办公之所。其旧址今在石头路旁的锦绣华都小区内。咸丰11年（1861年），安东县的长乐巡检司被撤裁，而海州惠泽巡检司直至清末才被撤裁。四，惠泽司的巡检为从九品，虽然位卑俸少，但事多责大。从一定程度上讲，弥补了渠南几镇权力的真空，对于保一方安宁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因为巡检司多在州县边远地区，天高皇帝远，容易失去监督，巡检一旦与地方土棍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就会危害一方。因此明清时对巡检任用实行的是遴选制度、异地任职制度，对巡检的考核

也是极其的严格。迎年从化全编，竟有韩某屡试不受，原理为巡检司，自属奇门曰，说什么无双国土，不过是从九官，有才而隐于幕僚，天下人类此者当不少，是可慨也。这虽然是一则文人掌故，但是从中也可看出，巡检一部分是从科考中的落选者中择优录用的。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所载，分析统计如下：乾隆十一年（174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间，海州会泽司共有23任巡检，几乎都是监生身份，都是外省籍贯。其中，嘉庆八年，先后由州判钟承恩、主簿林国才兼任会泽司巡检，商传是会泽司任期最多的巡检。分别于乾隆48年、54年、58年、嘉庆二年、五年任职。由此可见，会泽巡检司严格落实了异地任职制度，又体现出不连续的任职制度。关于巡检的考核，明清两朝的考核制度是不尽相同的。清朝陈洪谋的《从政遗规》读起来更是令人深思，对于巡检的管理着实不可小视，值得今日之为政者深思借鉴。明会典，凡巡检考满，红五出，并无思过者，升正九品；犯思吃者，本等用，杖罚降杂职。从政遗规，北方巡检委实贫寒，有在荒山野岭之中，或居人稀鹿僻之处，妻子不得宽绰，钱财无处得来，但既作寒官，须安穷分，果能有功无过，自得上考优生。而今做巡检的工兵，不论壮衰，器械不求千里，武艺全不操演，求道全不缉拿，只所工兵常理，甚至一半折干，扰害居民，刁难过客，是增一巡检，添一伙强贼，一毫无益于地方，万分有害于黎庶。康熙年间，安东长乐司巡检沿河顶因中河堤决、河道淤堰，被问责赔款。乾隆十一年（1746年），海州会泽司巡检金浩因为捕蝗不力，被革职拿问。两件事情都惊动了天子，可见巡检官威则大。海州会泽司巡检最为出名者，当属魏邦鲁。魏邦鲁即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之父。据《宝庆府志》及有关历史资料记载，道光七年（1827年），魏邦鲁属海州会泽司巡检，次年升任太仓州宝山县水利主簿。其在会泽司任上颇有建树，值大灾之年，他捐赠施粥施药，昼夜与饥民同寝食者数月。调任之日，夹沿河两岸送者十余里不绝。海州文献录，会泽为盐硝出没要区，兵役律屡通，邦鲁部署有法，屡获著名渠魁盗贼敛迹。值岁近，捐赠十州，昼夜在场，与饥民共寝食。邦鲁博雅多能，兼精于医，饥民染疾者，折合计诊之，全活无算。遗憾的是，今天的兴安镇中已找不到当年会泽巡检司的一点残砖碎瓦，魏邦鲁的事迹也尘封于典籍之中。又据连云港地方专家李冰先生对海州南乡吴兴堂审视考证，审镇清为湖州

云石任惠泽司巡检，其长子沈德春留居海州，为海州史迁祖及清代邮电大臣沈云沛的祖先。惠泽长乐巡检司是古老海西大地上不可多得的两个历史人文地标，期盼更多的地方文史爱好者来寻觅他们的历史足迹，让更多的乡人知道故园来时的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惠泽巡检司考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要加快软件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从新安镇的排说起上篇。今天新安镇老街中有数十条旧胡同，它们狭窄弯曲，小楼和低矮民居夹杂其间，犹如一幅巨大的蛛网，看似无序，然而几乎巷巷连通。不经意间，一条青砖小路就与喧嚣的大街相接。我曾数次来此寻觅古意，唯有四五排巷和马桥巷的交界处还残留着一点江南古镇的味儿。今天不为探讨沿河畔新安镇的古韵，单说一个事儿：新安镇沪牌上这个牌子从何而来，为何让一些人争论不休。还是先从新安镇创立的这个老掉牙故事说起。据乾隆间新安镇志记载，

明嘉靖年间，苏州昌门的周姓、常州无锡的惠姓以及刘、管、段、金等姓人家被皇帝下旨赶散，来到了渠南的芦苇荒所，插草为标，占为名地，以作避兵之计。后来渐渐人烟稠密，于是送请周穆纳入版图，成为里人。那时这处渠南之地紧邻广袤的朔向湖，大湖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又有官河、宛渎、五丈等河连通海州诸盐场，于是吸引了大量的徽商来此贩卖渔盐。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程鹏的降生，以他为首带领徽商用重金向里人购买土地，里人也以鱼虾来交易米酒等物。后来双方商议共立一籍，叫悦来籍。隆庆六年1572年，徽商历接历市，取名新安镇，因徽州古属新安郡，以此来表达不忘故里之情怀。万历24年1596年，镇市成立。然而里人和徽商却为镇名打了40年官司。崇祯九年1636年，才由州牧陈维公定案，定名新安镇。先来探讨一下新安镇之名的确立时间。上文关于新安镇之名由来这一说法，也许是当年坊间的一种传说，冯海公将其写进薄薄的私家志书中，大概是为增加文趣。今人以旧志为凭，不查不考，又将此事写入新书，至今无人来质疑。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今考如下：新安镇志，改至崇祯九年1636年，陈维公定案，命名新安镇。隆庆海州志，新安镇去张家店镇30里，与安东界。隆庆海州志为现存的海州志中最早的一部，从纂修到刊刻问世，历经了3个阶段。嘉靖元年1522年，知州廖世昭创修，未能成书。嘉靖43年1564年，海州同知张丰全知州事，重修1至8卷，至稿成，未及父子，张丰前去。隆庆六年1572年，知州郑富亨组织人力对张丰之至稿议似讨论，稍加增饰，并增修92卷，由光禄寺卿裴天佑校正，揭录成10卷本书，刊刻印行。实在是巧合，周志刊行的这一年正是新安镇志所载的新安镇立市之年，而新安镇之名已赫然载入志书中。首先，我们从引文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推论：隆庆六年新安镇之名已得到官方认可，否则周志的总纂知州郑富亨、校正光禄寺卿裴天佑等大儒也不会随意地将新安镇之名列入舆图之中。由成书过程推算，新安镇立镇时间也许更早。其次，万历8年1580年，徽州儒商方承浚在《游莲湖记》就有了新安镇的记载。正月发新安江，二月达连城，步京城，登州往燕，目至新安镇，镇辖海州，而徽商从居古渔，已故称新安镇。再次，明末的《林氏宗谱》也有新安镇记载。林氏海州新安镇的始迁祖为林如湖，他最迟在万历已酉年，即万历13年1585年，就迁居于海州新安镇。林氏宗谱，祖方公五代孙嘉延公长子居海州新安镇。如湖号养心，取方氏，子敦本。敦本万历已酉年生，取汪姓氏，子二，仲广。不难看出，万历年间新安镇已是海州南乡的一个大集镇，

宁一定是广为人知，而不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年由周穆陈维公定案，定名新安镇。所以说，关于新安镇始建于何年这一课题，就非常值得我们史志爱好者认真地去探讨研究。再来说新安镇的牌，新安镇治镇市。新安自立镇之初，前人费尽心机，毅然规模，皆分八牌，环列武装。这里用的是牌子，且看新安镇志中所记载的当年各牌位置。头牌在中河东，北接新沟庄，东抵后河新，南连二牌，西至中河。二牌，北接头牌，南连三牌，东西同头牌。三牌，南接四牌，北抵二牌，东出千佛庵之东，西同四牌。四牌与二牌同。五牌皆是，变为东西条，东关河南北皆属五牌。东至新东桥，西至河，如东南绕出六牌之后，抵莽牛庄之界，仍为五牌。六牌北接五牌，南抵低头莽牛庄界，东西同。因人烟稠密，复分西六牌云。西六牌在中河之西，调河自南复往北，南拱会家庄，北接七牌，西抵会家庄，东至中河。七牌接西六牌，调河，一条西关河之南北，另小街一条，西抵会家庄。八牌调中河，北抵完葛庄，西抵完葛庄。这一油印本的新安镇志所记载的新安镇八牌位置，与当年阎寿山老先生所复制的乾隆元年新安镇图大体一致。镇中还记载了那一时期新安镇各牌人物、书院、庙宇、桥梁等，恰似一帧帧生动的历史表情。头牌郑瑞，字颖生，世称黄山瑞，徽州歙县人，居于新安镇头牌。志云：淡泊明志，不是生理，善画眉。淮安城商得一幅，夏月悬之，夜半醒，见满屋皆明，轻手扑鼻，四体皆凉。细视之，则先生之眉梢月也，阳以为属所惊，则寂然矣，而香气仍冉冉不散，其征柱亦如此云。二牌孙志健，字公明，徽州休宁。乾隆七年1742年大荒，田木未公普劝镇州以活流民，善人愿供给财，设场镇之，凡有病者另送一场医之，寒则失眠医，所活多矣。所以周穆送乐善不倦之匾额以金表。三牌新安镇创建者之一的程鹏就居这里。清时这里曾有周穆魏哲志捐建的魏公书院。程鹏嘉靖至天启时人，其曾祖父程一远生有六子，其中长子、三子和五子迁至朔向湖畔，程鹏为程一远长子程德才之孙。四牌今有交叉巷口，还建几间低矮的砖瓦小屋，一户人家的墙上还有旧时石刻，让人遥想他当年的模样。五牌传说康熙年间状元汪应荃路过新安镇，在此牌的同华宫改连题墨，分黄山秀气，镇东海文风。咸丰年间汪良才创办的化成书院、海州、新安镇、安东的铺地等都在此牌。六牌有太平桥、贺龙桥、茶庵。七牌为小街。八牌曾是新安镇八景之一三元耀日的北三元宫所在。张山人，字子

乡江西人，寓居新安镇的神医，有很多传奇故事。程阳能，徽州休宁人，善围棋，名闻江左，常游于仕宦之门焉。嘉庆年间，山西太原人严德武客设中医诊所，只是不知他们居于几排。如今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烟云。据说毛笔抄本的新安镇志还保存在灌云县档案馆中，建议相关部门能做一个附件在博物馆中展陈，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这一段历史。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晒见闻，吐吐槽，说说感悟，点点赞。907晚高峰，晒出你的朋友圈，
1: 圈出生活，圈出精彩。
2: 寻根海西记忆，
0: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0: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地名之上。
0: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从新安镇的排说起下篇。排其实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户籍制度，古云皇权不下县，有历史学者称清初的这一种户籍制度为排甲制。排和甲是县级以下地方乡村的一种自治组织，它是由历朝的户籍制度演变而来。宋朝实行都保制，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力者一人为保户，五十家为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长，保内设置有挂牌，以书其保内户属姓名。元朝实行的是村社制，五十家立为一社，带着政教合一的色彩。明朝是里甲制，或称保甲制，以110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10户为长，与100户为十甲，甲凡10人，岁一里长一人，甲守一人。赵尔巽、柯兆明等编纂的《清史稿十或一》，世祖柱官有编制户口排甲之令，即法州县城乡十户立排长，十排立甲长，十甲立保长，户给

0: 凡假内有盗窃、邪教、赌博、赌具、窝头、监拐、私铸、私销、私盐、猜取、贩卖销黄，并私立名色敛财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之徒，则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号，随时报名，门牌内改换填给。再看新安镇的牌，月差头牌六天，初一起，初六止，二牌两天，初七起。乡团，镇之总乡团一名，各牌乡。
1: 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二师将军李广利，因为发甚大冤，得汗血宝马而归，被封为海西侯，食邑8000户，现今为其封地。贞和三年，公元前90年，改至海西县，立东海郡。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宇纪要，对海西县的历史变迁概况说得简明扼要，摘录如下：海西费县，周南120里，汉东海郡属县。武帝封李广利为侯邑，后汉属广陵郡。建安初，先主保广陵，与袁术战败，屯于海西，即此晋县废。宋太始7年，至豫县，立西海郡。齐建元2年，魏分军南侵，移将白土头等出西海，袁泰等出连口。永明中改豫县为都昌，后魏改为安流。魏收治，武定7年，分香喷县地至海西县，属海安郡。阳城盛没，吴明撤为海西，不克引还，即此后周并入衢山。下面插入一些文字，只是为澄清两个史实，防止以讹传讹。东晋南渡后，皇帝司马懿为权臣桓温以不南之名所废，降为海西公，史称晋废帝。近来有人将海西公与挂南县挂起钩来，大约是望文生义吧。事实上，东晋时期统治者为了抚慰北方迁徙来的移民，在江南侨置了一些郡县，以示不忘故土，他们并无实土，徒有虚名。如今镇江市还有南徐州的地名，它便是当年在此侨置徐州残留的地名上的印记。而据史料记载，司马懿从未踏进今挂南县境半步，他被葬在吴县一个叫西柴里的地方。毋庸置疑，公园之名与其毫不相干。就挂南县志载，有刘尊，出身魏翔，至414年，字惠明，东晋临淮郡海西（今挂南人）。这是一个错误的论断。遥想当年，临淮郡的辖境不可能越过淮安府，而有自己的一个飞地海西县。所以说，这个海西县当是乔治县，不是今挂南之境。海西公园位于县城新安镇沿河西，占地约102亩。公园设计者以海西文化为依托，意在突出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的和谐统一。围绕着中国地图形状的中华湖，修建了一岛、一楼、一阁、一雕塑、两桥三亭、两广场等景点，种植了银杏、香樟等树木2000余株。海西公园建成后，因为公园广场立有一尊李广利横刀立马的雕像，一度引起人们的争议。犹记古代文学硕士生安徽人顾雪于《灌河》期刊上发表了《谁是叛将》一文，该文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了李广利的心路历程，鞭挞了汉武帝的皇权淫威，观点很是独特。其实历史上对二师将军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明主不深晓，以为普举二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礼。

颇有哀怨，北周于姓氏云：“二师新受诏，长平正楷归。”亲人王世贞有论：“叹家尽说二师公，未获虚名假弟同。”他们引二师之典，各言其事。今天，距敦煌市区60多公里处有一座三危山，山间有股泉水涓涓而流，俗称吊吊水，因水深悬崖，故名悬泉。相传，二师将军李广利在此刺史成泉，又名二师泉。后来，人们在泉旁建了一座庙，名二师庙，供奉李广利神像，并设置驿站于此。随着丝绸之路渐渐衰落，二师庙和驿站终成废墟，唯有那一眼清泉在流。敦煌遗书又有唐人张霞二师泉赋：“我二师兮京城仰天，拔佩道兮叱咤而前，享耿恭之拜景，思夫人之卓眠，似颜面而霹雳，随刀势而流泉。”有人说，泉之名是对英雄的仰慕与期许。而班固在《汉书》中将李广利与张骞并传，对其在沟通西域和内地联系方面所做的贡献做出了一种肯定，这是史学家的着实。于今海西公园局促于闹市之中，早晚时分，市民蜂拥来此休闲，顿觉公园狭小逼仄，而逢节假日则人气更旺，犹如过去庙会时的热闹。他还集数个宣教职能于一体，有些不堪重负了。惠泽公园记。海西大地，大河纵横，水之灵韵，酝酿千年，乃大自然之惠泽。惠泽之源，上溯李唐；惠泽之口，沟漕渠而通运河，为渠之南港。夏逮北宋，海州有惠泽、板浦、洛药三厂，严复营国，天下名扬。至于经时元济，惠泽河畔村舍古堡，炉井灰厂，撮业几度甚昌。明清已降，张家店、新安镇曾至惠泽巡检司，岭州南七镇官房甲舶翻墙相望。惠泽巡检魏公邦鲁乃魏源之父，施粥捐药，享誉三湘。惠泽之名，犹如一座座地理之灯塔，人文之光，烛照千村，越千载而绵长。惠泽之河，灌河古源，通江达海，千载流淌。大河之水滋养万民，生生不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惠泽之乡，俊采星驰，硕如乡贤，大河襟怀，坚韧、自信、担当。唐叔宏、吴书等烈士以身殉国，世代敬仰。惠玉宇、周惠、芮信文等革命家定国安邦，千古流芳。惠泽之城，百业兴旺，一座现代化客运中心应运而生。九州入境，专线连庄，朝发夕至，风雨无妨。千古乡愁，唯盛诗章。惠泽之源，错落于大湖之旧境，古意之新城，得天然之灵气，秀时代之兴姿。源之名惠泽，古朴、吉祥、大气，寓意着灌南人民的福祉。千古海西，于今为盛。惠泽路、惠泽楼、惠泽桥、惠泽小学、惠泽高中、惠泽公园，是今天的记忆，是人文的传承，是未来的畅想。视为记忆。

各位听众，今天的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海西公园惠泽公园记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地无物花光上帝，爱见逐镜花那美丽，把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舞到着，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已正像埋葬。分风吻雨葬落入你沉痛，起身港口千雪片也未绝梦，烟花把刀变成失世人寂寞，梦且不能预判，未望千秋不。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的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小西湖。改革开放后，旅游热渐起，外地有人听说灌南新安镇有一个小西湖，就慕名而来。来了一看，哪有什么湖啊，当然很失望。

幸好当年纯高粱酿制的汤沟酒仅几块钱一瓶，喝个半斤八两的，既不上头也不口渴，才算是不冤枉这趟古镇之旅。小西湖是新安镇一条商业街道，西起新兴路，东到新东路，约莫二里路长。多年前，这里虽然说是县城最为繁华的地方，但是除了热闹的街道，人们看到的并不是湖光潋滟的景象，而是一条穿街而过的大沟，连串起几个浮萍、垃圾杂布其间的汪塘。对于我而言，关于小西湖的记忆是零散的，而又是粗略的。记得小时候曾随父亲来过几趟新安镇，小西湖路边有几个露天的小吃摊点，几口大锅里几乎是一样的东西，都是用大菜、豆腐加上油条乱烩成的，是汤不是汤，是菜不是菜，那色彩却是很诱惑人。当年好像吃过一两回，主食是大饼、小卷子，记不清了。后来去过街最西头的印刷厂，找初中女同学要了几个签字钉，作为姓名图章之用。如今想来，此行为实在有些可笑。工作以后，每次回家路过新安镇，都要去趟小西湖的报刊门市买几本杂志，主要是买《读者文摘》《辽宁青年》《中篇小说选刊》等。有一次居然买到了台湾作家三毛写的书，可惜这里早不卖杂志，眼下以为邮储银行，到底是少了当年的文化气息，让我几回失落。再后来，来县城开会、出差等等，曾到西湖影厅看过一回录像。当年的同事也是室友的亚军，他家就住小西湖街边。亚军的父亲在西湖影厅负责修电视机、录像机等工作，技术在全县是一流的，所以我在这里看电影、录像是免票的。西湖影厅旁是一片臭水塘，下碗的气味实在是难闻。如今在川大的亚军教授还会忆起这儿旧事吗？1995年前后，开会结束是有招待的，还有酒喝，而就餐大多安排在大东方饭店。饭店在小西湖东头，大门朝北，十分红火，在当年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小西湖是县城最大的自由市场，最赚钱的生意是倒卖服装。那年头，大姑娘小媳妇儿最喜欢来小西湖逛街，花衬衫、喇叭裤、套装裙、长筒袜等等，红的、白的、鹅黄的、藏青的，长的、短的、老式的、新款的，叫人眼花缭乱。大姑娘小媳妇儿们从这一件拿到那一件，从这一家逛到那一家，逛了半天依旧兴致不减，和老板娘讨价还价，争得脸红脖粗的，有时还遭到个别店主的白眼。几年之后，小西湖街外的百汇步行街、新西湖商业广场、新安商城等先后建成，与小西湖紧紧相连，并借助于小西湖的名气和人气，只是各领风骚二三年吧。至此以后，小西湖的老大地位开始动摇，虽然他也与时俱进，但是似乎由 A 角变成了陪衬。试问如今县城中的哪一条街道能称得上第一呢？迁居小城之后，自然没少来小西湖，记不清在这儿买过什么东西。当年小情怀饭店算是小西湖街上的门面吧，这家的椒盐小蹄爪很有特色，千代香蛋糕也小有名气。如今一些人事已成过往，悦来河依旧流水悠悠。当然，在老街坊或曾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们眼里，昔日的小西湖就生动活泼多了。
我曾编发过吴其同先生的一篇文章，摘录如下：在桌子边找小板凳或小马扎坐下，要一碗洁白的豆腐脑，把桌上摆放的佐料放进碗中，略作搅拌均匀，然后一手用小勺子舀出来吃一口，另一只手拿着一根老油条，慢条斯理地吃着嚼着，豆腐脑和油条的香味搅在一起。这姿态味道是最纯真的少年记忆，是滤去了世俗的渣滓，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凝结而从心头溢出的一缕淡淡的豆香味。汪刚老师所写的小西湖文字还有些印象，此时他正好发来一篇稿子，于是和他做了一些交流，顺便讨来了原文，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小西湖和老街交汇的西南角上是一间老店，当时很有名，里面卖些酱菜什么的，但我记住它的原因是里面有个车斗大小的书摊，上面都是些武侠小说。老妈那个时候是卖衣袜的，每天很晚才能回来整理存货，第二天一早就又推着铁皮车出去。星期天的时候她起得更早，因为那里是没有固定摊位的，先到先得。她是在一个亲戚家店铺门口摆摊，但即使这样也不好意思让占了位置的人让一让，再加上她性格向来就比较弱，更不会主动和人家争执了，只能想到去得比别人更早一些。汪老师笔下的小西湖既有童年的乐趣，也有少年的忧伤，这是新安镇老街一个普通人家最真实的生活缩影。我还拜读了上过老山前线的潘发如文友笔下的小西湖，文章所叙说的是小西湖街道几十年的变迁，这是一位老城建人的视角。今天在小西湖街的小桥边，一棵大榆树长势特别茂盛，美让人牵思。它在这里默默地守望着四季转环，见证了和见证着新西湖商业广场的诞生、兴盛、低落、再兴起，以及几十年来小西湖悦来河河畔人家的变迁。毫无疑问，小西湖是当代灌南一个地标性的人文地名，它是建县之初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和支撑点，对县镇两级的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社会民生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这个影响力也是很持久的。同时它也是灌南知名度与美誉度同高、辨识度分明的一条商业街，小西湖一度成为新安镇的一个代称。程金安，古陵之西，家住在马桥巷，是老新安镇人，曾做过汤沟酒厂车间主任。他对小西湖的旧事有很深的印象，曾听他说，过去印刷厂老党校一带是一个汪塘接着一个汪塘，还有坟营，这一说法和孙茂仪老师的讲述几乎一致。孙茂仪老师今年75岁，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书画名家。那天和县党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寻根海西记忆，
2: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2: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3: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五丈河。五丈河遇雨，一夜寄扁舟，随风任去留。黑龙悬鱼角，白马走潮头，蓬梗三声叹，芦花两岸秋。鸡心消已尽，何处暇金瓯。这是清代嘉庆年间诗人陆万钧的一首诗。诗人舟至五丈河畔，忽然风斜雨来，雨落潮头，心中顿生一股隐逸之情。五丈河自沿河流出，流向东北，入灌河而奔大海，是县境中一条很有名气的大河。明清时，在沿河五丈河交汇口之东南一带，几个小村庄散落着，实属海州新安镇。民国时期，这里为国民政府灌云县的北固乡。1959年，这里隶属灌南县，称和平大队。此后两度袭分。2005年，五丈河、大洲、小洲、大三村合并，新至五丈河村，辖有五丈河、西窑庄、大洲庄、小洲庄、窑渡口、隐阳寺、王渡口等自然庄。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五丈河村。数百年来，村境地处水陆要冲，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九丈河也是县境中一条很古老的河流，国史周志都有记载，文人墨客每来观景。隆庆海周志东五丈河源自官河，入一番河，可行小舟，俗称五丈河。经二郎神遗迹文化公园西北侧的废弃河道及历史上的五丈河头，我在五丈河头一文中称之为柳树湾。二郎神遗迹公园的青庄湖以及新庄公路东原来的几片鱼塘也是古五丈河道，如今这一段河道以新郡复河，与后开凿的河道如同两头蛇，在新五丈河闸前合为一体。春波归澜，东河不受，夏浪秋水，四时转还。金池五丈河头为1976年建闸时所开的河道，30年之后于祁南新建船闸，上接沿河与大运河沟通，下立五丈河，经灌河入黄海，故名沿灌船闸。高桥之下千吨大船鱼贯出入，往来江海之间颇为壮观。这里是苏北地区一条十分重要的出海通道，港南画阁后回潮，出浪时闻玉齿跳。这是漕运总督管干真题咏的五丈河中十句。如果管总漕能看到京之双鱼岛的文化遗迹公园、湿地公园等盛大场景，定会击戟而歌，把酒再赴新词。登慈孝高阁远眺，沿河南北一线与西岸的五丈河、南鹿塘河、老鹿塘河如同五条蛟龙巨首奔来眼底，五龙口因而得名。我曾多次走进遗迹公园，园中立有一块滚石坝的标牌，印象颇深。其上的滚石坝、灌河八景、最大水利工程等简介之语表述的不准确，当相应的改为滚水坝或滚水石坝、新安镇八景、最大水利工程之一，这样就没有瑕疵了。说起滚水坝，就想起了此间旧事。乾隆年间，江南河道库按察使司佥事何伟十分崇佛，他在主持修筑好五丈河滚水坝之后，又用工程余款修建了一座北大王庙。1978年，相关部门疏浚沿河时，滚水坝的记事碑才重见天日，石刻文字如下：亲命管理江南河道库按察使司佥事记录10次，前管理桃源县河务同知何未修。乾隆13年古旦。乾隆13年即1748年古旦黄道吉事，源于诗经尘封东门之坟，古旦于刹南方之源。此碑刻收藏于县博物馆中，馆厅有拓片展陈，只是字迹模糊不清。旧时沿河上有渡口，北边是姚家人在此摆渡，故名姚渡口，庄随渡口而得名。大周庄沿河上还有一个渡口，在村西南角，是清代王家人行善而设的，故名叫王渡口，庄也随渡口而得名。至今河西岸还有一个王渡口的标志牌斜竖在小路边。清时永武庄有一座古老的庙宇叫隐阳寺，遗址在今隐阳寺庄，小庄因此而名。隐阳寺原名叫弥勒禅寺，兴建于宋嘉佑3年1058年，有大雄宝殿及其他殿堂数十间，殿内供奉弥勒佛、观音菩萨以及其他佛像数十尊，寺门两边各置一只石羊。由于年久失修，民国8年1919年隐阳寺翻盖过一次，占地5-6亩，外有土围5间门面，整个寺院砖石结构雄伟壮观，古朴典雅。关于庙宇的由来，民间还流传着一段神奇的故事。传说一年夏天，永阳河奇潮泛滥，淹没了许多村庄农田，摧毁房屋无数。
正当百姓无处躲藏之际，弥勒佛骑着神羊到此，见到这一般

灾难景象，就将坐骑化成两尊石羊，由天而坠，镇住了汹涌的洪水。从此，这两尊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中，庇护着一方安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后来，地方百姓为感恩弥勒佛的保佑，就修建了这一座弥勒禅寺。到了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又称弥勒禅寺为隐阳禅寺。时如流水，转眼千年。1930年夏，中共灌云县委书记管作霖、新安区委书记管海平等人根据中共徐海蚌特委的指示，在新安镇北的管庄、惠庄、隐阳寺一带发动和领导一场著名的农民抗捐抗税斗争运动。是年8月20日，千百名群众以锣为号，以抗拒地方保卫团捐为名，扛着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在隐阳寺门前集会，随后示威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区公所、税警团、保安队的武装包围，双方激战2个多小时，管作霖等19人被捕，暴动失败，史称隐阳寺暴动。1946年，寺院被拆，建大洲据点。新安镇解放后，人民政府拆除据点，新建了大洲小学。如今，旧时庙宇中的一块莲花石座丢弃在大洲庄的一户人家门前，还有一块几米长的大青石庙宇横梁镶嵌在一户人家的墙基上，而那两只石羊也幸运地活了下来，它们蹲守在县博物馆的一角，已经寂寞地对望了几十年。曾经名闻数百里的隐阳寺已鲜为人知了，唯有隐阳路的地名还能勾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隐阳路原为村境南边的新港大道路段，如今隐阳路改为一条新建的道路之名，在今惠泽路之北，原惠庄村之中。大周庄、小周庄，村庄自然都因周姓人家而名。这里的周姓人家与新安镇的周姓人家是一脉同源，皆源自苏州昌门。乾隆年间，冯仁洪《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率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五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势力。传至嘉庆，是奉旨赶散，而苏之昌门周姓、长之无锡惠姓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渠南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名地，以作避兵之嫌。后见人烟日繁，乃益州请为名，中牧载入版图，视为里人。周氏一族人丁兴盛，于是分门立户，各自建庄，便有了新安乡的大小周庄、花园乡的半路周庄、入塘乡的周围等等。自古到今，这里的周姓名人颇多。乡贤之中，小周庄的赤脚医生周达春很有成就，他以武庙水仙膏闻名于海内外，斯人已逝，后人敬仰。同学达群世居大周庄，为人和善，30几年来只在一所农村学校任教，也是算是一位平凡的奇人。自古以来，小村整合，风光旖旎，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迁客骚人，每来提勇。五丈雪浪是青石著名的新安八景之一，每到秋季，潮水从百里之外的海上咆哮而来，浪头越来越高，俗称虎头潮。潮头撞坝时，浪花雪溅，十分壮观。乾隆年间，新安镇大儒冯海若常与诗友来此观潮而咏，其诗曰：五丈雪浪，五丈一片雪花堆，不亚钱塘逐对催，闻道广陵潮最盛，如何赛得海潮肥。
嘉庆年间，海州知州唐中年也巡查水情至此，题咏一首《五丈河关长》，诗云：恍如鸿儒聚鼎沸，黄金白银

姓荣也，致敬名利宁居除，水势上沉比清疏。虽然也极言潮水之盛大，但是更多的表达心系百姓的情怀。张栋和陶开寅是清代海州的诗人，他们都曾写了夜宿五丈河的诗句。张句空灵无人声，鬼魅饥寒月，和陶诗碧闪流影影，红天睡香鸦，景虽各异，言皆心声。时光转眼即逝，站在高高的船闸桥头俯瞰被夷为平地的村庄，比起此前参差的彩钢瓦屋面的情形，确实是美观多了。可以想象，未来的这里将是一个繁华竞放的网红打卡地。补记，今天气势恢宏的五丈河新闸雄立在大河之上，大屿岛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这里有游船、儿童乐园和小小动物园等，已经成为灌南文旅的一个新地标。今天的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为您播出的五丈河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声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俗称小庙，于是本名渐被世人忘却。据史料载，相庙有大殿三间、东廊房三间、西僧舍四间，庙内供奉尧、舜、禹三帝，还有诸多的佛像。民国初年，相庙由五梅之筹建，庙中住着定真和尚，后来有余姓施主加以修缮。1953年，李万年、单崇峰在此创办了小庙小学。1960年前后，小庙因年久失修而毁坏，幸免于破四旧之痛，算是功德圆满了。几年前一个冬日，我曾专程到此访古。庙宇旧址上是一户人家和麦田，田埂小路旁弯腰就能捡到旧时的庙宇瓦砾，让我感慨不已。那户人家的房屋已经残垣断壁，顶上有一个很大窟窿，看样子无人打理有些年头了，让人心头惋惜。走上河堤，旧时的渡口水泥

坡痕迹分明，但是周遭僻静，寒鸟惊飞。猿人张可久诗云：“蜈蚣蔓草，楚庙寒鸦”，大概如此。小庙村庄西侧是正鱼大沟，40多年前，大沟入河口建有正鱼大闸。平潮时开闸可走小船，落潮时关闸蓄水。南闸塘口两边各有一段平缓的石头护坡，这里是儿时夏秋之日的一个天然的浴场，也是割喂牛草时喝水歇息的地方。那一年上游建起了一座造纸厂，从此污水不绝，臭味满野，大沟之中黑淤泥竟达几尺之深。如今正鱼大沟经过多年的治理，已初见成效。几年前老闸被拆除，大沟出河口建起了一座新闸，河口建有新安港。遗憾的是，港口和新闸隔断了河堤之路。5丈河堤外，小庙、左庄、洛庄、孙刘庄、王庄等老村落错落地分布，人家愁书不一，各有记忆。孙刘庄，庄中生长一棵高大的皂角树，有200多年历史，已被列入县古墓保护名录。如今它依旧枝繁叶茂，见证了小村前行的步履，守望着小村的美好未来。小左营位于村南，它是从大左营细分出来的，眼下与大左营分属两村。顺便说一下，大左营曾是民国一个小乡所在地。左清华先生曾发给我几页左姓老谱的图片，据嘉庆版序称，这一带的左氏人家来自苏州昌门，因租种营地而得名。小沟荡位于村之西北，旧时沟边芦苇丛生，岸上有10来户人家，退潮时可从芦苇丛间的小路抄近过沟。次年夏日，又一次来到小村之中，村后的河堤上杨树森森，荒草墨径，野花丛放，喜鹊景鸣，木鸦乱飞，长河里潮退流急，渔舟几叶。

0: 3.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你播出大庙。五丈河右东距小庙遗址4-5里，在大河南岸，一个偌大的土墩厚土丰盈般凸起，墩上奇脉青青，一棵小树突兀地生长在正中央，这儿便是著名的大庙遗址，村之名正是源于这一座古代庙宇。走上土丘，长河逶迤，对岸芦苇一片枯黄，大庙残墩相克无影，渡口空寂，怎生凭吊之感。沿着土墩四下徘徊，排水沟旁乍看如石滚的东西斜埋在田埂之上，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蹲下身来稍微打量便有惊喜。裸露的石上头雕纹清晰可辨，中间长方形的框内文字依稀能读，仔细辨认文字却又模糊起来，仅认出功夫两字。一时遐思，这块徐飞半遮面的石头大概焦急地等待多年了。夕阳西下，路边聊天的人们看热闹似的围了过来，听他们说这是大庙中的石头，田埂下钱沟里还有几个。边走边聊着，这家说有这样的石头，那人说有那样的物件，邀我前去查看。一块浮云飞马的砖雕，马头损坏了半边，被装饰在猪圈墙上，一个似葫芦状的构件，叫不出它的专业名字，被当作拴狗扣鸡的石头，一个四方四正的八卦石上刻着福德

时刻之事告知了博物馆吴曼春馆长，他回电问明情况，并约我次日上午随他一起前来。来到桥头，一边等着同学的车，一边和聚在桥头的村民聊着大庙的旧事。一位说大庙原来有99间，一位说庙中有一个白果树很粗，3根小车畔还要大一抱，树上还有一个雀窝，他父亲还爬上去掏过雀蛋。旁边有人插话，当年他家老爹在庙里做事，言下之意他说的不假，特别是那些神奇的故事，他们讲得有鼻有眼，说大庙本在陈家集河北，有一年庄上来了一位地理先生，住在王家，王家人十分好客，好酒好菜伺候着，为答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地理先生留了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祖坟迁墩上，梧桐落凤凰。谁知王家人不识字，此事被路过查看凡间庙宇的天官知道了，天官马上派四大金刚让他们连夜赶往陈家集，把八蜡庙搬来。四大金刚到八蜡庙一看，庙宇实在是宏大，所以只搬来主殿，留下了一座偏殿。四大金刚一路走一路歇，夜里又辨不清位置，酒里共歇18次，歇一次留下一个墩，所以新安大庙附近便有9里18墩。等到第二天早上，八蜡庙的小和尚起来担水时惊慌叫了起来，师父师父，不好了，大河跑到庙后了。老和尚起来一看，手捻着念珠，随口说：“阿弥陀佛，我佛陀来的吧。”从此，陀佛寺的名字就叫开了。还有船拖不动奇树的故事。今天，当撩开了古老大庙神秘面纱一角的时候，我们就会惊叹，一个偏僻的小河村竟有如此厚重的人文历史。据明洪武年间编纂的《两淮运司志》记载，北宋时的会泽场为原管毒场所并，志书中有会圣寺场北一里之说，可见这儿曾为管毒场大使驻地，后来因为海员鲁旦治所东迁。嘉庆海州直隶州治会圣院陈治即今陀佛寺，宋嘉佑3年1058年开山，僧清宫建圆寂宾毁，明洪武13年1380年僧庙有重建。陈志及陈轩所撰的《海州志》，此志早已遗缺。据案头的这一册《陈氏家寿》记载，陈轩康熙年间举人，为会泽河岸一支陈姓的先祖。江苏省治陀佛寺在管北镇大潮河南岸，宋嘉佑年间开山，僧清宫建嘉庆州治，名会圣院。由此可见，清末大庙犹在而能载入省志者，一定是有很大的知名度。1912年的海州地图清晰地标出五丈河横贯管北镇，这里还曾发现一块宣统年间的管北镇的报石碑，今收藏在县博物馆中。看来此地为镇治所在地。据灌南文化史鉴记载，大庙宇有大雄宝殿、中殿、前山门、东西廊殿以及僧舍，共计99间。民国时期，这里兴办了一所小学。1939年3月1日，日军从灌河口入侵，土匪头子宋小花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当上了伪乡长，以大庙为据点四处作恶。1942年，大庙为据点被一把大火烧个精光。建县之后，这里为无为大队。1981年，因区域内行政村重名而更名为大庙大队，而又更名为大庙村。乘车归来，思绪渐清。大庙长河远帆，鸡鸣犬吠，一个宁静的河村，晨钟暮鼓，清卷黄灯，一方佛门的境地，童声稚语，吟诗颂文，一所针头的小学。曾几时狼烟四起，鬼魅横行，一度成为了

斗匪的据点。遂逢乱世，人之善心何在？庙境香火，佛之金身不保。与关帝庙、法宁寺、隐阳寺等众多的庙宇一样，始阅千年的大庙终被一把大火给烧个干净。我想大庙留给后人的不光是厚重的文化遗址，更是警醒的历史记忆。2022年秋，又一次去大庙的遗址，人们正在遗址上耕种，拖拉机耕过之后，砖头瓦砾更是满眼都是。田地中央竖起了一个十分简易的文物保护牌，据周姓田主说，那儿就是被人盗挖的地方。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大庙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赖清德今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张涵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开展以来，制度运行总体平稳，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多。截至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截至目前参保单数达1087亿单。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期北京市大兴区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冒烟起火，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将火扑灭。经查，火灾原因是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与充电线圈持续作用后产生高温，引燃了车内物品。有的车主习惯将一些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随手放在车载无线充电板区，殊不知这种行为轻则导致卡片发烫、鼓包、变形，重则引发高温炸裂，甚至造成车辆起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我们关注国际。当地时间9号中午，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
0: 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根据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发布的通报，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受伤人员均为轻伤，目前没有人员死亡和失踪报告。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表示。
4: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5: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6: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1: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9号说，该国当天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
0: 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有关本次强震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7: 这一次地震呢，是发生在巴拿马时间的中午，首都巴拿马城呢震感非常的强烈。那受此次地震影响的最大的区域呢，是位于巴拿马西南沿海的贝斯瓜斯省、科克莱省等地，距离首都巴拿马城约300公里。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数据，截止我们发稿时呢，巴拿马已经监测到了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多处供水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自来水供应呢相应的减少了。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呢，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的暂时中断。航空交通方面呢，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托库门机场是中美洲啊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尽管已经逐步恢复运营，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呢，由于余震频发，机场多次触发了疏散机制，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者更改降落机场，航班降落至了哥伦比亚境内的机场。地面交通方面呢，巴拿马城的2条地铁线路在地震之后停止运营，并且疏散乘客。受地震影响，当地时间9日下午，很多企业停工。巴拿马教育部也是通告学生停课，大量人群在公交站等候乘坐公共交通。巴拿马城内也是出现了道路的拥堵。
1: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巴拿马运河运营仍然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继续来听介绍。
7: 根据巴拿马运河发布的最新公告呢，运河目前的通行状况呢是正常的。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呢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受到了轻微损坏，但是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呢，水厂将继续为运河船闸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的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运河规定的流程呢进行检查，以确保运 和运营的安全。
0: 另外，经总台记者和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有关本次地震的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实施制裁。同一天，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其实施的制裁，并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包括这个屠杀平民百姓，国际法律来说的话是应该受到审判，但是美国呢采取了双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9: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了，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5: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8: 那么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的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从道义层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喜欢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说三道四，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国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3: 晚高峰观军情，
0: 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近期正考虑重新采购新型 F-16 战机，以填补老旧战斗机机群的数量缺口。如果该计划成型，这将是美国空军时隔20多年再次采购这一机型。不过，美国空军回应称，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那么，美军重启 F-16 采购计划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6: 据报道，美国空军现有826架 F-16 战机，大部分于1980年至1991年间采购，平均机龄已达34年，最年轻的飞机也已从2005年飞到今天。当前，随着战机老化和超长服役，美国空军正面临着高额的维护成本和升级改造压力，战机的新老交替问题已迫在眉睫。2015年，美国五代机 F-35 开始量产服役，被视为 F-16 的最佳替代者。但是，现如今美国空军为何动了重新采购 F-16 战机的念头？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10: 我想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机队青黄不接。美空军进行的战斗机兵力结构评估认为呢，到2035年，美国可能需要1558架载人的战斗机才能够达到他认为的所谓的低风险作战态势。但是呢，截止到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仅仅装备1098架战斗机，不仅和这个目标呢相差甚远，还低于法定的1145架战斗机的最低标准。而且呢，目前美国的战斗机机队平均机龄比较大，故障率高，所以呢，这些老旧的战斗机面临这种退役的压力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新的战斗机后继乏力，特别是 F-35 战斗机频繁出现延期的问题。前段时间呢，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表示呢，将不得不接收没有安装雷达的 F-35 战斗机，空军呢恐怕也会面临这个情况。而下一代的 F-47 战斗机的研制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装备部队，所以美国空军就把目光转向了重新装备改进后的四代机。
6: 据了解 ，F-16 战斗机是美军一款单发高机动超音速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经过40多年迭代升级 ，F-16 战斗机目前已有20多种改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美国空军本次讨论采购的是最新型的 F-16G 型战机，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机翼油箱，整体性能达到四代半战机水平。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战机的性能特点。
10: 所谓的 F-6G 型战斗机，它是在 F-6 Block 70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那么它的一些新的配置包括宝型油箱啊，600加仑的机翼油箱，包括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在降落的时候减速用的阻力伞。肯定还会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新航电系统。那么这些配置呢，基本上在不同型号的 F-16 的改进型上使用过。那么采用这些比较成熟的设计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研制。其中呢，宝型油箱和机翼油箱用来送达航程，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狙击手吊舱分别呢可以用来追踪空中的野生目标和地面目标。那么增加阻力伞是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敏捷部署的概念，便于呢在前线机场比较简陋的机场的短跑道上降落的时候使用。
6: 目前对于是否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空军的回应相对谨慎，称这仍是讨论中的选项，具体任务需求和备选方案尚未确定。在张学峰看来，美国空军最终能否重购 F-16 战机将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等多方博弈的制约。
10: 对于采购新的 F-16，当然会有赞同的声音会认为呢，美国空军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需要五代机、六代机。F-16 这种四代机呢，会在一些相对低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呢 ，F-6 的全寿命使用成本是远远低于 F-35 的。如果美军最终决定采购这种 F-6，这样的话呢，也无需建设新的保障设施，可以降低成本。在运用的过程中，可能呢，还要和目前正在研发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提升这些四代半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当然，反对的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难以适应未来的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说用来应付低强度的冲突，美军现有的战斗机机队 也完全可以应付了。而且呢，现有的 F 六的战斗机的生产线呢，已经积压了上百架的订单。美国空军订购的话，恐怕还要往后排。我想呢，最终能不能装备新的这个 F 六，将是权力的。

0: 益，加是利益的博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得意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官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么发展了，对吧？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这个吧，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吧就帮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全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9: 明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2: 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明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
9: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2026中网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如果郑钦文在今天晚间的半决赛中击败梅尔滕斯，那么明天将是她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
2: 北京时间明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美国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最初6站之一的芝加哥马拉松，顶尖路跑选手参赛，其中基普利莫今年已经在伦敦跑出了2小时零28秒的成绩。芝加哥平坦赛道有利于冲击记录，能否刷新记录值得关注。

0: 界文物里的长征。
1: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7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渡赤水转战川黔，7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2: 红党的那些地方势力会来这个抓他们的，他就把他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

0: 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书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八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每天晚上背着背篓把饭放在下面，上面全部就是放很多竹草啊，晚上就送去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再送。
1: 60多天后，六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0: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1: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李宁、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6: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再生股权交易中心入馆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伢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抓收的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秆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

0: 农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一直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明峰
4: 直接送到里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10到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临沧区西海里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血溅。
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是2000斤左右，玉米16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7: 大家都想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是有个300多亩的，保证这个歇进不歇。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1: 你看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10: 割菜是利用割菜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割菜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菜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1: 我这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进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巴依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1: 未来呢，就想做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

0: 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2: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江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0: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5: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6: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5: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7: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5: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8: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9: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24。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0: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维希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0: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4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

0: 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雷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继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月。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

0: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或必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 十、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 十和螺旋藻均于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实施备案管理。截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已有以破壁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以辅酶 Q 十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9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截至9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两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0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韦东旭老师，欢迎您，韦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的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在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在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的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0: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王威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啊，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你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1: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扩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这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第二代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0: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2: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

0: 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啊，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啊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基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4: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10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 这个挑战，就是争取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那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

0: 335席位呢，那个共和党只拿197个，所以在这样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说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呢这场这个冲突延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来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包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到可能性不断的，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4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的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去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2: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2: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 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嗯，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0: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可能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掌控呢拿捏的死死，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呢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那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国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个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2: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联合防御。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提出了这种比较具体的要求，那么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优先派出的应该是防空反导作战部队。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因为沙特他所装备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是从美国引进的，有爱国者三，也有萨德，但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先进昂贵的拦截弹数量不足。那么现在 美国虽然在

0: 努马力生产这些反导拦截弹，但是优先保障的是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那么能够分给沙特的，能够提供给沙特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美国也不太可能派出更多的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针对沙特很多的目标进行防御。那这个时候沙特它整体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有缺口有漏洞，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能够派出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那么这算是雪中送炭。而且呢，像巴基斯坦它所配备的这种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作战平台，可以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部署起来呢非常的灵活，可以针对机场这类目标进行重点的设防。而且像巴基斯坦它装备的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也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和欧洲国家和美国没有任何的技术关联性，它有独特的弹药的供应渠道。而且呢此前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在情报方面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是有合作的，那如果能够利用这两个国家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沙特的重点目标进行防御，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安全性就是有了更强有力的保障。那么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双方之间的交火越来越频繁，甚至是出现了更为激烈的这种冲突，那么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也会派出其他的作战部队，比如说派出海军的护卫舰或者是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采取这种联合行动。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还没有直接向也门区域出兵的这种意愿和相关的军事准备。
1: 那么针对沙特阿拉伯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呢，我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10月7号就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说呢，以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从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战场形势发生不利的话，胡塞武装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战略目标确实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呢，胡塞武装就是一帮拖鞋军扛着这个火箭筒，带着冲锋枪就打来打去。但现在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有火箭筒、有冲锋枪，而且呢还有这个可以打的利雅得，可以打那、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这个设施，还有那个沙特军事基地这样一个打击手段。所以现在，应该说呢，也门胡塞武装不管是在他的这个兵力编程，还是在打击方式来看，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说呢，应该跟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变化呢有很大的关联。我觉得变化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中东地区局势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不给力，那么伊朗呢，乘胜追击这种背景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看到了这种这个大的这个周边环境，所以呢，趁势我们看到从8月底开始呢。三路出击，先打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呢又打这个沙特，最后呢趁势呢夺取了这个曼德海峡的控制，从这个北边的哈尼斯群岛到这个南边靠西的这个毗邻岛，还有这个穆哈这个城市。所以从局势来看的话，应该看到呢胡塞武装之战略调整，它的整个一个作战是顺应这个现在中东地区出现这个乱局。那么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不是说面对着像这个沙特联军还有这个政府军的打击呢节节败退，相反呢在某些区域呢胡塞武装呢还在不断的向前推进。比方说这个进入十月份之后呢，他在穆哈这个地方呢继续向西南推进，现在已经推进到了塔伊兹省的塔伊兹市，形成了合围。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再往西南90公里的话，就是现在也门政府的临时这个首都雅丁。所以呢，从这个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越来越勇呢，也是跟这个战场上这个态势变化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沙特领导的联军来看，他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发起对胡塞武装打击，但是呢，他高高在上，那么光靠轰炸，光靠这个扔几枚炸弹，他很难呢，跟这个拖鞋军呢形成有力的这种这个打击这个态势。那么同时呢，也门政府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裂，毕竟，比方说，在这个也门政府方面呢，现在还有南部的过渡委员会跟这个政府呢也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这个胡塞武装正是利用了当前中东这样一个局势、战场态势，以及这个沙特这个打击联军，还有这个也门政府的一些这个薄弱环节呢，乘胜追击。所以现在，其实你刚才问的话，胡塞

0: 在武装会不会控制封锁曼德海峡？其实现在曼德海峡呢，不管从南口还到北口，完全已经被这个胡塞武装掌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的主席10月5号宣布说发起了也门黎明行动，目的呢是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而另据美国媒体7号以3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呢，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来反击胡塞武装。那魏老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政府军争夺的重点还是靠近红海战略通道，靠近曼德海峡的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刚刚占领的，刚刚控制的，可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站稳脚。那么在沙特的支持下，尤其是在沙特战斗机的掩护下，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方向应该也是指向这里。也就是说呢，趁也门胡塞武装啊立足未稳之际，那么他要夺回他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那么针对曼德海峡、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也门政府军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那么这也是沙特希望看到的这种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在相关区域内，双方后续可能会爆发比较激烈的交火和交战，因为沙特会出动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在他所新控制的区域内的这些兵力集结地点和他所设置的阵地以及武器装备的部署地点进行轰炸。轰炸结束之后呢，这个也门政府军可能就要发动攻势了，因为现在呢空地协调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同步的话，这个敌我难辨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情况。所以现在沙特是加大了空袭的力度，可能很快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下就会有大规模的反攻，但是这种反攻能不能取得成效，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1: 嗯，您也谈到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那您认为叙利亚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这个叙利亚方面啊，现在对外表示说愿意出兵到这个也门去和胡塞武装去作战，那么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非常明确的向沙特进行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政权是急于缓解或者说改善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啊，尤其是这个沙特，因为呢，如果叙利亚和沙特现在的关系缓和了、缓解了，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外部的资金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援助，所以无论现在叙利亚政权是否派兵到也门去参战，那么只要是表了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向沙特呢展示出来，他是可以和叙利亚进行这种合作的。那么要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而不是敌对方。至于说叙利亚向也门区域派遣成建制的作战部队，我认为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所谓军队，它的成分非常的复杂，那么也没有经过正规化的这样的一个整编，那么这样的一支作战力量派到了很远距离的这个陌生区域去进行作战，补给怎么办？保障怎么办？如何和也门的政府军进行配合，都是一系列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不排除叙利亚现在的政权可能会派出小股的作战力量到也门区域去参战，但是呢，想要进行大量的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投送、长时间的作战，我认为现在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
1: 当前呢，中东地区的各方冲突是相互交织，也门局势持续升级，美伊博弈呢充满变数，而我们看到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仍然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中东地区未来的形势还会怎样的发展演变？
0: 中东地区现在应该说呢，存在的很大的变数在于呢，大国现在后撤，那么地区国家呢在努力塑造、利好自己的这样一个地区环境。你比方说，伊朗现在为什么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呢？跟他长期坚持在中东地区做大呢，应该很大的关系。加上美国现在后退，那么前苏联现在俄罗斯呢，似乎呢对中东地区呢也无所顾忌，很难顾及到这个地区。那么像沙特的话，在之前呢还搞了一个这个2030年愿景，要成为这个跨这个三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还有各种技术等这个中心。所以呢，地区国家呢都在这个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伊朗现在这一轮呢，我觉得

0: 除了跟美国对抗之外呢，它更多的瞄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希望呢能够利用抵抗之湖在这个地区呢继续实现能够在这个地区做大的这样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他在这个跟美国谈的时候呢，也讲了这个你不要打我这些代理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如果你打击的话就不跟美国谈。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做大这个欲望呢现在越来越大。那么他甚至提出来要驱美国出中东，就是让美国不要再回来了。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一直态势，伊拉克已经撤出了，在这个遭到这个伊朗打击的军事基地，同样我相信呢美国也不会回来的。所以伊朗呢现在和这些地区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都是在一场这个所谓的大所谓地区的这个国家竞争，而这种竞争来看的话，就是要争夺这个主导权。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会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在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境内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周边地区。近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德国称将加强北约东翼防务，而俄罗斯则强硬表示如果北约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当地时间10月6号，立陶宛议会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会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在其境内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请求。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重大升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0月5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举行会谈，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所谓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1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从2019年以来啊，美国其实一直在立陶宛有一个接近1000人的这个军队来轮换部署。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提出要考虑永久驻军的情况呢？
0: 两方面，第一方面，从美国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遏制，因为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俄罗斯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呢趋紧，而且甚至呢提出来要开战这样一些这个说法。我们这个在这个8月份就看到了，当时的美国国家情报局长的话，拉特克里

0: 夫，以及之后那个美国特使韦特夫和那个库什纳，分别呢到了这个莫斯科和到了基辅。那么当时认为可能就是为了促使这个俄乌谈判，但是现在看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其实特朗普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说普京呢贸然的出手，包括打这个波兰，打这个英国，所以如果说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个美国必然会带着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这样就意味着在这个欧洲地区呢出现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呢特朗普是不想见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生，派出了他一些这个核心要员去这个打听情况。那么当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回到这个华盛顿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讲的是普京不会打这个北约成员国，就说明呢他不仅仅是这个劝和促谈的这个行程。那么从这个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呢长期以来呢有一种对这个俄罗斯天然的恐惧，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迅速的投入到北约的怀抱，希望能够有一个保险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寄希望北约这种这个身上。所以从这个这些国家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传统。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呢光靠这样一个保险箱呢还不够，那么这些国家很明显看到了中东地区那么受美国保护，像沙特阿拉伯，像这个卡塔尔，像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在伊朗导弹面前呢美国根本就没法出手，而且这个最近胡塞武装不断的对于沙特发起攻击，而从这个美国的反应来看，至少两次拒绝出兵，拒绝呢帮助沙特打击胡塞武装，就是说美国这个盟主呢现在靠不住，这个保险箱靠不住，那怎么办呢？与其让轮换部队在这个地方临时性的驻扎，那还不如呢我搞一个大基地，把美国兵压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俄罗斯他是要有顾虑的，那敢不敢打美国兵呢？打美国兵就意味着美俄开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些小算盘呢打得非常清楚。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一方面呢这个地中海波罗的海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向前推进它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北约的核武器，是美国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呢俄罗斯能做的就是更多是这个一方面把导弹呢瞄向这些国家，同时呢在外交上发出这种强硬的立场。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欧洲呢包括俄罗斯呢很难找到一个妥协降温的这个方法。
1: 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根据程序呢，立陶宛的这一次宪法修正案呢要经过两轮投票，那么下一次呢是2017年1月来举行。那您觉得立陶宛这个时候试图在禁止部署核武器包括外国军事基地问题上松绑，那么出于什么考虑这项宪法修正案最终会通过吗？
2: 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非常赞同刚才滕老师的这个观点，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立陶宛呢他是有很强烈的危机感，他认为俄罗斯对他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立陶宛没有什么战略纵深，那如果是对方派出快速突击的这种作战力量，可能会很容易就控制立陶宛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国土范围。虽然说呢他是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保护之下，但是呢距离俄罗斯太近了，所以立陶宛一直希望自己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刚才滕老师也提到了他主动提出说要构建起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让更多的美军进行常驻，其实呢就是想把美军作为他手中的筹码和挡箭牌，和俄方去进行较量和博弈。但是呢仅仅引入更多的美军部队，立陶宛可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呢他想增加筹码。什么筹码呢？就是核武器。如果他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修宪，最终是允许在他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这个核武器，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一种核进攻的通道。因为客观来讲，战术核武器是很容易部署在立陶宛的，那么这就要看后续美国的态度会不会出现变化。因为现在呢驻欧洲的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可以携带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如果立陶宛方面在法律层面取消了关于核武器部署的限制，而且美国又有意愿，那么F-35 隐身战斗机和核弹同时的进驻立陶宛，那么针对俄罗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核挑衅，那俄方呢也会进行对等的

0: 看为什么德国如此坚定的站在反对俄罗斯的最前线？
1: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所处的这个国内的环境，比方说在这个地区的一些选举来看的话，那么莫斯代表政党呢正遇到巨大挑战，不断的失去这个一些主要的这个城市或者州。那么对于莫斯来看的话，现在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呢，他的这个工作呢乏善可陈。同时呢，由于参加对于俄罗斯制裁，我们看他这个现在的国内能源价格这个飞涨，甚至呢这个老百姓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原来通知前呢可以每天洗一个澡，在现在呢可能三天洗一个澡，就是没有天然气的这样一个经济来看，它不仅影响了生活，影响生产。所以国内这样一个境地来看的话，那么莫茨呢只有拿着这个俄罗斯来吓唬德国的老百姓，说的你看啊，这个欧洲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我们这个要面临的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入侵等等，那这样的话可以隆起这个他的百姓的这个支持率，让老百姓跟着他走。所以这是一种把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跟这个国家利益呢相这个联系，其实呢就是绑架了德国的利益。现在这个德国来说的话，非常想念的默克尔，因为默克尔作为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跟普京也好，跟美国也好，他搞的是一种平衡的外交。比方说2014年，这个乌克兰出现了巨大的骚乱，亚努科维奇被赶走了。当时来看的话，其实就差一点就是进入到这个战争状态。但是正是由于包括默克尔在内这样一些欧洲政治领导人，进行不断的斡旋，一边跟美国，一边跟这个俄罗斯进行这个穿梭的外交。其实，在默克尔的等人这些领导这个努力下吧，那么使得呢，在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呢没有演变成一个冲突。但是默克尔之后呢，包括德国、英国这些政治领导人呢，就总希望这个在欧洲呢找一个这个冲锋陷阵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找到了乌克兰。其实现在的话，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已经把这个乌克兰当作一种耗材，就是拖住俄罗斯，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自己国家的安全。这种这个盘算来说的话，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即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窘迫，但是呢，像德国、英国、法国等这政治领导人呢，都会继续沿用这种政策，一方面为自己提出利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呢这个形成这样一个对俄的共同阵线，从而保证呢自己国家能有这个一定的生存空间。
0: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期北约围绕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活动是明显增加。六月呢，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曾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向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八月呢，有几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俄罗斯警告说呢，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魏老师，在您看来，加里宁格勒会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爆发点吗？
2: 客观来讲，最近这几年北约在波罗的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包括联合训练确实是针对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而且呢在他的演习内容和训练科目当中其实就暗含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封锁，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围攻的相关内容。当然了，北约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呢俄方一直就此针对北约提出抗议，提出这个警告。客观来讲，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北约军事力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无论是海上作战力量、空中作战力量和地面的常规作战部队，北约它是有数量和规模层面的优势。因为现在波罗的海周边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它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呢北约它在加里宁格勒周边以及靠近波罗的海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部署了更多的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俄方的一些作战兵力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牵制。所以呢，如果是进行这种常规力量的较量，那么在波罗的海区域内或者是在加里宁格勒周边，我认为俄方呢它并没有特别强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一定是要展示它的这种战术的核打击能力，利用手中的核筹码让北约成员国不敢针对加里宁格勒轻举妄动。但是呢他的这种核表态或者说呢和核武器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它是有一些模糊空间的。如果说北约方面对外做出了一些公开的声明就是针对加里宁格勒州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它没有什么企图，那俄方呢可能也会退一退，那么表示这个在

0: 这个选择方面啊，俄方呢它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但是呢并没有说马上就要使用这个核武器，所以呢双方应该还是处于博弈和较量的状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呢，10月6号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7号说呢，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魏老师，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释放的这个信号？
0: 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呢，其实呢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因为法国要针对它战略核潜艇的可靠性以及更新型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可靠性进行测试，所以它必须要进行实弹发射。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呢是对外展示了法国利用核威慑能力那么要联合更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俄罗斯方面肯定是要进行直接的回应的，因为现在法国是试图呢主导更多的欧洲联合的这种防务问题。那么法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说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以后呢可能会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然后呢采取类似于北约内部的这种核共享的方式针对它的欧洲盟友进行保护。那现在又展示了洲际的弹道导弹这个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后续法国会利用它的核威慑能力，可能会带动更多的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抗衡，或者说呢组建起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包括作战体系，针对俄罗斯构成更多的军事威慑。
1: 那陶老师，您看俄乌冲突仍然在延宕，北约又加紧在俄罗斯周边布局，那么这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
2: 应该说地区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俄乌冲突现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可能，比方说双方对轰自己各自首都，那么确实是呢让这个双方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这是一个升级的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外溢，现在呢欧洲国家呢这个不断的推波助澜，那么不断的这个怂恿这个乌克兰向前这个进攻，所以从这个外溢这个可能性也在加大。那么如果说一旦外溢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卷入其中，使欧洲地区呢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动荡的时期。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斌、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

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

天风嘟嘟，摸摸手感好舒服，轻轻心满又一簇，眼看一片小珍珠，近看一片粉。

去之前叫醒我，在离去之前。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赛掉到0-4、0-5这样的局面，然后我再去展开反击。啊，现在我觉得就是通过昨天和今天的这两场比赛，我认为就是新闻已经找到了可以直落两盘取得一场比赛的这种能力啊，以及方法，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他明天决赛上面的这个发挥的。
1: 嗯，那之前打三盘，我们说很多时候要不是自己着急，要不是内心当中呢有一些小的纠葛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现在连续两场比赛的两盘拿下，对他的信心的回升有很大的帮助啊。今天的接发球包括回球质量很高，落点也是特别好，发球质量也可以啊，八记 S 球，就整体来说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过往非常强大的郑钦文。你个人感觉他距离他自己巅峰的时候状态恢复到几成了？
0: 我觉得可能球迷们非常关心的就是他对比就是2024年的这个表现，他到底回归到了一个100%多少。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赛后的采访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希望的是回到过去，而是我更看重当下以及未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的这个心态的描述对于钦文来讲还是挺关键的。因为如果一个球员一直在去瞄着自己过去最好的成就啊，比如说我们说24年也好，还是说他23年初出茅庐，而且23赛季其实也有很多的突破嘛，对吧？在年底的这个珠海精英赛上面也有很好的表现，包括在23年的郑州站当时拿到了这个亚军。就如果你一直想着的是自己生涯此前最高光的时刻啊，我距离那个时候还差多远，我觉得可能这个心态或许不能够让他走得更远。但是呢，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不论是美网他与媒体记者的这个分享，还是说在中网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些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都觉得他还是远远不像是一位24岁的年轻人，就是他已经是很成熟的这种心理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单从就是回答好比你问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接近90%吧，85%到9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更多的认为是自信心上面的这种提升，和本站赛事他对于这种球场的适应啊，对于观众的这种连结啊，就是他和本土球迷的这种情感上面的

0: 这种共鸣，帮助着郑钦文一步一步的克服着每一场比赛的困难。
1: 一方面呢是身体在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一方面呢信心通过比赛呢不断的加固，还有这个教练的回归啊，教练回来之后呢，整个的战绩有一定的提升，这方面有没有作用？
0: 我觉得完全是有作用的啊！现在我们看到佩雷迪巴这两场比赛在场边就看得更加的踏实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师徒之间他们积极和正向的这种能量交互要比过去几个赛季，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了啊，因为其实新闻也谈到，就是此前和里巴合作的时候，师徒之间还是会产生一定的摩擦啊，就是我觉得主要可能集中在就是技战术的一些打磨上面，比如说这个我们一直在说他的这个左手的抛球卡顿的这个问题，今年其实他刚刚复出的时候，在2月份多哈啊，以及打到这个。北美的春季的硬地赛事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比较明显的这种卡顿，但是来到下半个赛季的时候啊，尤其我觉得从温网以后，他去打了这个雅典，然后雅典完了之后又打了这个北美的硬地赛季，以及呢又去到了自己的这个网球学校啊，进行了一定的训练。等到他真正踏上美网赛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发球的这个左手卡顿啊，抛球卡顿的问题。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和整个这个团队的磨合，啊，从性格上的磨合，沟通效率上面的这个磨合，都在朝着一个很好的方向再去发展。
1: 就整体来说呢，表现得不错啊，让大家对这个后续的比赛呢多了很多的期许。那肖米娜呢，其实也是赢球了啊，就是今天比赛赢得也是比较干脆，战胜了捷克的巴尔通科娃。这几年的中网，其实肖米娜表现都不错啊，就对于这个场地啊，还有这个北京的气候啊，应该是非常的适应。我们来展望一下啊，后续的比赛当中，就是安德烈耶娃的这个对决啊，你个人感觉是不是郑钦文的机会啊？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0: 我觉得明天的这场决赛可能不会那么好打啊，因为虽然我们是主场作战，但是面对这个安德烈耶娃，一位很有天赋的球手，而且我认为其实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啊，他也是要冲击，一个又一个1000赛的这个冠军了啊，我觉得可能，这个赛季对于安德烈耶娃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法网夺冠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捅破窗户纸的一个机会，而且安德烈耶娃也把握住了啊。他的教练是这个康齐达·马丁内兹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西班牙的传奇名将。我认为马丁内兹这几年加入到他的团队里面，给他带来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心态的调整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尤其是安德烈耶娃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很耐心的去寻找不同的机会啊。我觉得确实这一个赛季他也越来越成熟了啊，就是尤其是在面对一些跟自己同级别的球手的时候，比如世界前十的球员啊，世界前20的球员啊，其实安德烈耶娃的表现都显得越来越稳定。像他今天下午面对的这个捷克的巴尔通科，今年的这个排名现在已经飞升到了34位这样的高度啊。其实两个人之前呢，在美网第一年的这个排名现在已经飞升到了34位这样的高度啊。其实两个人之前呢，在美网第三轮就有过一次交手啊。那场比赛巴尔通科娃是2-6、6-7输掉了。然后呢，在中网。
1: 人的体能，都不足以支撑背靠背的去打一个这样的比赛啊。那周毅现在面对胡尔卡奇，你个人感觉这个可能性大吗？
2: 哎，你刚才说到昨天咱们分析周毅，其实咱们昨天连线的时候，周毅还没有接受赛后的朋友采访区的采访。他后来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今天的气氛太好，因为大家都在为他加油。他一瞬间觉得自己就是德约科维奇，非常可爱的
1: 运动员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角色代入感，就是在那一刻，比如我要赢的话，我想我是桑普拉斯啊，阿加西有可能，反正就是附体了，你知道，我接着就行，应该啊。
2: 对，就你在打到那个状态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无所不能的。

0: 或者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状态，这也是周毅昨天能够赢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了，博尔卡奇能够淘汰真的德约科维奇，也说明他是有自己的长板的，这个长板就是发球，发球应该算是博尔卡奇的一个核武器。他在和德约科维奇的那场比赛当中，应该是发了10个以上的 S 球，而且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82%，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德约科维奇在赛后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就是他的发球很难接，他说接到他的发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周毅如果在接发端拿不到任何机会的话，那么这个比赛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看到他赢穆塞蒂其实主要靠的是发球上网的战术，那他其实也很难去施展。那么周毅呢，其实也是一个身高比较高的球员，他应该有1.93米了现在，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他的网前的手感可能相对于其他我们中国男网的选手算是非常出色的。另外就是他在首轮和次轮都在抢七当中扛住了压力，但是问题就是像波尔卡奇这样一个发球大炮，而且呢我们看到他的网前的截击是不比周毅差的，而且他的脚程近两年来好像也比以前变得更快了。那么周毅他特别擅长的发球上网的模式可能就会在波尔卡奇面前没有那么容易占到便宜，所以我觉得对于周毅来说呢，明天的比赛首先是先把接发接好，你先把这个球接进场地，让对手没有办法去轻松的衔接下一拍打出 one two punch， 然后你进入到回合球乱战，你才有可能有机会。但是如果说胡尔卡奇又打出一场零破发的比赛，就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保持非常强势的发球状态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的，这就需要周毅在明天的比赛当中会有超长的接发球的手感吧。好的。
1: 胡尔卡奇身高1.96米，就是他应该是在每个赛季的发球得分率都在 ATP 当中的排名比较靠前，这个发球是非常凶狠的。然后但他正手的进攻的稳定性不是很强，但前提是我们的能打上多盘，就像你说有可能进球那一下。
0: 对，你先把这个球先接进场地，这是第一步。我觉得你在现场看德约科维奇把他的球接进场地都不容易，所以可想而知就这样一个球员，其实我们中国男网的球员有先天的条件，其实有很多人他不是特别高嘛，所以你在面对对方这种大力发球型的球员，他的身高产生的那种压制，就让我们的接发球环节非常的困难。但是周毅确实跟之前比如尚俊成啊和吴亦炳啊不是一个类型的球员，我们来看看他在面临这种发球大炮式的选手当中他的接发球的能力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我也还挺关心的。
1: 那这次去上海采访，这看本届的上海网球大师赛有没有些新的一些观察哈？
0: 我觉得这一年呢其实确实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说过，之前的上海网球大师赛基本上都是在十一放假期间，所以呢日场和夜场的观众几乎都是爆满的。但是这一次呢上海网球大师赛因为它是在上班之后，尤其是第一个工作日第二个工作日的这种比赛，可能白天的人呢就会稍微少一些，然后晚上的人会更多，而且基本上坐满了，这个也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晚场的比赛很多都是在18点钟就开始了，但是上海的观众还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他们基本上18点就能够在这个夜场完全把这个体育场坐满，而且上海的观众也很懂球，因为上海网球大师赛呢，我们的记者和观众是坐在同一个区域，你完全可以听见前后左右的观众在聊什么。上海的小朋友现在看网球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能说话，什么时候可以加油，什么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非常懂怎么看网球。那上海的一些成年人的观众就更不用说了，在一起去探讨球员的战术也好，喜好也好，他的怎么样去接发，怎么样去上网等等，都有自己的观点，非常专业。那么除此之外，确实今年的如果从天气条件来看呢，上海网球大师赛和去年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因为去年呢是好多年没有遇到的，就是上海在十一期间还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可能好多人都记得去年梅德韦杰夫在打比赛的时候大概比如说打个2-3局全身就湿透了，你要把这个球衣脱下来都很费劲，完全就和你的皮肤贴在一起。也有很多球员比如说辛纳去年就是因为脱水中暑等等退赛。

0: 所以去年的那样一个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来说肯定是很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呢，它对球也有影响，因为它的湿度非常高，所以沙尔朗大赛在去年基本上是一个中慢速的场地，但是今年的天气就冷下来了。去年大概我们是穿短袖、短裤。都觉得非常炎热，那么今年呢，上海基本上要到晚上，你看夜场的时候，就是秋季的装扮呢，很多人都穿上了风衣。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球场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硬地场地的速度，我觉得应该是中等偏上的。所以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就是你每一年虽然来到的都是同一个城市，但是面对的这种球速、场馆的感觉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对于大家来讲，那职业球员他应该已经非常适应了。每年你去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球质、不同的球速。但是对于观众来讲，如果你每年都看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新鲜感的。好的。
1: 今年其实天气呢就比较舒适，后续大家还能观赛的话，有假期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去看啊，上海网球大师赛。好的，张文，再见。
2: 想满财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火冒点火，烈日奔腾，
8: 烽火不间断，
9: 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鹅黄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踢长，
19: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了，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划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4: 快点，牛！

0: 间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关注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今天进行多场比赛，其中呢，世冠冠军归属场比赛最终成都龙城0-1主场输给了天津津门虎。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的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由于积分榜上呢，成都龙城本场比赛之前

0: 26轮积52分，那其实呢，在理论上能追上荣城的就只剩英博了，对吧？其他的队应该是没有可能性的。所以呢，今天只要荣城拿一分，因为大连英博是26轮40分，两个队之前就差12分，就是理论上得是英博全赢啊，就是荣城全输，还要去算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致规则，英博才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就是说，城东城今年在哪场比赛加冕这个冠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今天呢，比赛的感觉好像平局也能接受，我个人觉得应该球队都已经准备好夺冠的仪式和现场的布置了，但今儿这比赛，金门虎不答应啊！最后这个0-1，金门虎说：“我先保住级再说。”90分钟，然后那个加时1分钟，吉莱斯打进去一个。先来说说这比赛哈。
1: 嗯，这个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像宴席也摆了，琴键也发了，然后最后被金门虎给掀桌子了。然后，真的，这个比赛在我们的，作为我们本地电视台，然后媒体也好，看了这场比赛的所有的球迷也好，真的是过于失望啊！就因为这个比赛整体的走向到最后一分钟，确实遭遇到了伤停补时的这个绝杀。其实，换一种想法，好像以前的成都龙神才老干这种事儿。然后但现在呢，好像这个主角被调转过来，成都龙神的球迷肯定心里是落差非常大的。从整个比赛来讲呢，其实这个比赛是间歇期过后，国际比赛是过后的第一轮比赛，肯定都不太好踢。但是成都龙神其实在上轮打完河南之后，已经面临着锋线的毁灭性停赛，韦世豪踢不了，菲利佩踢不了，拜克拉姆踢不了，能用的就只有王子铭了。这场比赛阿罗伊西
0: 也是目前国家队正印前锋啊，
1: 对，也是正印前锋。对，当然他在国家队的这个状态非常好，但是在成都龙神这个赛季确实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进球的一个状态。这场比赛其实大家对他寄予希望很高，但是王子铭明显从国家队回来之后踢球还是在荣城的这个联赛当中感觉是明显要自信了很多，而且今天是踢满全场，唯一全场有威胁的一次进攻还是来自王子铭的射门。但是阿罗伊西在这场比赛上面有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其实成都龙城在这场比赛第一时间有一个变阵，就是上了胡和涛之后，让胡和涛打在了以前韦世豪的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开场前10分钟，胡和涛通过自己灵活的跑位，包括一些定位球上和罗穆勒的一些配合，还是制造了一些效果。但是呢，他始终在身材条件方面，好像胡和涛天生有一些现在有一些短板，就这不是他的特点。你让他去跟那种高大的中卫去争这种头球，或者去抢一点，肯定不是胡和涛的特点。所以10分钟过后，好像这个效果，丧失掉了之后，成都龙神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然后再加上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的比赛。成都龙城呢，是可以在主场来加冕冠军，而天津金门虎是队史的1000场比赛，他们当然很重视，再加上他们需要继续保级，所以这场比赛往后的发展，大家看似非常沉闷啊，双方上半场金门虎甚至连一脚射门都没有，但是急转直下，到了下半场，慢慢，好像成都龙城就陷入到一种怪圈。从阿罗伊西的换人上来讲，似乎这个比赛就好像往着保平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在他的换人上面，其实把两个边后卫贺一然，包括王东升，今天也打得非常出色，但是换上了亚历斯祖。亚历斯祖此前在龙城的比赛当中没怎么出场过，可能最后再加上随着伤停补时的到来，现场的球迷们好像开始有一些欢呼和躁动，整个球队的专注力就一下就断电了，就被孙林健在边路的一个传中，吉莱斯在门前的一个抢点被对方给绝杀掉。所以这个比赛我感觉就是真的是让余哲伟知道给阿罗伊西好好上一课。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其实余哲伟知道是拿到了他想要的结果，而且对我们所有的媒体足球从业者对余哲伟知道的了解，这场比赛他显然不是说想要在荣城主场拿一分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可能前面的比赛踢得比较平缓，但是
0: 藏着一把刀。
1: 对，他的目标是木边的，所以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金门虎亮出了他的獠牙，
0: 嗯，
1: 然后掀桌子走人，然后所以成龙是吧？
0: 就
1: 所以成龙是这场比

0: 还挺憋屈的，
1: 就是
0: 挺憋屈。
1: 以前网友开玩笑说，保级的金门虎连皇马都能赢。就
0: 连金门虎下半程的整个比赛踢得非常好啊，现在11轮比赛赢了7场，对吧？他已经完全是整个联盟当中中上游的一种水平。
1: 就之前我和武汉三镇的那边的媒体人聊着也说，就你看天津在下半程时候球员展现出这个拼搏的劲儿，和同样在保级的武汉，就是球员的展现的这个精神头不太一样。你一个是拼命，一个还是打卡加班。那你打卡加班，你很有可能就最后打卡降级，对吧？那今天其实对荣城来说呢，确实有点尴尬。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媒体方面呢，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应该都做了好多，最后这酒席全得撤，就全得撤。就大家这工作呢，
0: 只能等待吧，
1: 只能等待。但现在也有个问题，就是10月18去打海港，你说是在海港呢拿还不拿？你要在海港那不拿的话，你回家拿上荣城那拿，上回荣城那是又打大连英博，你万一英博又疯了，就是他又连赢两场，这问题就严重
0: 了。其实现在我觉得讨论这个冠军呢，对于荣城的球迷们来讲，可能已经不是首要的一个讨论，
1: 就是在哪拿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就不是首要，因为明天英博的比赛还没打嘛。
1: 对，
0: 明天英博。看到成都荣城之后，明天英博肯定是拼尽全力，
1: 拼了嘛就。
0: 当然西海，对，当然西海岸他的主场也不是那么好踢，成都荣城在西海岸的主场也没有占到过便宜。
1: 他如果真打成平分的话，算什么呢？
0: 如果打平，只要英博不赢的话，成都荣城就
1: 我就说这个就是极端情况，我因为两个队差12分嘛，就差三十轮都打完，两队平分的话，
0: 是这样的。极端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极端情况的话，应该是成都荣城现在是。苏海港，然后大连英博连赢两场之后，中超第29轮凤凰山的决战
1: 啊，
0: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剧本。因为两个球队的第一轮的这个比赛结果，成功人是负于英博，所以在胜负关系上面，两支球队的这个、关系还没分出来。所以，如果极端情况就是两支球队要决战凤凰山，
1: 对，就相当于就是海港有可能会成为判官，然后英博明天的比赛也很关键。
0: 对，与英国的明天的比赛跟英国下轮的比赛也非常关键，所以可能对于现在荣城的球迷来讲，我们经历了这个尴尬的剧情之后，现在可能第一重点不是讨论了冠军，就是成都荣城现在就即便拿了冠军，之后下个赛季或者说现在的这套班底，下个赛季还怎么打的问题，因为这个下半程的整个比赛其实，太不在状态了啊，太不在状态了。所以这支球队不是说今天被金门虎绝杀的问题，我觉得这完全就是球队自身长期以来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没有找到一个根治，到底是教练还是最终的核心队员像罗姆洛的状态下滑，还是说因为真的是因为韦世豪、费利佩像这样核心攻击力队员的停赛啊、造成的这个比赛拿不下来？我觉得这是教练组接下来可能要去总结的，要拿出一个具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说法。
1: 英博是10月11客场打西韩，10月17回来主场打深圳新鹏城。如果这两轮要真是就是按咱说的都往那方向走的话，那成都荣城主场打大连英博这比赛，那可会成为今年的一个焦点战役。
0: 对，那就是压力就可大了，
1: 压力太大了。
0: 对于整个中超来说，可能都是最具观赏力的一场比赛了。
1: 但是成都球迷不能看这个，成都球迷如果看到这儿的话，心情就非常的。
0: 成都球迷连今天这场比赛都是现在可能要消化一周啊。
1: 是是是，其实这比赛确实，当然这个天津金门虎呢，我们说他本来就不是个保级队，他只是说今年扣分之后来这么一个位置，他每年只要是保级，他这个能力呢都还是很强啊。你们有想念过徐正元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当然，现在徐正元指导的这个好像情况也不太妙啊。
1: 对，他先下轮，他先下轮定生死。
0: 对，他打顶顶好像也没有尝到甜头。当然，这个过去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成都球迷们来说，还是自己心里各有答案。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阿洛伊西最终的这个调整，可能确实不能让球迷们信服。而且在比赛最后阶段，成都荣城一度是丧失了前场的进攻能力，以至于金门虎在中后场长传的这种找前锋的这种打法会非常的轻松。孙天在边路的这个突破其实整场比赛都没有发挥出来。之前呢成都荣城在前场给的压力比较大一点，那后面就是因为这种简单的松懈， 所以呢，教练员可能会去。

0: 别，也会成为球迷们心里的一种判断吧。我觉得肯定有对比啊。
1: 嗯。就是短信平台，这个微就是互动平台，有朋友在说，这个于哥也知道啊，就是庄堂一整场，最后进一手，
0: 这个太老道了，只能说确实太老道了。阿洛基奇肯定是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学习的。
1: 对
0: 啊，
1: 然后说这个其实比赛双方多少会接点梁子。你记得有一年，廖小虎本来能拿冠军的。然后北京国安那年无欲无求，就把廖小虎给打了，打了之后
0: 摆了一道，
1: 就是没拿过冠军。这两个队呢，相当于那就会变成世仇啊。今天其实倒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有点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砸场子掀桌子的感觉，就是最后摆桌子掀了啊。
0: 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比喻嘛，对吧？其实
1: 但
0: 是
1: 因为金德湖
0: 还
1: 有这个还有保级压力，就是你也要去理解他的想法。因为武汉三镇如果在下轮比赛赢了辽宁铁人的话，那他们就会变成24分、24、25，加上河南的28，天津金门虎今赢了才28，后面还有三轮呢，那就究竟谁降级根本说不清楚。所以这个看似是降级名额。

0: 吧，就是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人员的不整齐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整个球迷对这个赛季的啊荣城的一个整体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1: 对整个赛季来说，肯定还是首先要肯定，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所有队员的那种拼搏吧。这也是成都荣城一直以来所在中超联赛展现给大家的一个风采。就是这支球队呢，所有的队员们，其实在这个赛季从一开始，都一直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拼下来，其实最终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包括中间一路时间，这个长时间赢不了球的时候，大家都顶住了这个巨大的一种压力。对于荣城来说，这个赛季可能最终夺冠之后呢，会被很多人拿来议论吧，就是这个什么国补冠军啊，还是说大家都扣分啊，这种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就肯定会有人拿三十轮之后，
1: 对
0: 算一个没扣分的这个排行榜，他肯定会算的。
1: 所以肯定会算这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没办法避免，但是所有的球员们还是在专注于自己的每一场比赛当中，所以我觉得成都荣城的每一次拼搏吧，每一次奔跑，这都不是说一两场比赛带给大家的一种印象，
0: 还是有意义的。
1: 就是过往这几个赛季来，成都荣城展现的这种韧劲。
0: 对，
1: 其实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我们球迷所遗憾的就是可能在最后这几场比赛当中稍微有一些丢失这样的一种精气神，但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一比赛看结果吧，就是这个赛季冠军肯定是要拿的啊，就继续大家继续耐心等待。但是对球员们肯定还是表示肯定。当然，我们确实在下半场遇到了这些问题，下个赛季也必须。在下个赛之前要必须解决。
0: 就迟来的幸福，稳稳的幸福终究会到来，只是说今儿咱准备好了不给，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就是从某种程度说呢，荣城和大连英博今年呢都坐拥最好的球市，这个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你一个联赛的俱乐部想走得远，想获得好的成绩，你的这个球市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两地的球迷啊都是饱含敬意的，一个是大连的梭鱼湾，一个是成都啊，成都我也去现场跟着国足看过几场比赛，成都球迷对这个足球的热爱那是真的很棒，包括就是川渝啊两地啊，这当然重庆球迷最近是被国家队给戏虐了一下，就是来了踢了这么多比赛，我好像重庆每次去国家队比赛好像最后都这么个局面，所以我觉得重庆球迷现在以后国家队再去的话都不敢再去看了，就是有种这种感觉。但成都球迷的确是爱自己这个俱乐部啊，就是两个
1: 是的，
0: 俱乐部呢和自己的所在地的球迷这种这个很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中超俱乐部正向发展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向上的点。
1: 对，
0: 其实你说，
1: 我觉得成都球迷学会面对和接受吧，就是作为中国球迷来讲，我们经历的痛和经历的这种尴尬已经很多了。成都球迷呢，可能前几个赛季经历的高光时刻，经历的这种热血印象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学会接受和面对，我觉得最终我们都会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0: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送给球迷们。
0: 是，因为这第一年拿冠军，就是很多球队第一年拿冠军的时候，这个路上都有很多的波折。这里面如果你要细聊的话，还有没拿冠军的，我们就说当年的辽小虎，那后面都拿不到了，就这队就土木瓦解解散了。
1: 是，很多球迷一辈子都没等到。
0: 没等到，就是当年那个队也很强，那就应该是那年的冠军。但是他就没拿到，没拿到，很多球迷等到的就是去踢一个更低级别的联赛，最后这俱乐部就没了。因为现在的辽宁铁人也不是辽宁鸿运的前身，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那支血脉的球队已经都看不到了，包括五里河球场你也看不到了。所以每个地方的球迷都有自己这个球迷的一些情愫感情在啊。但是这些呢，也是构成了这个中国足球悲喜故事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安慰成都荣城球迷啊，这个是稳稳的幸福。迟来的幸福，咱们稍微等一等，更多的是展望下一个赛季。当一切回归正常之后，这支球队啊拿到了冠军身份之后，如何面对下个赛季没有扣分的啊气势汹汹的杀回来的，比如说上海双雄，对吧？北京国安啊，包括泰山，下个赛季都不是这个面貌，因为这个赛季扣分，某种程度来说大家就没有做死拼的准备。但是下个
1: 大家的目标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对
0: 对，这下个赛季那就是真刀真枪的一个比拼了，所以是拿到冠军之后的下个赛季，有可能才是成都荣城的球迷和自己的俱乐部和球员。

0: 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冠宏的连线，辛苦冠宏，再见。
1: 再见。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古元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GRAVC 的冠军啊，虽然今天成东城的球迷没有啊加冕，但这首歌还是送给你们，希望我们这个幸福啊能够马上到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欣。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0号，据目击者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沙特官方尚未对该事件发表声明，也暂无伤亡情况报告。截止发稿时，据航班追踪网站飞行雷达24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0号，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布领事提醒，内容如下：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布公告称，提醒旅客有必要与有关航空公司保持直接沟通，并在前往机场前确认航班状态。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沙特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今天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线、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点46分左右，巴拿马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此前一天，巴拿马发生7.5级地震。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来关注体育方面，世界赛艇联合会顶级赛事2026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今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开幕，这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此刻提示。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就在今年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它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毫无疑问啊，这是一项令人骄傲的世纪工程。但今晚呢，我们不聊大工程，我想聊一件很小的事情。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故乡的一条河呢？可能是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可能是上学路上经过的那座桥。你记得夏天中午水面上的光，记得傍晚大人在河边乘凉，记得谁家的小孩在河边上疯跑。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时间好像特别长。你蹲在码头边看船，看了一个下午，也没有人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后来你长大了，离开了，但是那条河依然还在那儿。每次想起它，整个人好像就慢了下来。今晚的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回忆一下那条流过故乡的河，还有那些河边上的慢时光。说到水边长大的人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汪曾祺。汪曾祺小时候住在高邮，运河呢就在他家旁边。他最爱做的事是站在河堤上看船，看撑篙的人一步一步在船上走，看鱼鹰一个猛子扎下水，钓上一条鱼来。那种不着急的慢悠悠的日子，就是他记忆里的童年。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家门口有河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听一听他笔下的那条河和那些生活在河边的日子。朗读陆阳。
2: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

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便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堤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房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多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大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它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想给它一条小鱼，它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

0: 上来，桂鱼还在正蹦，大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4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大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1: 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早上起来河面上还有雾，中午太阳大的时候船都停在岸边，撑船的人在树底下打盹儿。到了傍晚，河水变成金色，小孩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跑到河边上玩水。说到水边的人啊，还有一段近千年前的告别。当年苏辙和秦观也是在当时的高邮的运河边道别的。一个人站在码头上，看着朋友的船慢慢走远，那种不舍大概只有运河边的风知道。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苏辙写的这首《高邮别秦观三首其一》中的诗句：蒙蒙春雨湿寒沟，蓬底安眠画英裘，知有故人家在此，溯江诗句。

首诗呢不长，但是画面却很清晰。春雨蒙蒙的地下打湿了运河的水面，苏哲躺在船棚底下裹着皮球安然入眠。但他忽然想起来高悠悠的老朋友啊，于是赶紧把诗卷拿来读一读，洗一洗旅途中的愁绪。你听，这就是水边告别的方式，不写眼泪，不写挥手，只写春雨、船棚和一卷诗。所有的不舍得都藏在安静的水声里，就像我们头顶的月亮，它照过邗沟的水，也照过你我故乡的那条河，照过很多年前送别的人，也照过今夜还在窗边不想睡的你。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水边长大又离开了故乡的人，听的时候也许会想起童年，想起一条河，想起河上那座小小的桥。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等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听了王庆爽演唱的《小荷塘水》。

前面几篇里的河都是夏天的河，可北方的孩子认识河是从冬天开始的。零下二三十度，河面结成一整片白茫茫的冰，听不见水声，也看不见水在流。那条河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一条路。作家李建臣就是这么认识河的。他的家乡在吉林梅河口，城边就有一条挥发河，发源于辽宁清远，一路浩浩荡荡，最后注入松花江。夏天他跟伙伴们在河里扑腾，冬天就在冰上支一种叫单腿驴的冰车，蹲在上头一口气能支出十多公里，手脚冻得皴裂，回家用雪搓一搓，烫得直咧嘴。也是在河边上，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害怕。有一回伙伴们去游泳，他不会游，站在岸上看，被一个淘气的孩子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喝了不少水。他说真正让他心惊的不是水里挣扎的那几秒，而是事后的回味。原来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水是最柔的东西，可它也能在一瞬间变成野兽。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在河边有没有撞见过让自己后怕的事呢？下面这篇散文题目就叫《故乡的河》，我们一起来听李建臣写他家乡的挥发河。

忘的记忆，是故乡的那条河。它发源于辽宁省清原县，一路向东浩浩荡荡，贯穿东北大地270多公里，最终注入松花江。它叫挥发河，从源头流出40公里后，挥发河与一条支流交汇，这个支流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围绕着两河交汇点，人们千百年来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梅河口。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生命的摇篮。最早的记忆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我的任务就是把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用石头垒就的大坝斜坡上。长大一些，这条河变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孩子们所能追逐的就是青山绿水、蛙声蝉鸣、鱼虾泥鳅、蜻蜓纸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夏天，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蛟龙出海，你追我赶，常常流连忘返，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至于蚊虫叮咬，那更是家常便饭。冬季除了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呲溜或支冰车。打滑呲溜一般选择有坡度的冰面，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也有人会坐在爬犁上滑下去，但这些玩法常常为冰车族所不屑。冰车是一种东北地区小朋友特有的自制玩具，又叫单腿驴，结构简单，驱动灵便，蹲在上面穿行于白茫茫的世界，视若脱兔，凭虚御风，惬意无限。只是在冰车上蹲久了，腿有些吃不消。小朋友不管那些，有时玩得兴起，会一口气支出几公里。在零下20-30度的

气温下，手脚时常冻得皴裂，若缓解冻伤，则需再用雪来搓，也是遭了阳罪。但再相约去玩时，遭罪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了。当年的梅河大桥是木桥，比较陈旧，桥板之间缝隙不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令人望而生畏。记得有一年涨水，河水几乎漫过桥面，过桥时人们手扶栏杆逡巡蹑足，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几十年来时常在梦中浮现。桥的南面是农村，北面被称作城里。城里这个称呼让我纳闷了许多年，始终没找到城在哪里。实际上所谓城里，就是最早的梅河口村变成了梅河口镇，一条河分隔了城乡。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我不会游，便站在岸边观看，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我当时在河里扑腾了好一阵儿，喝了不少水，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及时把我搭上岸，才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又侥幸存在了几十年。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而是事后的回味。静静一想，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更让人惶恐和难以参悟的是，有时已处于去留边缘却还浑然不知，这种变幻与无常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古人云，上善若水，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可当它吞噬生命的时候，它却变成了野兽，它的柔已经荡然无存。善恶易变，乃在须臾之间。每当走进故乡久别的河畔，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王洛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故乡的河，母亲河，你用乳汁把我养育，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我的眼睛就会湿润，思绪便随着潺潺的河水流向远方，飘去天际。你听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那是不是生命的音符在跳跃？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雾。哦，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0: 好像什么都变快了，快到来不及看路边的树，来不及听清晨的鸟鸣，来不及跟一个人好好说再见。很多人觉得累，是因为把日子过成了一场竞速比赛，担心慢了就落后了，担心停下来就被超过了。有时候想一想，小时候在河边的那段日子，那时的我们蹲在码头上看船，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慢或许不是懒，不是拖，慢是愿意把注意力收回来，好好去认识这个世界。此时的我们或许可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过得好吗？此刻的我需要什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慢一点也没关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叶青才的作品《临水而居》，朗读姚科。
2: 我在此与水磨合出一片切肤之亲，是在离开家乡五年之后。这是一条不大的河，河水不急不缓地流向下一个山峡，流向大别山的出口，一直到长江。此时弯曲的老鸦涧钻出霜染的红枫林，在堆满稻草垛的那块场地的西角突然转了个弯，然后扬开岔口，如一弯新月，灿亮且扭捏着向我的小屋学来。这栋小屋是一颗不太显眼的纽扣，坠在这个小镇不够对称的衣襟上。而浅水河暴涨时，不是一条引人注目的红色领带，就从我的小屋披挂下来。我不止一次临水而居，先是在一条只能叫做溪的河边住了30几年，我后来把它叫做溪溪，因为东面还有一条干沟，夏季山洪爆发的时候，干沟里同样有水，有冲突的轰鸣声，有送上堤岸的浪渣浮子。由于我天天直面这条溪的缘故，它似乎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记忆中了。溪溪的水也只有水桶那般粗细，却从没有断流过，附近几户人家的饮用和洗涮全靠了它。冬天白冰封死了河道，水流在冰层下鼓鼓地发生，只有一个潭一直冒着热气，四周长着绿的青苔，红的浮藻，里面游动着数不清的米虾。潭其实是被大半圈山岩抱着的，避风避凹，阳光却能早早的临照。黑褐色的岩石在冷光下泛着清幽，毫无遮拦的，是晒衣被晾冬菜的好去处。潭子以下便转了个弯，溪溪就一直流向村外。我不知道河流为什么总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拐个弯，而略显深澈的河潭也大多分布在弯子里。事实上，它的选择一定比我们人类智慧，它破坏了人们的既定设置，又让人们重新来筑起拦水坝。它掠走了放在河边的食物，又再次将人们一回回引向河潭。他干得要死了，却在3伏天里使人听见淙淙的水

生。临水而居的人是幸福的，我们常用责怨或诅咒那水的枯荣来表达这种感情，一如爱自己的孩子太过分了，往往就给他取个小狗小仔之类的名字，据说是为了让他好顺顺溜溜地长大。村人对于这条小河的咒骂，源于它当初水桶样粗细的水流，渐渐只有水瓶粗细了，而且上流一旦阻滞，河潭几乎死寂，半潭水被几家人搅得浑黄，一瓢水里总有三五只活蹦蹦的米虾。我离

四月中旬，库克离开安诺阿托克，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客轮汉斯艾基号。航行途中，库克向乘客们讲述他的北极探险。船长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建议他尽快把消息发布出去。于是1909年9月1号，汉斯艾基号在舍德兰群岛的勒维克港停靠。通过港口电报局，库克给纽约信使报发了一封电报，称自己已于1908年4月21号抵达北极。第二天，信使报在头版刊登文章，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发现北极。消息传出之后，库克在哥本哈根受到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的接见，并承诺把此次探险的记录交给哥本哈根大学的地理专家检验。当库克的船开往哥本哈根时，好友惠特尼等待回国的包租船却迟迟未到。直到八月中旬，他才等到一艘回美国的船“罗斯福号”。这正是佩里的赞助商为佩里准备的船，佩里就在船上。当时佩里还没有把自己到达北极的消息告诉任何人。然而在安诺阿托克，佩里的人听当地人说，库克和两名因纽特人已经于一年前抵达北极点。佩里这一下子有点慌了，他立刻询问惠特尼。惠特尼出于对库克的忠诚，仅告诉佩里他只知道库克从遥远的北方回来。佩里于是找到库克的两名因纽特助手，拿着地图当面询问。当时因纽特人对经度纬度毫无概念，也不会使用地图，他们依靠行走的时间来判断行程的距离。惠特尼接受了佩里的邀请同行，他后来告诉纽约信使报说，当地人把他的行李搬上船时，佩里在旁边虎视眈眈。他问惠特尼，你的行李中有属于库克医生的东西吗？惠特尼回答，里面有库克的仪器和旅行记录。但是佩里冷冷地说，我不想让这些东西上我的船。惠特尼别无选择，只好把库克的东西悄悄藏在海边几块大石头后面，随后随罗斯福号驶向美国。1909年8月26号，罗斯福号抵达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约克角，一艘美国捕鲸船捎来一张字条。库克已启程前往哥本哈根，准备宣布他已于1908年4月21号发现北极。佩里听了勃然大怒，宣称要向世界揭露库克的谎言。他下令罗斯福号全速前进，开向距离最近的电报站2400公里外的拉布拉多港。抵达拉布拉多港之后，佩里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电报，星条旗被插上北极。随后又补充说，别为库克的故事担心，我已经抓住他的把柄。1909年9月21号，佩里离开罗斯福号，乘火车抵达缅因州。在途中，他见到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北极俱乐部的两名成员，布里奇曼和哈巴德。这个俱乐部由赞助佩里的商人组成，佩里的成败与他们的商业利益息息相关。一场针对库克的阴谋开始了。抵达缅因州巴尔港之后，哈巴德代表佩里对媒体发表声明说，让库克医生把记录和数据交给主管当局，让当局仅凭这些记录和档案做出判断。就在佩里抵达缅因州的同一天，库克抵达纽约，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第二天9月22号，库克在酒店接受了约40名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到是否介意展示他的极地日记时，库克大方地拿出一本176页厚的笔记本，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被问到如何证明到达北极点，库克回答，设备和记录正在返回纽约的路上，已安排专家检查。四天后，库克接到惠特尼的电报，佩里不允许把你的东西带上船。

遭重击，但还是继续接受采访，讲述他的探险经历。与库克相反，佩里曾告诉美联社记者，他会等库克发表详细的北极探险细节之后再公开自己的细节，这样他就可以参照库克描绘的北极景观。一个月之后，舆论风向被佩里逆转了，他公布了对库克那两名因纽特助手的询问记录，这两人说他们只在北极冰盖上走了几天。他们在佩里提供的地图上留下的标记也显示，库克没有抵达北极。与此同时，长期资助佩里的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只派了三个委员会检查佩里的数据。三人中有一人是佩里的老朋友，一人来自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佩里的最后一次北极探险正是打着这个机构的旗号。而第三个人一开始就是顽固的库克怀疑派。1909年11月1号下午，三人和佩里见面，检查了他带回的部分记录。傍晚，他们在华盛顿火车站行李房昏暗的灯光下，草草检验了佩里带回的工具。两天之后，委员会宣布，佩里确实抵达了北极。而此时，库克因为喉炎和精神抑郁取消了巡回演说。1909年11月底，他完成了此前承诺提供给哥本哈根大学的报告，但他没舍得把日记原件寄往丹麦，怕寄丢，只寄去根据日记整理的材料。专家们盼的是原始记录。12月21号，哥本哈根大学宣布，由于缺乏原始记录，无法证明库克抵达了北极。建筑报端无法证明，被许多人读成了政委。这时，佩里的支持者已经开始庆功。库克自我流放欧洲一年，把探险经历写成《我到了北极》一书，此后再也没有返回北极地区。惠特尼1910年曾经返回安努阿托克寻找那三箱东西，结果一无所获，至今下落不明。1911年1月，佩里向美国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提交证据，希望政府能承认他是北极发现者。他呈上的探险日记干净的出奇，让委员会成员都感到惊讶。议员赫格森说，考虑到北极旅行的常备食品干肉饼的性质，在吃了如此油腻腻的食物之后不洗手的情况下记日记，但两个月之后日记本上竟然连个手指印都没有，这着实令人怀疑。最后，其小组委员会以4-3的接近票数勉强通过了表彰佩里的提案，并得到参议员的批准。三月，美国总统塔夫特签署文件，承认佩里抵达北极，但刻意没有使用发现一词。尽管如此，佩里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他以土木工程师身份从海军退役，军衔至海军少将，退休金每年6000美元。军衔的生效日期被特意追溯到他声称抵达北极的那一天，1909年4月6号。在遭到质疑之后，佩里再也没有公开展示过他的日记。此后，他很少公开谈起北极，直到1920年2月20号去世，终年63岁。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1918年，库克跑到德克萨斯油田当起地质师。1922年，他组织石油生产者协会，靠推销石油股票大肆敛财。第二年，骗局败露，被判14年9个月监禁，进了莱文沃斯联邦监狱。北极骗子的帽子从此被彻底坐实。1930年，他获得假释。1940年，罗斯福总统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签下赦免令。同年8月5号，库克死于中风并发症，终年75岁。这桩公案并没有随两人入土而尘封。1988年，当年力挺佩里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请英国极地探险家沃利·赫伯特，他本人曾在1969年乘狗拉雪橇抵达北极，让他去复查佩里封存多年的日记和天文观测记录。赫伯特的结论是导航失误层层叠加，佩里最后很可能停在离极点30到60英里的地方，而他自己心里清楚。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莱斯出版《库克与佩里：极地之争的终结》，系统论证两个人很可能都没有抵达北极点。倒是当年真正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在身后得到了公正。据汉森生前回忆，冲顶那天他走在最前头，脚印第一个踏上极点，但是回到美国，荣誉全部属于佩里，汉森只得到一份海关仓库职员的工作。1937年，纽约探险家俱乐部接纳他为正式会员。1944年，国会为他补授佩里极地远征奖章。1955年，汉森去世。那么，到底是谁第一个到达北极呢？1926年5月12号，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乘挪威号飞艇飞越北极点，从斯瓦尔巴群岛一直飞到阿拉斯加，这是人类第一次没有争议地越过极点。而第一次没有争议地从地面抵达，要等到1968年4月19号，由美国探险家普雷斯蒂德乘摩托雪橇完成。佩里和库克埋在北极冰层下的字条至今没有被找到，库克留下的那个反问至今也还在。如果他没有到过北极，他对极海浮冰岛向西漂流的极冰的描述为什么与后来者看到的如此相似呢？这桩世纪谜案恐怕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而这恰恰是它流传百年的原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欣，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受邀为中央电视台一部讴歌科技知识分子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撰稿，同时为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创作歌词。刘亦然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由作曲家刘维光谱曲后制作了音乐小样，但大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刘亦然前思后想，发现这首新作虽然旋律优美、恢宏大气，但没能表达出老一辈科学家们对祖国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之情。
1: 张广厚先生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数学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呢，就每天在他的遗像前放一个苹果，就是在张广厚先生生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国家也穷嘛，就吃不起苹果，这让我非常震撼。你像邓稼先也是，他回到祖国以后一直在原子弹基地，多少年跟妻子啊什么都没有音讯，62岁也去世了。所以这些故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我觉得他们对祖国的那种爱啊，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爱。
0: 刘亦然果断决定再次创作，把之前写的歌词推倒重来。科学家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仿佛直接流到了他笔端。张广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是有了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邓稼先回国后现身国防，十几年杳无音信，妻子流泪期盼，于是有了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0: 刘亦然新写的歌词，曲作者刘维光也进行了二次创作，一首抒情诗意般的艺术歌曲，于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共和国之恋。
1: 我理解了大家的意图以后，重新的写了一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通俗之中还保留着高雅，在高雅当中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群众性。
0: 这首《共和国之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刘亦然说，他是把这首赞美祖国的歌当作一首情歌来写的，除此之外，他无法表达这种深沉的爱。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渔区、18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渔区采风。25岁的张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张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张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作《情深意长》那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信

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张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看两家是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索马花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我发现我的灵魂在寻找一个方向，穿过了山谷，穿过了透明的空气，穿过了原野、冰川与无边的苍茫，只为奔赴这场跨越天地的相逢。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野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林，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第四集。

0: 阿勇书记，别为难自己了。
1: 啊，多谢大叔，您来了。哎，您坐，哎，坐。
0: 好。这路修不成，我们是不会怪你的，啊。
1: 但是，我会怪我自己的。
0: 哎，你呀，肩上的担子本来就重，责任心还这么强，会累着自己的。喝点凉，早点回宿舍休息吧。
1: 我喜欢在布哈河边待着，让我想起了在宁波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总去永江边散步。
0: 你是想家了，那就回一趟宁波吧，休息休息。
1: 大家都劝我回去休假，你也劝。
0: 我真的是觉得你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身体也太劳累，真的是需要家人的照顾和陪伴呢。
1: 是啊，人生须臾，江河无穷，我们都太渺小了，改变不了什么。我儿子总在电话里怼我，说我太高看自己，地球离了谁都转。他说的对，那我听你的劝，回宁波休息一阵，来顺便教教我儿子吹古笛。
0: 好啊，你现在的水平绝对够格，
1: 那还得感谢您这位好老师呢。哎，多吉大叔，
0: 哎，
1: 您知道宁波也有古笛吗？
0: 啊，我还真不知道。
1: 哎，在余姚和母渡出土过7000年前的古笛，比青海卡约文化遗址出土的古笛还要早呢。一个在东南沿海，一个在西北高原，一个是农耕文明，一个是游牧文明。但是两个地域两种文明在古笛这样一个小物件上交融，交融很重要，不让高原上的牧民出去看看，不让外地的游客进来游玩，怎么交融，怎么发展，又怎么继往开来啊？所以这条路必须得修啊。
0: 阿勇书记，怎么说古笛，说着说着你又绕回工作了。
1: 那得感谢古笛的启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0: 那你还回宁波吗？
1: 通往牧区的路比回宁波的路更近也更急，不回了。
0: 阿勇书记把这条公路看作是天骏发展的命脉，为了看到这条命脉打通，他主动申请再留一个任期。
2: 他又不会修路，留下来有什么用啊？
0: 哎，有大用啊。刚开始修路的时候，我们牧民都高兴坏了，可一看设计图，公路要从这片高山草甸穿过去，我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这么好的牧场，我们真的是舍不得呀。
3: 所以公路拐个大弯，绕开这片高山草甸，是阿勇叔的提议。
0: 对，但是当时有很多人不同意，尤其是工程总设计师李工，都跟阿勇书记吵起来了。
4: 阿勇书记，你说的这个方案我不同意，不是我们不想配合，是真的做不到啊。
1: 哎呀，老李，你先别急嘛，我们好好聊聊。哎呀，
4: 没什么好聊的，施工便道已经开到这儿了，设备已经进场了，你现在跟我说要改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意味着重新勘察，重新设计，重新报批，少说得拖3个月，入了冬，冻土一冻，啥也干不了了。再拖3个月，今年就什么都别干了。
1: 哎呀，我 知道，老李，我这不是来找你想办法吗？
4: 阿勇书记啊，我敬你是个干实事的人，但是修路这件事你是外行，设计方案是专业团队经过勘察论证定下来的，不是拍脑袋画出来的。你让我改，那我就得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负责。万一改了线出了问题，万一绕道的地质条件它不适合修路呢？这个责任谁来担？
1: 责任我来担。
4: 你担？你拿什么担？
1: 老李啊，你现在低头看看脚底下，这不是草吗？
4: 对，这就是草。
1: 这种草叫高山松草，是高原草甸的根基。你看它矮矮的不起眼，但是它的根系扎在地底下几十厘米深。这一平方米的草甸长成现在这个样子要多少年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1: 50年往上，比咱们俩的年龄都大。也就是说，你那推土机碾过去一分钟就毁了，但是大自然要把它恢复成原样需要几十年。而这几十年里，牧民怎么过冬啊？他们的牛羊吃什么？
4: 阿勇书记，我知道你想要说啥，保护生态的道理我也懂，但是这不能成为咱们推翻工程方案的理由啊。
1: 来来来，你跟我再往前走几步。老李，咱们修这条路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牧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吗？
4: 如果修了路却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场，那我们到底是帮他们还是在害他们呀？
1: 啊，
4: 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工程归工程啊。
1: 我是不懂工程，但我懂一件事，咱们修完这条路，他会在高原上待100年。

0: 年几百年。几百年间，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看到两种可能。一种是公路穿过一片光秃秃的荒地，那是我们留下的伤疤；另一种是公路旁边有一片绿油油的草甸，牛羊在上面吃草，经幡在风里飘，那是我们留下的良心呐，老李。你这个人呐，
1: 行吧，阿阳书记，我答应你。
0: 一定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啊，老李，我感谢你，太好了，够意思。
1: 走，我跟你到那边看看。
0: 好，哎，来来来来，你当工程师，我给你带路啊。走，走走走，
1: 看我。哈哈哈哈。
2: 后来啊，李工跟阿勇书记去看了绕道的地质条件，发现那边的基岩层反而比原线路更稳固，更适合修公路啊，所以就同意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公路虽然多绕了五六公里，但是在大家的拼命努力下，没有耽误总工期，而且因为绕了这个弯，公路正好经过了一处可以俯瞰冬季草场的山坡。阿勇书记一看啊，说这是老天爷送的礼物，就在坡顶修了一个观景台，站上去脚下是碧绿的草甸，远处是连绵的祁连山，天气好的时候还能望到哈拉湖呢。
3: 这算不算因祸得福？
2: 不，这叫做谁心里装着草原，草原就会报答谁。
3: 对，那我必须好好宣传一下这个观景台，让它成为游客必经的打卡点，让更多的人知道修建这条公路背后的故事。
4: 有时候绕一段路不是走弯路，而是走上了更好的路。我以前把修路这事想得太简单，现在我理解了，他维修这条路真的付出了很多。今年公路就要全线贯通了，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2: 昨天我看见他了，他的心情啊并不是很好啊。阿勇书记，你是有什么心事吗？你要是把我当朋友，你就说出来给我听听啊。
5: 多吉大叔，您是教我吹古笛的老师，也是我的忘年交啊。我今天的心情确实很复杂，公路马上要全线贯通了，我很高兴，但是我心里又很不舍。
2: 为什么不舍？
5: 我要回宁波。
2: 你决定了？
5: 哎，多吉大叔，您看那群黑颈鹤，每年入秋他们就会飞去南方过冬，来年春天又飞越千里回到西北，回到这片高原，我就跟着后面一样，在外面飞得再久，也不会忘记家在哪里。哎呀，六年了，两个任期，该回家了。
2: 知道你有回去的那一天，但是你真的要走，我们真是舍不得呀。
5: 我也舍不得天君，也舍不得这片草原，舍不得这里的人，但是我欠家人的太多了。
2: 是，阿勇书记，你这些年为天君做的一切，我们牧民心里都有数啊。你该回去，回去好好陪陪家人，天君的事

0: 天君最喜欢的地方，哎，我相信后来者肯定比我干得好。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那是我在天君最喜欢的地方。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前想去再看一眼里面黑色的海。多谢大叔，总之 告个别。
1: 好，我陪你去。
0: 哎，多吉大叔，到了那儿，咱们师徒俩得合奏一曲，献给天君，献给高原。
1: 好，走吧，
2: 走。
3: 是啊。
4: 小海，我们到了。
5: 我好像听到了水声，但什么也看不见啊。
4: 雨刚停，雾气太重，不过高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我们可以等一等。
5: 这里的空气好干净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就好像什么味道都有。
4: 这就是无人区的气息，没有汽车尾气，没有烟火，只有水、风和草的味道。
5: 哇，这就是哈拉湖的水啊！
4: 它平时不是黑色的。
5: 我查过，从科学的角度讲，哈拉湖是咸水，盐度很高，所以水体透明度和水层吸收效应也就很高。在没有足够光散射的情况下，从某些角度看，水体就会呈现黑色。这样的水也很好啊，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像一个人的心灵，有时候看起来深不可测，当你走进来才发现它是那么的透明，那么的纯洁。
4: 你说的不只是这湖水吧？
5: 卓玛，你知道吗？我来听君之前，心里是带着怨气的。
4: 我能感受到。
5: 我怨一个人，怨他食言，怨他缺席，怨他把别人的事看得比家人还重。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打着一面冠冕堂皇的旗子，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把老婆孩子扔在一边不管。
4: 然后呢？
5: 然后我来了，我看到了这条公路，看到了那片被保住的高山草甸，看到了多吉阿伯眼里的感激，看到了你们家帐篷里挂着的那张卡垫，听到了宝音叔说那年除夕的故事。我一路走来，每一个人都在跟我讲同一个人。
4: 所以你渐渐理解他了。
5: 这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他不是不在乎我，他是把心掰成了两半，一半给了家人，一半给了这里。掰开的时候两边都疼，可他没有办法，他觉得这里需要他，就像我和我妈需要他一样。他选了更难的一边。
4: 能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心里肯定装着很多很多的爱。
5: 他有一句话说了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
4: 什么话？
5: 他总说东边有海，西边也有海，不一样，但都很美。

0: 现在我站在西边的海面前，我明白了，东边的海是家，是妈妈的等待，是灶台上的热汤，是永江边的散步，是所有柴米油盐的温暖。西边的海是路，是他走过的每一寸高原，是他修过的每一条公路，是他帮过的每一个人，是他留在这里的一切。这两片海虽然隔着千里万里，但在他心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我要回去告诉我妈，她值得的。我也要告诉她，我为她骄傲。
1: 小海，你爸爸是谁？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0: 竹马，虽然没有看到黑色的海，但我看到了我爸的答卷，满分的答卷。我很受鼓舞，我决定明天赶回宁波，回到自己的考场，打好我的答卷。
1: 嗯，请带上来自天俊的祝福。
0: 很真切。
1: 小海，你看，风散了，天俊不想给你留遗憾。
0: 黑色，我看到了，水真是黑色的，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微光，像镶嵌在高原上的一颗黑亮黑亮的宝石。还有对面的雪山，那就是
1: 祁连山。
0: 祁连山，
1: 对，你看，正对面就是祁连山的主峰团结峰，藏语叫党路耶，意思是八个山峰向八个兄弟紧紧拥抱，顶天立地。
0: 团结峰，好名字。就像那么多从宁波来的叔叔阿姨和天俊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1: 你看，光线变了，水面的颜色又变化了，
0: 变成了和东边的海一样蓝，一样美。
1: 这是信仰的颜色，是情谊的颜色，是所有坚守与热爱的颜色，是勇军两地跨越千里心心相印的颜色。
0: 我和天君，东边的海和西边的海隔得再远，都会因两地的人们而相连。卓玛，我读大学后还会来天君的，我要带着我的大学同学来看这片海，来走这条路，也来继续一些没有做完的事。
1: 什么事？
0: 哎呀，那得问我爸了，反正是让东边的海和西边的海离得更近的好事实事。
1: 好啊，那我等你们，天君欢迎你们。小海，你听，是黑顶鹤，是珍稀动物。
0: 他们的叫声真好听啊，像是在唱歌。他们回家了，爸爸也要回家了。哎，那边好热闹。
1: 咦，是通车仪式。
2: 我宣布天俊县高原公路第三段经过验收，正式通车了。
0: 爸爸，是爸爸，
1: 快去吧。
0: 来了，我看到西边的海了，和东边的海一样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四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夜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默演播，波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

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英德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立民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不见，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今天节目开场，一起来关注一起网络热点事件。针对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围堵辱骂一事，北京警方今天发布通报称，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和陶某某女16岁三人被行政拘留，17人被批评教育。
1: 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10月6号在北京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场馆外，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围堵，呼喊中夹杂脏话。事发后，王浩当场拍照取证并报警。当天下午，王浩妻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这样了。
0: 对此，10月7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声明指出，近期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已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严重干扰了教练员、运动员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
1: 协会明确表示，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强化赛场现场秩序维护。
0: 近年来呢，饭圈乱象冲击多个体育领域。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
1: 警方提示，请广大球迷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共同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对于挑动群体对立、侮辱谩骂、起哄滋事、造谣引战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0: 那这次的警方通报呢，不是孤立事件的收尾，而是体育饭圈乱象治理落到实处的明确信号。网络戾气蔓延到线下现场，法律就必须及时站出来划清底线，没有模糊空间。
1: 行政拘留再加批评教育的处理结果，也清晰地传递出了一个态度，赛场内外的秩序容不得极端情绪绑架。协会推动进入名单，警方明确执法边界，都是在给体育本该有的纯粹性兜底。
0: 我们常说竞技体育的核心永远是赛场表现，喜欢一个运动员，最应该做的是让他们能够安心训练比赛，而不是把大量时间消耗在和恶意言论对抗上，这也是对运动员职业生涯最负责任的善待。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还会来关注浙江杭州的赏桂季开启了，那么今年桂花的花情如何？哪些景区最适合赏花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3: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龙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4: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3: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 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4: 长征地理名片，
2: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00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
5: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银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6: 你像这银鳕鱼，它确实就是少，这个捕捞量就控制，它产量也就低。另外，这些这类的产量很高，这些年也开始在做一些养殖的研究。
5: 但定位高端的银鳕鱼最近也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姜志强表示，银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富集在体内。
6: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
5: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表示，银鳕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7: 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 EPA 啊，那么银鳕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得比较贵。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银鳕鱼也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5: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银鳕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银鳕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顾中一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7: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当地时间9号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
0: 国际宇航

0: 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是世界航天公认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对推动空间科学技术进步或太空科学、人类太空利益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专访了郭华东院士，我们来听报道。
1: 土耳其当地时间10月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闭幕式上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颁奖仪式是重要一环。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此殊荣。
2: This honor belongs to my team and all Chinese researchers。
1: 在颁奖仪式上的简短发言中，郭华东院士提到，这份荣誉属于致力于空间科学的中国科研人员这个集体。他还强调，
3: 空间探索呢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还是要秉承和平利用外太空间的这种思路和包容的思路呢，来发展空间技术。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呢，提供了共享的数据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数据资源。事实上呢，就是秉承全球利益共享、数据共享的这个理念，把我们的一个理念变成一个现实。
1: 郭华东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是他此次获奖的主要贡献。北京时间2021年11月5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发射升空。当前上万颗卫星在我们上空运行，而这颗卫星是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郭华东解释，
3: 可持续发展卫星做的什么事呢？就是人与自然相处，诞生了我们的城市、乡村、交通，包括污染、环境的恶化等等。就是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卫星坚持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这些信息，既有自然的信息，也有人类的信息。
1: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搭载了热红外、微光和多普段成像仪三个有效载荷。郭华东表示，通过三个载荷全天时协同观测，旨在实现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将为表征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指标研究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行监测、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3: 我们这个覆盖率呢，就是全色的有10米，彩色的有40米。目前在国际上用于这样的监测，那都是最高覆盖率的生物。另外呢，我们将三个仪器呢放在一起，这三个仪器都是300公里的幅宽，几个机器在一起工作，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这些有的呢是白天成像，有的是晚上成像，它就保证了对一个地区进行24个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17个综合目标、248项指标。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围绕这些目标和指标，在城市热岛效应监测、碳排放评估等领域提供实时监测信息。这颗卫星能提供怎样的数据呢？郭华东举例说，
3: 比如说全球覆盖的所有的城市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统一这个成像，就看夜间的灯光的这个情况。夜间灯光的亮度大小呢，标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工业化程度的高低，它本身来讲呢，也是一种能源利用的不同。LED 灯、有高亚纳灯，用我们这个卫星就监测的非常清楚，这些城市的能源和灯光的管理呢，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随着全球变暖，人们对冰川融化带来的影响十分关切。郭华东表示，科学卫星一号通过热红外监测出北极地区已出现几百处冰裂隙。
3: 现在北极随着全球变暖，有很多冰裂隙，大的裂隙已有的技术都可以监测到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热红外分辨率比较高，监测了几百个微裂隙，这对早期进行气候变化的研究呢特别有用。
1: 2021年12月20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正式发布，包括中国长三角、山东半岛、西藏纳木错、新疆阿克苏、北京、上海及法国巴黎等多个地区和城市的微光、多普段与热红外成像仪影像。2024年9月6号，该卫星热红外影像图集发布，这是全球首部遥感热红外影像图集，为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和数据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该卫星在轨运行后所产生的数据产品面向全球进行共享，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所需的数据支撑，为缩减全球可持续发展不平衡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做出表率和贡献。
3: 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咱们总共有121个国家用了中国的这个数据了，国内也有458家用了数据。 那我们这个卫星呢，也发表了200多篇这个文章了，用了咱们中国的这些数据，他们拿过去再做一些工作，能够提供决策支持，帮助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1: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设计寿命为3年，但到目前为止，运行近5年的它还在发挥作用。郭华东透露，我国计划研制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一共设计了10颗这样的卫星。未来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将在更大范围、更全谱系为全球提供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科学数据。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0: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基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面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4: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黄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扑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5: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烟看起来是蓝的，轴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4: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5: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4: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5: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4: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5: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4: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

0: 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1: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丰盛以正读书生，盛盛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了，“丰盛以正读书生，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已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0: 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周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1: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周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0: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1: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云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0: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1: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铁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这总理看，这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0: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1: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咱们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0: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1: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0: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1: 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

0: 给大家觉得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一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1: A 四纸五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0000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0: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细的事情做好。
1: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0: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1: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0: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吧。
1: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0: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10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4: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

0: 国禁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禁酒，两全其美。禁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生活中民事纠纷肯定是到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如果当事人不敢也无力独自起诉怎么办呢？一审二审败诉，再审申请被驳回，或者认为裁判明显有误，又怎么办呢？其实啊，还有最后的一个救济渠道，那就是申请检察机关监督。
4: 那么打民事官司什么情况下可以找检察院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检察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检察官孟华阳接到了副检察长要求跟进支持农民工起诉案的指令。
6: 侄子，把我们支持起诉的那个害星厂农民工讨薪案的卷宗给我拿来。
7: 好嘞。
6: 他们那个厂长叫什么来着？
7: 叫黄富贵，
6: 是那个胖乎乎说话油腔滑调那个，
7: 就是他。
5: 剧中在汉兴牛肉制品厂打工的数十名农民工被企业长期拖欠工资，最后是县检察院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帮助他们打赢了官司。什么情况下检察机关会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
8: 民事诉讼，检察官出庭只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不参与举证、质证等其他庭审活动，但这当庭表明支持立场的程序却给当事人无可替代的勇气和底气。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清飞介绍，
9: 这个程序是针对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具有起诉意愿，但因诉讼能力弱不敢或者不能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今年两高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家暴受害人、军人军属这些特殊群体都是检察机关开展支持起诉的法定对象。其中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是我们办案中最常见占比最高的类型。
8: 剧中在检察院的支持下，农民工们打赢了官司，却因为汉兴厂原负责人黄富贵恶意逃避责任，出现了胜诉却难兑现的尴尬局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雷亚丽分析，
10: 实践中检察机关支持民事诉讼并不止于支持起诉，往往会全程跟进案件后续，包括判决执行情况、款项兑付进度，针对被执行人拖延履行、规避执行的行为依法开展监督工作。对于企业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执行不能导致农民工生活困难的，我们还会主动告知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的相关规定，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6: 这个黄富贵的名下没有可执行的资产，连汉兴厂都在别人的名下，这些农民工啊恐怕拿不回拖欠的工资。
8: 司法实践中，很多被执行人明明有钱，却通过金蝉脱壳的方式将资产转移至亲属、关联公司或第三人名下，自己名下干干净净，导致法院查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最终被终结本次执行，导致申请人的胜诉权益不能落到实处。李清飞告诉记者，
9: 办案中我们发现很多中本案件并不是真正的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是被执行人刻意钻空子，通过隐匿财产、虚假交易、转移资产、变更账户等方式规避执行，故意制造无财产的假象，导致法院常规查控手段难以发现线索，最终造成申请人胜诉却无法回款。
8: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宪文强调，终结本次执行只是程序性暂停，并不等于案件结束，不代表被执行人债务消灭、胜诉权益作废，这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监督的关键切入点。
11: 这恰恰是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活动监督要重点发力的地方。关联到剧中，检察机关会全面调查核实这个别人与黄富贵的关系，查厂房的出资记录，查实际控制人，查经营收益去向等等，抽丝剥茧找出实际财产归属。在查实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向法院执法检察建议，继续推动执行。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犯罪的，检察机关还会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
5: 本期法眼提示，检察监督是打官司走到头的最后一条救济渠道，启动检察监督得先走完法院再审，还要在裁定或判决生效起两年内申请，材料备齐后去做出判决的法院对应的同级检察院申请，不能重复申请，检察机关三个月内做出是否监督的结论，期间判决照常

0: 能执行，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实施制裁。同一天，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其实施的制裁，并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包括这个屠杀平民百姓，国际法理来说的话是应该受到审判，但是美国呢采取双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能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这种政策选择。
3: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5: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这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3: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4: 那么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从道义层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喜欢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说三道四，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国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1: 晚高峰，观军情。
6: 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近期正考虑重新采购新型 F-16 战机，以填补老旧战斗机机群的数量缺口。 如果该计划成型，这将是美国空军时隔20多年再次采购这一机型。不过美国空军回应称，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那么美军重启 F-16 采购计划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2: 据报道，美国空军现有826架 F-16 战机，大部分于1980年至1991年间采购，平均机龄已达34年，最年轻的飞机也已从2005年飞到今天。当前，随着战机老化和超长服役，美国空军正面临着高额的维护成本和升级改造压力，战机的新老交替问题已迫在眉睫。2015年，美国五代机 F-35 开始量产服役，被视为 F-16 的最佳替代者。但是，现如今，美国空军为何动了重新采购 F-16？

0: 不仅和这个目标呢相差甚远，还低于法定的1145架战斗机的最低标准。而且呢，目前美国的战斗机机队平均机龄比较大，故障率高，所以呢，这些老旧的战斗机面临这种退役的压力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新的战斗机后继乏力，特别是 F-35 战斗机频繁出现延期的问题。前段时间呢，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表示呢，将不得不接收没有安装雷达的 F-35 战斗机。空军呢，恐怕也会面临这个情况，而下一代的 F-47 战斗机的研制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装备部队，所以美国空军就把目光转向了重新装备改进后的四代机。
1: 据了解，F-16 战斗机是美军一款单发高机动超音速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经过40多年迭代升级，F-16 战斗机目前已有20多种改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美国空军本次讨论采购的是最新型的 F-16G 型战机，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机翼油箱，整体性能达到四代半战机水平。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战机的性能特点。
0: 所谓的 F-16G 型战斗机，它是在 F-16 Block 70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那么它的一些新的配置包括保型油箱啊，600加仑的机翼油箱，包括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在降落的时候减速用的阻力伞，肯定还会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新航电系统。那么这些配置呢，基本上在不同型号的 F-16 的改进型上使用过。那么采用这些比较成熟的设计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研制。其中呢，保型油箱和机翼油箱用来送达航程，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狙击手吊舱分别呢可以用来追踪空中的隐身目标和地面目标。那么增加阻力伞是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敏捷部署的概念，便于呢在前线机场比较简陋的机场的短跑道上降落的时候使用。
1: 目前对于是否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空军的回应相对谨慎，称这仍是讨论中的选项，具体任务需求和备选方案尚未确定。在张学峰看来，美国空军最终能否重购 F-16 战机将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等多方博弈的制约。
0: 对于采购新的 F-16 当然会有赞同的声音会认为呢，美国空军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需要5代机6代机， F-16 这种4代机呢会在一些相对低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呢 ,F-16 的全寿命使用成本是远远低于 F-35 的。如果美军最终决定采购这种 F-16, 这样的话呢也无需建设新的保障设施可以降低成本。在运用的过程中可能呢还有和目前正在研发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提升这些四代半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当然反对的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难以适应未来的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说用来应付低强度的冲突，美军现有的战斗机机队也完全可以应付了。而且呢，现有的 F-16 的战斗机的生产线呢已经积压了上百架的订单，美国空军订购的话恐怕还要往后排。我想呢，最终能不能装备新的这个 F-16 将是权力的博弈，将是利益的博弈。
2: 可我常常又看不清你的目光，明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北京时间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福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本周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为火箭革命。为什么张开双翼不足以让我们飞上太空？火箭为什么成为了人类探索深空的一致选择？人类对于飞行的最初想象，或许是像鸟儿一样拥有一双翅膀。但是当我们的目光越过云层，投向更加遥远的宇宙，翅膀却不再实用了。最终，帮助人类摆脱地球引力，迈向浩瀚星空的是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工具——火箭。从早期的火药火箭到现代的大型运载火箭，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到人类登上月球建立空间站，火箭一次次拓展着人类探索宇宙的边界。中国航天也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追赶到不断实现超越的发展道路。今年10月4号到10号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恰好就是火箭革命。就在今年，我国先后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曾经一飞冲天完成一次任务便抛弃的火箭，如今正在向着可重复使用的方向发展。我们距离更加经济便捷的太空旅行究竟还有多远？未来的火箭又可能会发生哪些颠覆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顾火箭的发展历程，来聊一聊那些改变人类航天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福泽，你好。
0: 先来带我们来回顾一下火箭的诞生啊。我们想当时的人类如果希望飞上星空的话，好像第一直觉应该是获得一双翅膀。哎，那为什么火箭最终成为了我们探索太空的一致的选择呢？
1: 其实福泽，你的感觉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呢是一种这个只能行走的动物。哎，我们可以游泳，我们可以行走，可以奔跑，但是我们呢不能飞行。那要想飞上天呢，其实我们第一的直觉肯定是看到鸟，
0: 对，
1: 或者看到昆虫，对吧？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人类首先就是说，不是说先怎么样去上太空，因为其实在更早的古代呢，也没有太空和这个大气层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就是说，人类肯定第一开始就是说，哎，我要怎么样先实现飞行？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外还是我们中国的古代，都有一些模拟鸟的翅膀的这样一些机械啊。那么它设想要飞上太空，尤其是像国外。你可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扑翼机，
0: 对
1: 啊。那么其实早期呢，在这个尤其是欧洲啊，尤其在欧洲的这个工业革命的这个以后呢，其实扑翼机呢，因为生产制造加工的技术这个起来了，所以你包括这个一些比较轻质的材料啊，包括金属啊等等啊，包括甚至包括你比如自行车，哎，这个就说呢，使得它这个扑翼机的研制啊，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您记住，它也仅仅是可能，也就是呢，这些人可以研究出一些机械装置，哎，它带有这个扑翼的翅膀，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动力呢，主要还是人力啊，人力呢，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自行车踩自行车那种方式，然后呢，用传动的机构啊，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机械加工、金属加工已经比较成熟了啊，可以就是说进行这个就是这种把人的这个踩踏板或者说这个踩自行车这样的方式呢，给它传动成一个扑翼机的一个上下的一个运动。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机器是造出来的，可是它呢没法飞行。其实没法飞行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空气动力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0: 对
1: 啊，我们去模拟了鸟的翅膀，但又不完全像鸟的翅膀。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或者说你去注意一下，鸟的翅膀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块板子，对吧？你扑翼机呢，它可能最多是一块板子或者几块板子，但其实鸟的结构或者鸟的翅膀的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么它呢，可以根据气流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拍打的这个方向、角度等等，使得自己呢可以稳定的在太空中飞行。甚至你可以观察到，你像蜂鸟这样的鸟，哎，它因为它的这个拍的这个速度足够快，然后呢，它

0: 甚至可以这个在这个空气中巡行
1: 是
0: 啊，
1: 的，
0: 包括你看蜻蜓，它都具
1: 对。
0: 备这样的特点。这个其实呢，也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技术、流体力学技术它不发达啊。那当时早期的或者说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呢，他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科学上的理解认识是不够的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他造不出来，或者说造出来以后也飞行失败。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太专业了有点，就是说呢，是因为尺度不一样。其实，负责你看一下，就说呢，特别大的鸟和特别鸟小的鸟，它的飞行是非常不一样的。有没有注意过？就是你像这个刚才我讲到的蜂鸟，它可以在这个空中悬停，像蜂鸟、麻雀这样的鸟，哎，它想飞，随时就可以飞起来。可是你看，像这个天鹅、大雁，甚至丹顶鹤这样的鸟，它必须助跑，它个头不一样大。哎，我们在这个流体力学中呢，有一些概念呢是和这个尺度有关系的，就是你自身的尺度、你的速度以及空气的粘性啊，等等这样一些指标。哎，比如有一个数，这个太专业了，你不需要记，叫做雷诺数。哎，雷诺数就反映了就是说你在空气中飞行中的一些这个力学参数的特点。哎，我们有一种力叫做这个这个粘性力，这个动词面其实也好理解啊，但是这些力的这个比例关系呢，这个其实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想像这个蜂鸟那样飞行的话，可是你的翅膀呢又根据人的尺寸做的这个一个很大的翅膀，你是飞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力学参数的这些这个尺度啊，哎，对于蜂鸟那么小的鸟来讲呢，它就好像在一个粘稠的液体里面再去攀，所以它拍一下很轻易的就可以把自把，就像你如果带了个翅膀，你在水里面就很容易把自己给拍下来的一样的。可是呢，你如果说你的尺寸或者说特征尺度达到人这样的量级，那空气相对你来说就太稀薄了。哎，那你这个拍一下，你效
1: 没
0: 果
1: 什
0: 怎
1: 么
0: 么
1: 感
0: 样？
1: 觉都，对吧？
0: 哎，没错。所以说你看呢，现在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力的大小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制。控制的话，当时讲，哎，就算你有这么大的力气，因为你知道早期的这个复翼机啊，它是没有使用这个机械动力的，是人力的。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个人力啊，这个功率密度或者说人的这个功率太小了。哎，所以说你扑一击人是扑不起来的。可是呢，现在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学，它其实是研究过或者说有过这种成功的，像比如说一个模型飞机一样大小的这个扑翼机，哎，在就可以飞行了。因为它现在在流体力学控制方面的问题它已经解决了，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哎，你比如说是几十厘米大的这个扑翼机，哎，它是可以飞的。哎，那这个就像一只飞行的这个大鸽子，或者是一只更大一点的鸟，这是可以飞的。但是呢，再大尺度的就费劲了。所以说呢，人类最早的这个就是说去模仿鸟类的飞行是失败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人类呢，其实在这个上几个世纪，哎，发明了另外一样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更早，孔明灯你肯定听说过，
1: 哎，是的
0: 哎，
1: 啊，
0: 其实就是热气球的原理
1: 对，
0: 啊。我们中国可能几百年甚至更早，我们就有孔明灯了，对不对？只不过呢，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太强的这个材料技术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功能方面的技术，所以没有把它做大。但是呢，欧洲把它做大了，这个做成了很大个的这个热气球，对不对？这个热气球呢，它可以这个你用那个。这个一些液体的燃料给它加热，它可以飞得很高。你像咱们一般做孔明灯，可能里面搁个小蜡烛，
1: 是的，
0: 哎，特别小的就能飞。但是那个的加热能力太差了。你要是说一个很大的几十米的一个热气球，哎，那这个它的这个就是里面就可以很快的把里面大量的空气给它加热，它的密度变低，那根据阿基米德的这个浮力原理，它就可以浮起来，就可以升上天空了，没错吧？
1: 对。
0: 那么，这是热气球，是人类真正实现把自己能够送上天空的这样一个飞行器，对吧？那么，除了热气球以外呢，后来人类随着化学的发展，还分离出氢气、 分离出氦气，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两种气体呢，它其实呢就是也是比空气要轻啊，那人类就可以利用氢气或者氦气做出氢气球或者氦气球，哎，飞上天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总能看到我们那个在气象局附近，这个气象局啊，它就会

0: 一个氢气球，哎，把一个仪器给挂的，就是说让它飞上天去测这个大气的这个参数。
1: 是，
0: 我不知道负责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印象。
1: 我小时候就是公园门口有卖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个气球，哎，它就是你如果一不小心撒手了，它真的就飞上天，你就再也够不回来了。
0: 没错，这个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气象局用的氢气球它是个儿比较大的，
1: 是，
0: 甚至咱们国家的南极的科考站它也经常用这种氢气球，然后呢这个来让它去测量这个大气的参数，来做气象预报用的。哎哎，但是基于这个气球呢，后来人类又发展出一种飞行器，飞艇啊，因为气球呢它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它是没有控制的，它这个你随着风你飘到哪就是哪了。
1: 对，
0: 而这个飞艇呢，它也是利用这种这个里面的这个氢气、氦气啊，它的这个质量或者它的密度比空气要轻，它可以有很大的浮力。然后呢，但是它是一个钢制的一个壳体，或者说一个刚性的壳体啊，就是它是硬的。啊，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成人舱，后面可以装上螺旋桨，装上舵，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空气里飞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飞艇呢是人类第一种可以就是说大规模进入天空飞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甚至那个时候跨大西洋的飞行都航班化了，但是呢也带来了悲剧，因为你知道氢气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啊，氢气的这个爆炸范围呢，从90%到90%都是它的这个爆炸范围。
1: 嗯，
0: 所以呢，历史上你肯定听过这个氢气的这个事故，有一个西柏林飞艇，
1: 嗯，
0: 啊，它呢跨洋飞行到达目的地以后，然后呢正准备降落，哎，它里面的氢气点着了，
1: 嗯，
0: 哎呀，非常惨烈的一个场面，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来呢，这个氢气艇人类基本上就载人的就不再用了。啊，就是这个氢气艇的话，这个无人的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载人的一般都是用氦气艇嘛，氦气艇它坐进去比较安全。所以这是过去人类的这方面的这个历史。啊，但是呢，它呢，就是刚才讲的，无论是这个热气球也好，这个飞艇也好，它都没法实现很快速的飞行。
1: 对，
0: 而人类模仿鸟类的扑翼机呢，当时人类又动力不够，控制不行，所以说呢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飞行。
1: 嗯，
0: 而后来呢是这个1905年的这个莱特兄弟，哎，他们有很好的工程知识，哎啊，我这个机翼啊，我也是模仿这个鸟类的，哎，但是呢我干嘛非要去扑呢？我不扑行不行呢？哎，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当时他们就造出了这种固定翼的飞机。那么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呢，你当时无论是用人力也好，只要是很轻啊，或者是用那个当时已经有很成熟的汽车了，那么这个用这个内燃机动力，哎，都可以使它飞起来。啊，一开始是很原始，但是因为当时的人类工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它很快的迭代。到了1920年代，甚至咱们国家，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这个。冯如，啊，也是咱们第一代的这个飞行的先驱。那么就是说，就是比这个莱特兄弟也晚不了多少时间，哎，其实都能够实现飞行了。所以说，人类的这个飞机发展的很快啊。那么从这个上个世纪的1900几年啊，到了1910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得到非常广泛的这个应用了。啊，那就是说到了这个1930几年、1940几年，二战。那么已经发展到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程度了，哎，但是呢，当时的这个飞机啊，还是使用的叫做活塞式的发动机，哎，这个活塞式的发动机呢，它的这个功率不是很强，所以只能造螺旋桨飞机。哎，二战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和德国呢，哎，造出了喷气式发动机，啊，人类就可以飞得更快了，哎，但是还是突破不了这个音障。当然后来呢。人类其实首次突破音障呢，是用的是火箭飞机，这个我们要讲到火箭了。
1: 嗯，
0: 哎，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是一个飞行的历史，
1: 对，
0: 而不是说火箭的历史，因为是人类首先想到的是飞行。
1: 是，
0: 其实呀，人类在造出了热气球以后呢，人类对于大气的了解就比过去要强很多了。因为一开始人类没有机会说是。派人或者说是用仪器到很高的高空去进行测量。
1: 嗯，
0: 那么有了热气球和氢气球以后呢，人类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啊，他就把这个气球呢放到很高的高空，发现呢这个大气呢是随着高度它的密度是逐渐的降低的。
1: 嗯，
0: 是吧？哎，那就是人类就认识到越往高空，这个大气的密度就越低。
1: 是，
0: 甚至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1: 嗯，
0: 啊，有几个探险者呢，他坐热气球上天，
1: 嗯，
0: 等这个气球下来以后，人们发现几人都死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就是去过西藏的朋友肯定有印象，就是西藏那个水开的温度就比较低。

0: 是
1: 啊，因为随着气压的降低呢，这个大气的密度降低了的，气压降低了，但是同时水的沸点也降低了。
0: 对
1: 啊，那当你到了1万多米高的高空啊，甚至比如说2万多米高的高空，当你这个水的沸点的温度已经降到37度以下的时候，你想想人的体温是37度，那你到了这么高空，你的血液就沸腾了，你想人还能活吗？
0: 是。
1: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等于是10-20公里高的高空呢，那人必须穿加压服，包括现在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他都穿加压服啊，才能飞上那么高的高空，保证安全啊。所以说这个航空上和潜水上都有一种病，叫做减压病啊，就是这个原理啊。但是呢，飞机你知道它是属于使用的这种这个航空发动机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它是一种需要氧气的这种发动机，也就是呢它是基于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呢就是说等于是它用煤油也好，用其他的这个航空汽油也好，然后呢就等于是它呢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生成大量的热量，然后用这个大量的热量呢驱动涡轮泵，然后呢驱动风扇，然后呢形成这个气流，然后呢推动飞机的这个机翼啊产生升力啊，然后呢使它实现飞行，对吧？但是你想随着高度的增加，那你的这个大气密度越来越低所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高度，氧气的含量已经非常低了，这个时候这种需要空气的这个内燃机它已经没法工作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飞得更高，那就需要火箭。而火箭它也不是个新东西，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可能1000年前或者说至少几百年前我们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了，火药它能够爆炸，
0: 是
1: 它其实能够爆炸的原因就在于呢它自身呢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黑火药1硝2黄3木炭，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硫磺和这个木炭它就属于燃烧剂啊，那个硝酸钾它就属于氧化剂，它们也是进行氧化还原反应，但是你想它和在空气里燃烧不一样，它已经掺混得非常均匀了，
0: 是
1: 那这个燃烧是不是就特别剧烈呢？所以它可以爆炸，可以制造爆竹，但是当时我们的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的这个本质。后来呢就是等于是包括这个从这个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开始，他认识到这个燃烧的本质，以及后来了人类发现了这个氧化还原反应以后呢认识到那么需要一种氧化剂和一种燃烧剂才能够进行燃烧。啊，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呢，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沙俄的这个科学家乔尔科夫斯基，那么他呢，其实就意识到，那么只有利用火箭才能够飞出大气层。当然了，在这个乔尔科夫斯基之前呢，我们中国明朝这个万户他其实应该考证他应该是个官名这个人的本名呢，其实现在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还不确定。他呢。试图把自己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这个椅子上装了30多个火箭，然后呢想让自己飞上天空，但是呢他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但是他是人国际上公认人类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飞行的人，所以甚至月球背面的这个环形山都以万户来命名。但其实我们知道明朝嘛，万户他其实是一个官名
0: 啊，
1: 但是他本人的真实名字现在确实可能有点难以考证了。那么乔尔科夫斯基呢是真正意义上利用这个就是现代的科学的理论来证明火箭能飞上太空不需要空气，因为它自身携带了氧化气。同时呢他呢还以数学上严格推导了火箭方程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著名的乔尔科夫斯基方程。那这个方程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你火箭最终的飞行速度取决于你的这个最初的质量除以你的这个空壳子，也就是你燃料已经烧完了的质量，这两个的除以比值，再取一个自然最数，然后呢再乘以一个我们称之为比冲，你可以理解为火箭的喷气的速度这样一个数，哎，这个公式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你火箭最终的这个飞行的速度。但是你想想，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想飞得快，你火箭的喷气速度就得特别高。
0: 对，
1: 要想火箭喷气速度的高，那你就得用特别高性能的推进机。目前呢这种化学的推进机最高的就是液氢和液氧。我们可能经常在海南看火箭发射的朋友就可以经常看冰舰这个长征5号就使用这个液氢液氧做推进机这就是性能最高的推进机，它的比冲是最高的，或者说它火箭喷气的速度是最高的，它可以达到这个4000多米每秒的这个喷气速度。但是呢你光喷气速度快不行，这液氢液氧已经最快了但是呢你这个

0: 值，你想想你的这个初始的满载的质量除以你空壳子的质量，也就是这个比值，那你得多高你才能飞得快呀，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你火箭恨不得所有的质量都是它的推进
1: 是
0: 器，但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1: 的，
0: 那要求你的壳子做得特别薄，你的有效载荷，比如说乘客或者说是这个客运载荷，还必须特别少。
1: 是，
0: 而你火箭自己的那个储存这个推进剂的这个壳子、发动机，都是要占质量的，对不对？所以它不可能说是百分之百，它只能最多，比如最多90几，这已经非常高了。
1: 对。
0: 哎，但是呢，你要飞出大气层。你的速度又必须特别高，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如果你仅仅想飞出大气层的话，那你使用单级火箭是能做到的。但如果你想按照切尔科夫斯基的理论，成为一个环绕地球运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那你就必须达到这个低宇宙速度。其实我们高中1年级的这个学生学过牛顿力学，他就可以推导出来，哎，这个根据地球的这个引力加速度，那么要达到低宇宙速度，就是如果说你假设地球是一个真空的球的话，那么它在地球表面零高度达到的低宇宙速度呢是7.9公里每秒
1: 对，
0: 啊，但是呢地球是有大气的啊，那随着高度的增加呢，这个速度可以降低，你到200公里高，那这个速度大概就是7.8公里每秒了啊，再高的话速度就还低啊。可是你想想，你又要飞出大气层，到了700公里高，你又要达到7.几公里每秒的速度，那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速度，
1: 是的，
0: 你现在靠单级火箭你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说呢，切尔科夫斯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多级火箭。哎，一级火箭烧完了，它呢把自己的这个壳体发动机扔掉，哎，这个火箭的质量比又变了。二级火箭接着飞，你多级火箭你总能达到这么高的速度。哎，这就是现在，就是说，其实到今天为止，理论上采用液氢液氧的这个单级火箭是可以飞行入轨的，因为液氢液氧确实它的性能非常高嘛。但是要求就刚才讲的，它的这个壳体做的特别的薄，它的这个推进剂的占比特别高，目前人类工程还做不到。
1: 是，
0: 所以即便到了今天为止，人类能入轨的火箭都是多级火箭。你比如咱们的长征五号
1: 对。
0: 乙或者长征五号 B，它就是一级半的火箭，它也不是一级火箭啊。单纯的一级火箭你是入不了轨的，现在啊，所以说呢，这是目前这个火箭技术的发展。你看到了今天为止，那么就是说等于是，哎，人类火箭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它是如此漫长、
1: 没
0: 如
1: 错，
0: 此复杂、如此艰辛的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那如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整个火箭的发展历程的话，如果让您总结，您觉得有哪些特别要值得我们铭记的关键节点呢？
0: 当然，就是刚才已经谈到了，第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万户在明朝的时候试图利用火箭飞上天空，那么第二个节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1960年呢，用自己生产的推进剂研制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型火箭东风一号。这个东风一号呢，其实它是仿制的这个苏联的这个 P2 这个一代火箭啊。那么我们呢，研制的这个第一型的这个火箭呢，在1960年成功发射。那这个火箭的这个就摆在我们军博北京的这个军博，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此后呢，咱们国家又研制了东风二号、三号、四号，那么到了东风四号，它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这个2级火箭了。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多级火箭的技术，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节点，因为你要飞的，就是飞进入太空的话，你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你就得用多级火箭嘛。哎，我们掌握了多级火箭，尽管这个时候火箭还很小，那东风四号的直径只有2.25米。但是呢，在这个2级火箭的基础上，我在上面再加一级，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固体火箭的第三级，就构成了咱们国家第一型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一号。那么我们在1970年的4月24号，我们把这个咱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所以说，我认为这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为什么我们中国航天日是4月24号，就是因为纪念这个节点啊，所以这是我们火箭技术的又一个大的一个里程碑。那再有一个里程碑呢，其实就是咱们国家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当然，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曲折的。那么，在大概是1974年的时候，我们进行首次发射，因为其中的一根导线它有暗伤，导致它的供子出现这个故障，所以火箭飞。

0: 在他以后摇摇晃晃，就没办法，我们只能发指令给他自毁了。
1: 嗯，
0: 啊，他第一次发射失败了。但是到了1975年呢，我们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就把咱们国家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上了太空。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运载能力一下子从1970年的这个100多公斤，就是我们升到了2吨级。
1: 嗯，
0: 哎，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进步。
1: 是。
0: 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初，咱们国家利用这个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它和长征二号很相似，发射一箭三星。意味着咱们国家长子级的正常的回收和复用，
1: 嗯
0: 啊，那当然这是目前那个发展的趋势了，未来一定是航天强国要掌握这项技术的，包括咱们国家也不例外，那未来一定要掌握两子级完全都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
1: 嗯，
0: 那只有那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大规模的就是开展这种空间的应用。同时呢，对于这个深空的飞行而已，因为你知道，就说目前人类呢，其实这个化学火箭的推进器，它天花板就是液氢液氧了。
1: 是。
0: 但是液氢液氧呢，它非常难于储存，也很危险。
1: 嗯。
0: 而且呢，在长期的太空飞行中呢，它是不适用的。
1: 嗯。
0: 目前人类对于这种无人的航天器长期在太空飞行呢，已经发展出比重很高的电推进，这个太阳能的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但是呢，它的推力很低，一般都是耗油级别的。那未来呢，人类有可能利用这个核反应堆造出这种这个电能的输出可以达到兆瓦级的这样的这个大型的太空飞行器，
1: 嗯，
0: 它可以使用这个就是这种推力可以达到这个牛顿，甚至可能这个几十牛顿级别的这种强大的这个电推进火箭发动机，或者称为核电火箭发动机，也就是利用核反应堆提供电力的这个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
1: 嗯，
0: 以及呢核热火箭发动机也是同样是利用这个核反应堆提供热量，然后呢去加热液氢，
1: 嗯，
0: 让它这个喷出来。核热火箭发动机推力就很大了，就是几千牛甚至更高的推力都不在话下，但是呢它的这个比冲比电推进的要小很多，但也能够达到千秒的量级，就比化学火箭发动机高一倍都不止。
1: 嗯，
0: 那这种无论是核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还是核热推进的火箭发动机，可以有力的使人类能够走向更深远的太空。你比如说现在利用传统的化学推进，人类呢从地球到火星要半年多的时间，你要想回来的话你还得再等，而且等窗口然后再回来你可能一年半都不止了。哎，利用这个核热加核电火箭发动机的结合呢，人类有可能比如说是几十天就从地球到火星了，然后回来也不需要等那么久，啊，因为你知道太空的辐射问题，人类还没有解决。在天上待，就是脱离地球大气场，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是不是能够长期的这个生活？人类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未来呢，有了这种核热和核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那人类呢就可以就是说啊，像火星的这种旅行就不在话下了。
1: 是。
0: 那在更远的未来，人类如果掌握了受控核聚变的技术，因为这两年你可以看到，负责就是说这个受控核聚变很热，
1: 所谓人造太阳，
0: 但还没现在，哎，对对对，还没有解决。
1: 是。
0: 那如果未来人类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能把它小型化，能够用于这个太空飞行器，那这种基于聚变的火箭发动机呢，可以这个帮助人类征服整个太阳系。也就是人类可以就是说有了这种核聚变的发动机，人类可以飞到远到比如说是海王星、冥王星、柯伊伯带这样的地方，那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这是目前我们人能够看到的人类的火箭技术的天花板了啊。再高的话，你比如说科学家从理论上预测的，比如说这种这个反物质火箭发动机、光子发动机，那个目前都仅仅存在于科学的这个猜想上，连理论都算不上。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没法预测了。
1: 应该说可以看到的就是随着我们的技术成熟能力的上升，包括可能未来一些新技术的引用，当我们的发射成本和发射频次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利用整个太空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这个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傅哥，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这个星球上，
2: 有21人。

0: 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牛奶为什么能够解辣？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大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牛奶能解辣是什么原理？还有什么能解辣？
3: 要知道牛奶为什么能解辣，首先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辣。与其他酸甜苦咸等味觉不同，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在辣椒等蔬菜中有一种化合物叫辣椒素，当人体摄入辣椒素后，辣椒素会和神经元上的辣椒素受体 VRE 结合，然后神经细胞会分泌一种叫 P 物质的神经肽。这种神经肽与痛觉传递有关，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痛觉，从而使人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而牛奶能解辣，就在于牛奶中的酪蛋白能快速与辣椒素结合，阻止了辣椒素与 VRE 的结合，而且二者结合后的产物不会刺激消化道，这样就达到了解辣的效果。除了牛奶之外，冰淇淋也能有效解辣，但是不要为了找借口吃冰淇淋，就去吃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火锅哦，不然你第二天就会后悔的。
4: 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
3: 自动断电听上去很智能、很高级，但是当你了解工作原理之后，就会发现自动断电其实相当简单粗暴。电动开水壶一般在水壶盖或者手柄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孔，引导蒸汽进入。而在开关部分会有一个由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贴在一起的双金属片。当蒸汽接触双金属片时，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同，但是又被固定在一起。热膨胀系数大的金属就会向热膨胀系数小的金属片方向弯曲。当达到设定温度时，双金属片的形电量就会触发开关电路自动断电。所以，如果把电池壶的盖子打开烧水，让蒸汽溢出，不能通过小孔加热双金属片，那么即使水已经烧开，电池壶也不会自动断电。
4: 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
3: 难道是因为爱迪生喜欢吃梨？不是这样的，成梨形的灯泡一般是传统的钨丝灯泡。这种灯在工作时灯丝温度很高，金属钨会在高温下升华附着在灯泡内壁，因此将灯泡做成梨形并充入少量重金气体，可以使升华的钨随着气体对流被卷到上方，附着在灯泡的颈部，这样就可以保持玻璃透明，使灯泡亮度不受影响。而且由于烤漆玻璃是吹制成的，从工艺和使用性能上来说，这种形状不仅易于吹制，也比较节省原材料。另外，梨形的表面有一定曲率，可以增加强度，承受较大的压力。但是听我的，千万不要因为灯泡长得像个梨就把它塞到嘴里。
4: 为什么用黑枸杞泡的水有的是紫色，有的是蓝色？
3: 黑枸杞泡水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颜色，与黑枸杞中的花青素有关。花青素是自然界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溶性天然色素，其呈现的颜色与溶液的 pH 有关。随着溶液的 pH 值逐渐升高，花青素溶于水的颜色会由红色变为紫色，再变为蓝色。日常生活中用于饮用的水一般呈弱酸性或弱碱性，因此泡黑枸杞时会呈现紫色或蓝色。不过黑枸杞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养生人平时还是要

0: 好好注意身体健康的。
1: 为什么空杯子或者花瓶放到耳边会有声音？
0: 一句话概括，周围的白噪音在共振腔中集中放大了某些频率的声音，而空杯子和耳朵之间就恰好形成了共振腔，外面的噪音通过共振腔在空气作用下集中了某些频率的声音，相当于外部的噪音是这些声音的演奏者。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将外部白噪音和共振腔完全隔绝，阻止空气振动传播，那么我们就听不到上述的声音了。你也可以尝试站在嘈杂的大街和待在下雪天的家中，分别将空杯子放在耳朵边，你就会发现后者听到的声音明显变小了。这种现象的原理其实和管弦乐器的发声原理是一致的。
1: 为什么中性笔的笔芯后面都有一小条黄色的东西？
0: 中性笔笔芯在我们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中性笔笔芯的尾部都有一段与笔芯油墨截然不同的黄色或者白色油状物，这是个什么呢？这段油状物就叫做随动密封剂，主要成分一般是锂基酯，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粘稠度，而且也有很好的耐挥发性。主要作用就是在笔本中油墨的末端保持良好的保湿密封，同时防止墨水倒流或者蒸发。另外，随着笔芯的使用，笔管里的墨水量会逐渐减少，这时候在外界大气压的作用下，笔基酯会向前移动，相当于往前压油墨以保证书写的顺畅，这时它相当于要起到一个液体活塞的作用。
1: 煮面煮饺子时，如果水烧开并保持沸腾，开大火和开小火熟得一样快吗？
0: 在水烧开后保持水沸腾的状态下煮面或者饺子的话，煮熟的速度是一样的，但是煮完后的口感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当水保持沸腾状态时，水温会保持100摄氏度，不会继续升高，处于七液共存的状态。此时大火和小火煮的区别只在于锅里的水蒸发的快慢，不过大火会让锅里的水沸腾得更厉害，这样在煮面或者煮饺子的时候不容易粘连。但大火煮要小心照盘，不要让水溢出来哦，不然收拾起来会很麻烦。同时在煮饺子的时候，也可以在水开后点一次冷水，重复三次，这样煮出来的饺子不容易破，会更好吃哦。
1: 为什么停水通知发出后，高层往往先停水，低层有时却不会停？
0: 在管道里往上爬，水每升高约10米，压力就掉一个大气压，差不多0.1兆帕，这是流体静力学定的规矩。水柱自身高度差造成的静压损失，楼层越高留给顶层的压力越薄，城市管网的压力本来就不富裕，按国家标准供水服务压力最低0.14兆帕，这点力气就能把水直接给到三四层。多数城市管网压力在0.15到0.35兆帕之间，实际考虑管道损耗和用水高峰，能直供到6层上下，再往上就得靠二次供水，在楼里加装水泵、水箱或变频加压设备，把水硬顶上去。7层以上基本都靠这套外挂，高层住户放出来的水是机器举上去的，不是管网自己流上去的。如果管网停供会压力骤降，二次供水设备进水口断了水，水泵无水可抽，高层立马供水，就算楼顶有水箱，等待用完也是迟早的事。低层网户直连管网，管道里还含着点水和余压，加上他们本需要的水压不低，含压往往还能对付一阵，于是看起来没停水。供水里有个词叫最不利点，说的就是管网里压力最先够不着的地方，它总是落在最高处，水压一掉自然成就很短。当然真要彻底断上几个小时，低层也躲不掉。所谓高层停低层不停，说的多半是停水刚开头水压不足，或是恢复供水那阵空的，高层得等二次供水设备重新启动，而低层管网一有压力水先就来了。
2: 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于奇、刘飞、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眼前这么近，让我出现来了。
1: 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球为背景，记录下这珍贵的一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论今天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

0: 型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闲时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的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这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的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在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0: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

0: 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2: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扩大西方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断层，特别是像这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种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种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3: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
0: 它后续的这种啊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4: 立十弹朝头，发十弹心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基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幕弹吗？
2: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10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

0: 所以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那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那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那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那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那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呢，包括在这个霍尔木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的纳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着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那个伊朗，但现在看到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4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盛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2: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啊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 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啊，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

0: 了军事基地啊，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啊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啊，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么老师您看电话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一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这种准备过程吗？
0: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
1: 这种准备过程吗？
0: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2: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那个国际媒体还是那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那个给自己的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掌控呢拿捏的死死的，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那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到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先正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孔伟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0: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 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联合防御。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提出了这样的这种比较具体的要求，那么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优先派出的应该是防空反导作战部队。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因为沙特他所装备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是从美国引进的，有爱国者三，也有萨德，但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先进昂贵的拦截弹数量不足。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在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反导拦截弹，但是优先保障的是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那么能够分给沙特的，能够提供给沙特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美国也不太可能派出更多的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针对沙特很多的目标进行防御。那这个时候沙特它整体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有缺口有漏洞，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能够派出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那么这算是雪中送炭。而且呢像巴基斯坦它所配备的这种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作战平台，可以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部署起来呢非常的灵活，可以针对机场这类目标进行重点的设防。而且像巴基斯坦它装备的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也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和欧洲国家和美国没有任何的技术关联性，它有独特的弹药的供应渠道。而且呢此前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在情报方面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是有合作的，那如果能够利用这两个国家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沙特的重点目标进行防御，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安全性就是有了更强有力的保障。那么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双方之间的交火越来越频繁，甚至是出现了更为激烈的这种冲突，那么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也会派出其他的作战部队，比如说派出海军的护卫舰或者是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采取这种联合行动。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还没有直接向也门区出兵的这种意愿和相关的军事准备。
1: 那么针对沙特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呢，我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10月7号就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说呢，以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所以，童老师您怎么看，从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战场形势发生不利的话，胡塞武装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战略目标确实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呢，胡塞武装就是一帮拖鞋军扛着这个火箭筒，带着冲锋枪就是打来打去。但现在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有火箭筒，有冲锋枪，而且呢还有这个可以打的利亚德，可以打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这个设施，还有这个沙特军事基地这样一个打击手段。所以现在应该说呢，也门胡塞武装不管是在他的这个兵力编程还是在打击方式来看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说的应该跟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变化呢有很大的关联。我觉得变化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中东地区局势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不给力，那么伊朗呢乘胜追击这种背景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看到了这种这个大的这个周边环境。所以呢趁势我们看到从8月底开始呢，三路出击，先打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呢又打这个沙特，最后呢趁势呢夺取了这个曼德海峡的控制，从这个北边的哈尼什群岛到这个南边靠西的这个毗邻岛，还有这个穆哈这个城市。所以从局势来看的话，应该看到呢胡塞武装之战略调整，它的整个一个作战是顺应这个现代中东地区出现这个乱局。那么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不是说面对着像这个沙特联军还有这个政府军的打击呢节节败退，相反呢在某些区域呢胡塞武装呢还在不断的向前推进。比方说这个进入10月份之后呢， 他在穆哈这个地方呢继续向西南推进，现在已经推进到了塔伊兹省的塔伊兹市，形成了合围。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再往西南90公里的话就是

0: 现在也门政府的临时这个首都亚丁。所以呢，从这个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越来越勇了，也是跟这个战场上的态势变化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沙特领导的联军来看，他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发起对胡塞武装打击，但是呢他高高在上，那么光靠轰炸，光靠这个扔几枚炸弹，他很难呢跟这个脱鞋军呢形成有力的这种打击这个态势。那么同时呢，也门政府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裂，毕竟比方说在这个也门政府方面呢，现在还有南部的过渡委员会跟这个政府呢也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这个胡塞武装正是利用了当前中东这样一个局势、战场态势，以及这个沙特这个打击联军还有这个也门政府的一些这个薄弱环节呢，乘胜追击。所以现在其实你刚才问的话，胡塞武装会不会控制封锁曼德海峡，其实现在曼德海峡呢，不管从南口还到北口完全已经被这个胡塞武装掌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的主席10月5号宣布说，发起了也门黎明行动，目的呢是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而另据美国媒体7号以3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呢，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来反击胡塞武装。那魏老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政府军争夺的重点还是靠近红海战略通道、靠近曼德海峡的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刚刚占领的、刚刚控制的，可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站稳脚。那么在沙特的支持下，尤其是在沙特战斗机的掩护下，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方向应该也是指向这里，也就是说呢，趁也门胡塞武装啊立足未稳之际，那么他要夺回他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那么针对曼德海峡、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也门政府军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那么这也是沙特希望看到的这种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在相关区域内，双方后续可能会爆发比较激烈的交火和交战，因为沙特会出动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在他所新控制的区域内的这些兵力集结地点和他所设置的阵地以及武器装备的部署地点进行轰炸。轰炸结束之后呢，这个也门政府军可能就要发动攻势了，因为现在呢空地协调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同步的话这个敌我难辨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情况。所以现在沙特是加大了空袭的力度，可能很快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下就会有大规模的反攻，但是这种反攻能不能取得成效，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1: 嗯，您也谈到了沙特主导多国联军已经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那您认为叙利亚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这个叙利亚方面啊，现在对外表示说愿意出兵到这个也门去和胡塞武装去作战，那么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非常明确的向沙特进行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政权是急于缓解或者说改善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啊，尤其是这个沙特。因为呢，如果叙利亚和沙特现在的关系缓和了、缓解了，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外部的资金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援助。所以无论现在叙利亚政权是否派兵到也门去参战，那么只要是表了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向沙特呢展示出来他是可以和叙利亚进行这种合作的，那么要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而不是敌对方。至于说叙利亚向也门区域派遣成建制的作战部队，我认为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所谓军队它的成分非常的复杂，那么也没有经过正规化的这样的一个整编，那么这样的一支作战力量派到了很远距离的这个陌生区域去进行作战，补给怎么办，保障怎么办，如何和也门的政府军进行配合，都是一系列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不排除叙利亚现在的政权可能会派出小股的作战力量到也门区域去参战，但是呢，想要进行大量的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投送、长时间的作战，我认为现在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
1: 当前呢，中东地区的各方冲突是相互交织，也门局势持续升级，

0: 每一博弈呢充满变数，而我们看到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仍然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所以康老师，您怎么看中东地区未来的形势还会怎样的发展演变？
1: 中东地区现在应该说呢，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在于呢，大国现在后撤，那么地区国家呢，在努力塑造利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地区环境。你比方说，伊朗现在为什么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呢？跟他长期坚持在中东地区做大呢，应该很大的关系。加上美国现在后退，那么前苏联现在俄罗斯呢，似乎呢对中东地区呢也无所顾忌，很难顾及到这个地区。那么像沙特的话，在之前呢还搞了一个这个2030年愿景，要成为这个跨这个三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还有各种技术等这个中心。所以呢，地区国家呢都在这个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伊朗现在这一轮呢，我觉得除了跟美国对抗之外呢，它更多呢瞄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希望呢能够利用抵抗之弧，在这个地区呢继续实现能够在这个地区做大的这样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他在这个跟美国谈的时候呢，也讲了这个你不要打我的这些代理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如果你打击的话就不跟美国谈。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做大这个欲望呢现在越来越大。那么他甚至提出来要驱美国出中东，就是让美国不要再回来了。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也有这个态势，伊拉克已经撤出了，在这个遭到这个伊朗打击的军事基地，同样我相信呢美国也不会回来的。所以伊朗呢现在和这些地区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都是在一场这个所谓的大国所谓地区的这个国家竞争，而这种竞争来看的话，就是要争夺这个主导权。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在俄乌冲突严当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浓云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

0: 珠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周边地区。近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德国称将加强北约东翼防务，而俄罗斯则强硬表示，如果北约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0月6号，立陶宛议会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会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在其境内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请求。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重大升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0月5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举行会谈，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所谓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1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从2019年以来啊，美国其实一直在立陶宛有一个接近千人的这个军队来轮换部署。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提出要考虑永久驻军的情况呢？
2: 两方面，第一方面，从美国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遏制，因为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俄罗斯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呢趋紧，而且甚至呢提出来，要开战这样一些这个说法。我们这个在这个8月份就看到了，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话，拉特克里夫，以及之后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这个库什纳，分别呢到了这个莫斯科和到了基辅。那么当时认为可能就是为了促使这个俄乌谈判，但是现在看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其实特朗普呢当时有一个很大担心，就是说普京呢贸然的出手，包括打这个波兰，打这个英国。所以如果说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个美国必然会带着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这样就意味着在这个欧洲地区呢出现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呢，特朗普是不想见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生，派出了他一些这个核心要员去这个打听情况。那么当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回到这个华盛顿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讲的说，普京不会打这个北约成员国，就说明呢他不仅仅是这个劝和促谈的这个行程。那么从这个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呢长期以来呢有一种对这个俄罗斯天然的恐惧。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呢，迅速的投入到北约的怀抱，希望能够有一个保险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寄希望北约这种这个身上。所以从这个这些国家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传统。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呢光靠这样一个保险箱呢还不够。那么这些国家很明显看到了中东地区那么受美国保护，像沙特阿拉伯，像这个卡塔尔，像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在伊朗导弹面前呢，美国根本就没法出手，而且这个最近胡塞武装不断的对沙特发起攻击，而从这个美国的反应来看，至少2次拒绝出兵，拒绝呢帮助沙特打击胡塞武装。就是说美国这个盟主呢现在靠不住，这个保险箱呢靠不住，那怎么办呢？与其让轮换部队在这个地方临时性的驻扎，那还不如呢我搞一个大基地，把美国兵压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俄罗斯他是要有顾虑的，那敢不敢打美国兵？那打美国兵就意味着美俄开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些小算盘呢打得非常清楚。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一方面呢这个地中波罗的海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向前推进它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 北约的核武器，是美国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呢俄罗斯能做呢就是更多是这个一方面把导弹呢瞄向这些国家，同时呢在外交上发出这种强硬的立场。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欧洲呢包括俄罗斯呢很难找到一个妥协降温的这个方法。
0: 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根据程序呢，立陶宛的这一次宪法修正案呢要经过两轮投票，那么下一次呢是2017年1月来举行。那您觉得立陶宛这个时候试图在禁止部署核武器包括外国军事基地问题上松绑，那么出于什么考虑，这项宪法修正案最终会通过吗？
3: 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非常赞同刚才滕老师的这个观点，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立陶宛呢他是有很强烈的危机感，他认为俄罗斯对他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立陶宛没有什么战略纵深，那如果是对方派出快速突击的这种作战力量，可能会很容易就控制立陶宛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国土范围。虽然说呢它是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保护之下，但是呢距离俄罗斯太近了，所以立陶宛一直希望自己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刚才滕老师也提到了，他主动提出说要构建起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让更多的美军进行常驻，其实呢就是想把美军作为他手中的筹码和挡箭牌，和俄方去进行较量和博弈。但是呢仅仅引入更多的美军部队，立陶宛可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呢他想增加筹码。什么筹码呢？就是核武器。如果他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修宪，最终是允许在他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这个核武器，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一种核进攻的通道。因为客观来讲，战术核武器是很容易部署在立陶宛的，那么这就要看后续美国的态度会不会出现变化。因为现在呢驻欧洲的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可以携带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如果立陶宛方面在法律层面取消了关于核武器部署的限制，而且美国又有意愿，那么F-35 隐身战斗机和核弹同时的进驻立陶宛，那么针对俄罗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核挑衅，那俄方呢也会进行对等的反制，比如说把一些战术核武器也会靠近进行部署，和北约在这种核军备竞赛方面针锋相对。
0: 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也是持续紧张，此前双方因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互相关闭了总领事馆，那德国总理默斯多次表态称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并且积极推动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在本月初呢，默斯访问乌克兰的时候还承诺要追加10亿欧元左右的军事援助。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为什么德国如此坚定地站在反对俄罗斯的最前线呢？
2: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所处的这个国内的环境，比方说在这个地区的一些选举来看的话，那么默斯代表的政党呢正遇到巨大挑战，不断地失去这个一些主要的这种这个城市或者州。那么对于默斯来看的话，现在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呢，他的这个工作呢乏善可陈，同时呢由于参加对于俄罗斯制裁，我们看他这个现在的国内能源价格这个飞涨，甚至呢这个老百姓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原来从之前呢可以每天洗一个澡，但现在呢可能三天洗一个澡，就是没有天然气的这样一个境地来看，它不仅仅影响了生活，影响生产。所以国内这样一个境地来看的话，那么默斯呢只有拿的这个俄罗斯来吓唬德国的老百姓，说的你看啊，这个欧洲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我们这个要面临的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入侵等等，那这样的话可以隆起这个他的百姓的这种这个支持率，让老百姓跟着他走。所以这是一种把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跟这个国家利益呢相这个联系，其实上就是绑架了德国的利益。现在这个德国来说的话，非常想念的默克尔，因为默克尔作为政治领导人来说，他跟普京也好，跟美国也好，他搞的是一种平衡外交。比方说2014年，这个乌克兰出现了巨大的骚乱，亚努科维奇被赶走了。当时来看的话，其实 差一点就是进入到这个战争状态，但是正是由于包括默克尔在内这样一些欧洲政治领导人进行不断的斡旋，一边跟美国一边跟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这个穿梭的外交，其实在默克尔的等人这些领导这个努力下吧，那么使得呢在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呢没有演变成一个冲突，但是默克尔之后呢包括德国英国这些政治领导人呢就总希望这个在欧洲呢找一个这个冲锋陷阵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找到了乌克兰。其实现在的话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已经把这个乌克兰当作一个耗材，就是拖住俄罗斯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自己国家的安全，这种这个盘算来说的话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即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窘迫，但是呢像德国英国法国等这些政治领导人呢都会继续沿用这种政策，一方面为自己提出利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呢这个形成这样一个对俄的共同阵线，从而保证呢自己国家能有这个一定的生存空间。
0: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期北约围绕俄罗斯飞敌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活动是明显增加。六月呢，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曾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向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八月呢，有几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俄罗斯警告说呢，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魏老师，在您看来，加里宁格勒会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爆发点吗？
3: 客观来讲，最近这几年北约在波罗的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包括联合训练确实是针对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而且呢在他的演习内容和训练科目当中其实就暗含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封锁，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围攻的相关内容。当然了，北约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呢俄方一直就此针对北约提出抗议，提出这个警告。客观来讲，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北约军事力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无论是海上作战力量、空中作战力量和地面的常规作战部队，北约它是有数量和规模层面的优势，因为现在波罗的海周边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它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呢北约它在加里宁格勒周边以及靠近波罗的海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部署了更多的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俄方的一些作战兵力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牵制。所以呢如果是进行这种常规力量的较量，那么在波罗的海区域内或者是在加里宁格勒周边，我认为俄方呢它并没有特别强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一定是要展示他的这种战术的核打击能力，利用手中的核筹码让北约成员国不敢针对加里宁格勒轻举妄动。但是呢他的这种核表态或者说呢和核武器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它是有一些模糊空间的。如果说北约方面对外做出了一些公开的声明就是针对加里宁格勒州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它没有什么企图，那俄方呢可能也会退一退，那么表示这个在这个选择方面俄方呢它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但是呢并没有说马上就要使用这个核武器，所以呢双方应该还是处于博弈和较量的状态。
0: 好，我们注意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呢，10月6号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7号说呢，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魏老师，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释放的这个信号？
3: 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呢，其实呢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因为法国要针对它战略核潜艇的可靠性以及更新型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可靠性进行测试，所以它必须要进行实弹发射。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呢是对外展示了法国利用核威慑能力那么要联合更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俄罗斯方面肯定是要进行直接的回应的，因为现在法国是试图呢主导更多的欧洲联

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神韵，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就在今年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它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毫无疑问啊，这是一项令人骄傲的世纪工程。但今晚呢，我们不聊大工程，我想聊一件很小的事情。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故乡的一条河呢？可能是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可能是上学路上经过的那座桥。你记得夏天中午水面上的光，记得傍晚大人在河边乘凉，记得谁家的小孩在河边上疯跑。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时间好像特别长。你蹲在码头边看船，看了一个下午，也没有人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后来你长大了，离开了，但是那条河依然还在那儿。每次想起它，整个人好像就慢了下来。

0: 今晚的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回忆一下那条流过故乡的河，还有那些河边上的慢时光。说到水边长大的人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汪曾祺。汪曾祺小时候住在高邮，运河呢就在他家旁边。他最爱做的事是站在河堤上看船，看撑篙的人一步一步在船上走，看鱼鹰一个猛子扎下水，钓上一条鱼来。那种不着急的慢悠悠的日子，就是他记忆里的童年。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家门口有河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听一听他笔下的那条河和那些生活在河边的日子。朗读陆阳。
1: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便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堤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房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多眉轮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 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揽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多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大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大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它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想给它一条小鱼，它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大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大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大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0: 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早上起来河面上还有雾，中午太阳大的时候船都停在岸边，撑船的人在树底下打盹儿。到了傍晚，河水变成金色，小孩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跑到河边上玩水。说到水边的人啊，还有一段近千年前的告别。当年苏辙和秦观也是在当时的高邮的运河边道别的。一个人站在码头上，看着朋友的船慢慢走远，那种不舍大概只有运河边的风知道。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苏辙写的这首《高邮别秦观三首·其一》中的诗句。蒙蒙春雨湿寒沟，蓬底安眠画拥裘，知有故人家在此，溯江诗卷喜闲愁。

首诗呢不长，但是画面却很清晰。春雨蒙蒙的地下打湿了运河的水面，苏哲躺在船篷底下裹着皮球安然入眠。但他忽然想起来高悠悠的老朋友啊，于是赶紧把诗卷拿来读一读，洗一洗旅途中的愁绪。你听，这就是水边告别的方式，不写眼泪，不写挥手，只写春雨、船篷和一卷诗，所有的不舍得都藏在

静的水生命，就像我们头顶的月亮，它照过邗沟的水，也照过你我故乡的那条河，照过很多年前送别的人，也照过今夜还在窗边不想睡的你。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水边长大又离开了故乡的人，听的时候也许会想起童年，想起一条河，想起河上那座小小的桥。

0: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反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我可是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听了汪曾祺笔下的《水边慢生活》，听了苏辙在运河边送别朋友的那首诗，还有那一首《弯弯的月亮》。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些文字和歌里藏着同一件事。水边的日子总是慢悠悠的，慢到你可以站在河堤上看一下午的船，慢到送一个朋友要送到船看不见了才肯回头。可是日子不会一直慢下去，后来你长大了，你离开了那个水边的小城，到了更大的地方。刚开始你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后来你习惯了城市的速度，再后来你开始想念那条河，想念它早上的雾，想念它傍晚的金色，想念你在河边度过的那些好像永远也用不完的暑假。诗人白居易也是如此，他在离开江南很多年后写过一首词叫忆江南。他想的哪里是江南啊，他想的是那种水边的慢悠悠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就是总台播音员雅坤对这首诗词的朗读。
14: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

0: 容，早晚复相逢。江南的风景多美好，可不是听人说的，早已经深深地留在了记忆当中。春天到来的时候，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边的鲜花照得比火还要红，碧绿的江水更是绿得胜过兰草，怎么能叫人不怀念江南呢？江南的回忆最怀念的是像天堂一样的杭州，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躺在那里欣赏潮起潮落的钱塘江大潮，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啊？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她们像一朵朵迷人的芙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相逢。第一首总体描写江南的春色，生机盎然，色彩浓烈，说明江南好啊。第二首写杭州，第三首写苏州，因为苏杭是被人比喻成天堂的地方，更是印证了江南好。连白居易这样长期住在苏杭的人都能不忆江南，可见那些没有到过江南的人啊，更是要一睹为快了。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的刺史，在杭州居住了2年，后来又担任苏州的刺史，任期也有1年多，可见他对江南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因为生病，白居易辞掉了官职，回到洛阳老家，十几年之后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1: 很多人家乡的河中有船，也有童年，有河中月，也有寄向远方的思念。1934年1月，沈从文从北平动身回湘西凤凰去看望病重的母亲。那时候湘西还不通火车，他先坐车到常德，再从桃园上船，顺着沅水一路往上游走。这一程水路得走7-8天，他坐的是一条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得很。船上除了船老板和3个水手，就只有他一个客人。他就这样坐在背盖里，一面看水，一面给远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他在信中说，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一天下午，他听见摇橹的人唱起歌来，他在信上写，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这封信后来有了一个题目，叫《小船上的信》，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船在慢慢的上滩，我被船坐在被窝里，用自来水笔来给你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这是已经3点钟，还可以走2个钟头，应停泊在什么地方？照俗也说，行船莫算，打架莫看，我不过问，大约可再走念里，应歇下时船就泊到小村边去，可保平安无事。船泊定后，我必可上岸去画张画，你不知见到了我常德长堤那张画不？那张窄的长的，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你实在应当来这小河里看看，你看过一次，所得的也许比我还多。就因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一到这船。

0: 上便无不朗然入目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两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儿。舵手抿起个嘴唇微笑，我问他姓什么。
1: 姓刘。
0: 在这河里划了几年船？
1: 我今年53，16岁就划船。
0: 来，三三，请你为我算算这个数目。这人厉害得很，400里的河道，涨水干涸河道的变迁，他无不明明白白。他知道这河里有多少滩，多少潭。看那样子，若许我来形容形容，他还可以说知道这河中有多少石头。是的，凡是较大的知名的石头，他无一不知。水手一共是3个，除了舵手在后面管棚管纤索的伸缩，前面舱板有2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大人。两个人的职务是船在滩上时就撑起水篙，左边右边下篙，把钢钻打得水中石头做出好听的声音。到长潭时则荡桨，弓起个腰推搬长桨，把水弄得哗哗的，声音也很幽静温柔。到集水滩时就伏在石滩上，手足并用地爬行上去。船是只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的，我卧的地方较低一些，可听得出水在船底流过的细碎声音。前舱用板隔断，故我可以不被风吹。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7个日子，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你说这7个日子我怎么办？天气又不是很好，并无太阳，天是灰灰的，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皆裹在一层轻雾里。我又不能照相，也不宜画画，看着船走动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不过我离得你那么远，文章如何写得下去？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我这么打算，我一定做到。我每天可以写4张，若写完4张事情还不说完，我再写。我来再说点船上事情吧。船现在正在上滩，有白浪在船旁奔驰。我不怕，船上除了寂寞，别的是无可怕的。我只怕寂寞，但是也可训练一下我自己。我知道对我这人不宜太好，到你身边，我有时真会使你皱眉。我疏忽了你，使我疏忽的原因便只是你待我太好，纵容了我。但你一生气，我即刻就不同了。现在则用一件人事把两人分开，用别离来训练我。我明白你如何在支配我，管理我。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优雅，你听船那么呀呀响着，它的植物在看水，它忙着。船真呀呀地响着，它的植物在看水，它忙着。船真呀呀地响

0: 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船主名字叫做童松柏。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所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沿河的船虽千千万万，我的船你自会认识的。这里地方狗并不咬人，不必在梦里为狗吓醒。你们为我预备的铺盖，下面薄了点儿，上面太硬了点儿，故我很不暖和。在旅馆已嫌不够，到了船上可更糟了。盖的那床被大而不暖，不知为什么独选着它陪我旅行。我在常德买了一斤腊肝，半斤腊肉，在船上吃饭很合适。握手吃的吧，因为摇船歌又在我耳边响着了，多美丽的声音。我们的船在煮饭了，烟味不讨人嫌。我们吃的饭是粗米饭，很香很好吃。可惜我们忘了带点豆腐乳，忘了带点北京酱菜。想不到的是路上那么方便，早知道那么方便，我们还可带许多宝贝来上面，当真宝贝去送人。你是时节应当在桌边做事的，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
1: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故乡的河，它藏在你冬天洗漱时冰凉的指尖上，藏在你夏天午睡时窗外的蝉鸣里，藏在某个傍晚你突然吃到了一道家乡菜里。接下来这首王庆爽演唱的《小荷塘水》送给你。

0: 前面几篇里的河都是夏天的河，可北方的孩子认识河是从冬天。
1: 阳光却能早早的临照，黑褐色的岩石在冷光下泛着清幽，毫无遮拦的，是晒衣被晾冬菜的好去处。坛子以下便转了个弯，西溪就一直流向村外。我不知道河流为什么总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拐个弯，而略显深澈的河潭也大多分布在弯子里。事实上，它的选择一定比我们人类智慧，它破坏了人们的既定设置，又让人们重新来筑起拦水坝，它掠走了放在河边的食物，又再次将人们一回回引向河潭。他干得要死了，却在三伏天里使人听见淙淙的水声。临水而居的人是幸福的，我们常用责怨或诅咒那水的枯荣来表达这种感情，一如爱自己的孩子太过分了，往往就给他取个小狗小崽之类的名字，据说是为了让他好顺顺溜溜地长大。村人对于这条小河的咒骂，源于它当初水桶样粗细的水流渐渐只有水平粗细了，而且上流一旦阻滞，河潭几乎死寂，暗潭水被几家人搅得浑黄，一瓢水里总有三五只活蹦蹦的米虾。我离开西溪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离开西溪的时候，水流也许仅有手腕粗细，或者在夏季索性完全断流了。那时我正读着史铁生描写地坛古柏遇见苍幽的文字，就想起了那石岩的色泽，溪涧的幽邃，它的清幽里是否也同样蕴蓄着隐忍、洞明和一种更为久远的期待呢？一条河的寿命竟然是有限的，而且摆在眼前比一个人的寿命还要短促，这是河流自己迷惘的理由。我还能经常回来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听点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三集，
5: 君曹转身问高鹏举，高鹏举从没经历过此等欺辱，却只有强忍。就在这个时候，翻译进来了。君曹对翻译说，
6: 替高先生拎上留声机，替我送送他。
5: 高鹏举在走廊里踉跄而行时，见走廊一侧隔几步站着一名日本兵，墙上的刺刀寒光闪闪。苏联女护士靠墙昏坐于另一侧，头上流血，显然挨了一枪托。翻译差点被他伸出的腿绊倒，他倒退在高鹏举前面喋喋不休，
6: 谢天谢地吧，太君对你多礼貌多客气啊，不是还表扬你了吗？那换成别人能毫发无损的离开吗？
5: 高鹏举回了一次头，见那军曹已在病房外，举起白手向他招了招。他在医院的台阶上失足跌倒，匍匐阶下，留声机被抛在他身旁。医院门旁停着一辆军

0: 和一辆吉普都插着太阳旗。他的小汽车停在对面，司机孙尚义跑过来将他扶起。孙尚义掀开留声机盖看了看，低声说：
1: 还好唱片没损坏，您没事吧？没事。
0: 他刚说完，有人大声叫他：
2: 唐杰。
0: 对面的吉普车上下来一人，乃是公安局刑侦队长潘佑泰。他曾是高义林的几位把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一个上赶着唯恐赶不上趟的汉奸。本来他是负责民事案件，
3: 到达习水东南的梁村，红九军团到达习水附近的温水，中央纵队到达了后滩。当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对桐梓县城发起攻击。此时的桐梓县城基本上是一座空城，前军在慌乱中调度出了问题，原本驻扎桐梓的部队被调到了北面的松坎，城中只留下两个连，说是等待前军杜德明旅前来接防。结果杜旅长的部队没等来，却等来了红军的猛烈进攻，前北重镇桐梓就这样再一次被红军占领了。顷刻间，桐梓县城内写满了红军的标语，路上还立着不少路牌，上面写着：前面打了土豪，快去分谷子。占领桐梓后，红三军团开始向桐梓以南的遵义方向急行。十三团团长彭雪峰回忆说，红军官兵对第一次占领遵义时的印象太深了，繁华的街市，热情的群众，鲜红的橘子，柔软的蛋糕，所有这些记忆无不令官兵们一路上兴致高涨。沿途的贫穷百姓都出来看红军的队伍，每天都有近百名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红三军团到达回龙场的时候，毛泽东来了，他号召红军官兵一鼓作气消灭王家烈和周浑元的主力，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毛泽东说，敌人就像五个手指，咱们要一个一个把他们割掉。怎么割这些指头呢？现在的关键，一面是牵牛，一面宰猪。牵牛就是派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往北，装成红军主力，用打了就跑的办法与川军兜圈子，给敌人造成中央红军主力还要北渡长江的错觉，至少要在桐梓以北把川军牵制三天以上。同时，红军主力大军南下去打遵义，大刀阔斧的去宰前军这头肥猪。红军官兵们都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毛泽东这个奇异的作战设想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央红军突然向东二渡赤水，虽然出乎敌人预料，把敌人甩下了至少四天路程，但是目前的处境依旧不能乐观。南面前军正向桐梓和娄山关方向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吴起伟部第59、第93师也正从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北面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已从重庆南下，进至綦江松坎一带，再加上驻守那里的川军，中央红军很可能会处于敌人的南北夹击中。此时的中央红军必须毫不犹豫地朝着一面的敌人冲上去，但是往哪一面冲呢？蒋介石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中央红军经过突然机动后，必然会在撕开的缝隙之中再次尝试向西北方向北渡长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者向东北方向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两条路中央红军必选其一。可是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却是向南冲过娄山关，再战

0: 敌我双方的作战命令几乎是同时发布的，国民党军是向北推进，红军是向南进攻，两军尘土飞扬，相对而来，相遇之处是遵义北面的雄关天堑——娄山关。24日凌晨。 红三军团攻打娄山关的突击部队13团和12团冒雨从桐梓出发，三连连长邹方迪带着一个排，在一个名叫南溪口的地方遇到几个背煤的人，因为行色可疑，邹连长把他们扣留了。红军官兵把煤筐里的煤一倒，倒出了驳壳枪，原来他们是前军的侦察兵。经过审问得知。
1: 前军主力到达娄山关西南方向的板桥，其中两个团已经径直上了娄山关。杜兆华旅的指挥所在黑神庙，前军在娄山关关口至黑神庙一线设置了阻击阵地。
0: 晚上，十三团团长彭雪峰给侦察连连长韦杰下达了抢占娄山关山口的任务，侦察连立即开始向南急行军。 一个晚上换了3个向导，25日早晨到达娄山关约2公里的红花园。在这里，红军官兵看见娄山关左右夹峙的山峰云雾缭绕，一条公路自关口盘旋而下，山下一个小客店正冒着缕缕炊烟。尖刀班向韦杰连长报告说，前面发现几个敌人。 韦杰立即命令手枪排化妆成国民党军上去把敌人围住。被围住的前军里面有个上校军官，手枪排缴获了他的枪和公文包。一看公文才知道，前军百徽章、杜兆华部的4个团先于中央红军已经到达娄山关。韦杰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命令全连火速前进。 侦察连很快就与前军的前卫部队遭遇，在前军措手不及的向后退去时，侦察连马上开设阻击阵地。而在这时候，在红军阻击阵地南面的公路上，前军的大部队正密密麻麻地开来，突破娄山关的先机已失，只有趁敌立足未稳，强行夺冠。 红三军团的官兵在冷雨中草草吃过午饭，军团长彭德怀下达了夺取娄山关的作战命令。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作战命令，是一个令红军官兵没有任何退路的作战命令。彭德怀一反作战常规，令红三军团仅有的4个团全部参与进攻，不留任何一支预备队。 扎西整编的时候，红三军团由于连日作战，损失严重，取消了师一级建制，部队缩编成4个团。原来的师长和师政委都当了团长和团政委。现在以彭雪峰为团长，李干辉为政委的13团，和以谢松为团长、钟赤兵为政委的12团担任正面进攻。以张宗逊为团长，黄克诚为政委的10团。 和以邓国清为团长、张爱萍为政委的11团负责左右迂回。下午4时，彭德怀亲临13团阵地，命令官兵们天黑之前务必拿下娄山关关口。娄山关海拔1440米，向北距桐梓县城15公里，南接遵义县境，一孔之道，险峻异常。 穿前公路盘旋其中，两侧群峰并立，绝壁千仞。关口西侧是主峰，陡峭不可攀登；东侧山峰俨如巨锥，名叫点金山，是控制关口的制高点。庞雪峰和李干辉一声令下，13团在细雨中瞬间消失在关口下的沉沉雾气中。
2: 庞德怀的心一下子绷紧了。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1: 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下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困扰着每一位现代人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仿佛被一种永远不够的焦虑所笼罩。然而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就已洞悉了这种人心的陷阱。他在老子第46章中写道，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的意思是说呀，灾祸没有比不知足更为严重的了，罪过没有比贪得无厌更为深重的了。所以只有领悟到满足本身所带来的满足感，才能获得长久的富足。这句话宛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了我们这个时代病症的核心。我们所有的焦虑、疲惫与不安，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不知足这3个字。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探讨2个问题。一是老子所说的不知足是什么意思？二是老子怎样凭借知足之足的智慧来化解现代焦虑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老子所说的不知足。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这并非是一句劝人安分守己的空话，而是对人性最为深刻的洞察。人类的欲望就像水一样，你给予它多大的容器，它就需要多大的空间。心理学中有个著名的概念叫做享乐适应，它指的是人的幸福感并不会因为获得更多而持续提升。升职、买房、换车、旅行，所有这些快乐都会迅速消散，而后呢，你又会开始寻觅下一个目标，下一个更大的满足。老子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指出，这种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欲得，就是内心想要得到，越是渴望拥有，心里就越会感到匮乏，越是追求完美，你就越会体会到不安。这种循环就像仓鼠在轮子中奔跑，看似奋力前行，实则原地踏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渔夫捕获了一条会说话的金鱼，金鱼说，我愿意满足老太婆的愿望。老太婆从想要一个木盆，到渴望拥有房子，成为贵妇，当上女王，最后竟想成为海上的女皇，结果到头来一切化为乌有。

正是祸莫大于不知足的真实写照。金鱼满足了他所有的欲得，但他的欲望却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人一旦习惯了外界带来的快感，就会被其反噬。老子说，欲得就是灾祸的根源。当你总是想着再多一点，那一点点就会变成吞噬你心灵的深渊。那么老子所说的知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许多人误解知足就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但老子所倡导的知足并非消极懈怠，而是要从欲望的奴隶变为内心的主宰。他在第44章中说道，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说，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个更有害呢？过分的追求名利必然付出巨大的代价，过分眷恋财富必然遭受巨大的损失。懂得知足，就不会因为贪欲而蒙受屈辱，懂得适可而止，就能避免危险，从而保持长久。这段话揭示了知足的真谛，并非不要名利，而是不被名利所驱使；并非拒绝拥有，而是不让拥有成为负担。知足不辱意味着，当你的内心不依赖外界的评价时，就不会遭受侮辱。知止不殆意味着，当你明白何时该停止时，就不会陷入到危险。现代社会倡导要有野心，但老子的智慧在于，真正的强大是能够掌控自己对足够的界定。19世纪，美国哲学家梭罗离开喧嚣的城市，独自前往瓦尔登湖畔，搭建了一座小木屋。他种豆、砍柴、写书，过着极简却丰盈的生活。他在著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中写道，我前往树林之中，是因为我期望活得更加从容不迫，只需面对生活里最基本的要素。梭罗并非逃避现实，而是要重新诠释富足。在自然与孤独当中，他所体会到的幸福并非源于拥有更多，而是源于减少不必要的欲望。这正是老子所说的知足者富。老子说，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这句话看似拗口，实则是对人心最为深刻的开解。知足是认知，知足之足是觉悟，前者是知道满足，后者是满足于知道满足。简单来讲，就是你不但明白什么时候算够了，还能够为这份够了而感到幸福。那么我们要怎样修炼知足呢？第一步，认清我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想要的是更多的金钱、更高的地位、更出众的外表，其实这些都只是替代欲望。真正的需求是安全感、归属感、被认可的感觉。第二步，练习享受已有之物。心理学有一个简单的训练方法，每天写下三件让你心怀感恩的事儿，它能够让大脑从匮乏模式转变为丰盈模式。老子说，知足者富。

里的富，并非指财富的多少，而是指心境的充实。第三步，恬淡为上，学会淡泊的力量。老子在第31章中说，恬淡为上，胜而不美。意思是说，以淡泊宁静为最高境界，即使胜利了也不值得夸耀。老子认为真正的成熟是淡然，是放下对名利的执着。有一位女性科学家的故事特别打动我，她就是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得主居里夫人。她两次荣获诺贝尔奖，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为耀眼的女科学家，可她淡泊名利，甚至把诺贝尔奖章给孩子当玩具玩。她说，我从不为荣誉而工作。这种恬淡的姿态正是恬淡为上的一种体现。老子说，知足之足，常足矣。实际上讲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命境界。就像老子所说的，少则得，多则惑。少一点执念，多一点安然，你就会发现，足并非终点，而是起点。

0: 新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赵金霞讲讲管控痛风，你做对了吗？
3: 痛风来袭，痛苦难耐，
4: 有时候疼得恨不得跳楼，
5: 他说恨不得打包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3: 管控痛风，选对吃喝很关键，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和大脚丫儿有关系。说到这个大脚丫儿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看见这个模型这个大脚丫，就心里头啊，现在已经就隐隐作痛。
0: 嗯，
1: 看见我那个脚丫当年那个疼啊，哎呦，就是刺心的疼，你知道吧？浑身都不舒服，而且就串的你头顶头皮都发麻。
0: 哪儿疼呢？
1: 就这个大拇脚趾骨，就这个地方。
0: 好，咱们贴一个标志啊，这个地儿疼对吗？
1: 对对对，
0: 连老师，您脚疼是怎么回事啊？
2: 哎，要说这脚疼啊，得追溯到20多年前。
0: 哦，
2: 有一次我演出，换了一双新鞋。
0: 嗯，
2: 演出以后晚上回到家以后，这脚啊疼得不得了。
0: 是不是买小了呀？
2: 是，我说是不是这鞋加脚造成的这个脚疼啊？哎呦，疼得我是受不了。但是呢，这个也怪啊。
0: 嗯。
2: 我也不瞧也没治，一个多星期以后啊，哎，自然就好了。
0: 哦，
2: 以后呢，反正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着不对付，反反复复呢就老疼，也是大脚趾头这儿。
0: 嗯，和刘阿姨疼的也是一样的。
2: 非常疼，我跟你讲，有时候疼的恨不得跳楼。
0: 啊，
2: 疼得让你受不了
0: 啊，
2: 不能动，而且24小时吧，它不停的疼。
3: 我是有一天健身，然后回家晚上睡觉，睡觉过程中我觉得脚疼是侧边，
0: 这儿
3: 对。但是我忍了可能2天就好了。
0: 这就奇怪了，三位嘉宾有的大脚趾疼，有的脚背外侧疼，您或许认为这只是走路累到了或鞋不合脚的小问题，实则不然，脚疼背后可能暗藏严重的疾病风险和隐患。这究竟会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特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京霞医生为您揭开谜底。小医生，那您要给大家揭示一下了，究竟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有可能会引起这么剧烈的脚疼呢？
4: 的确，刚才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哈，也让我想到了在门诊经常碰到的一类病人。这里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前几天在门诊刚碰到的病例哈，跟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很类似，他也是大拇脚趾头突然的红肿热痛。
0: 嗯，
4: 那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时身体都很好。那当时他的情况呢，就是推着轮椅进来的。
0: 哦，
4: 一看他的那个脚啊，没敢穿鞋，那其中的一只脚呢，就右脚的这个大拇脚趾这个位置啊，跟我们嘉宾的这个描述的位置是一样的，红肿热痛。病人怎么描述啊？他说他前一天呢，可能跟朋友聚会，很开心啊，大家吃的也非常好，又喝了啤酒，结果到后半夜乐极生悲啊，突然这个关节就疼痛难忍，剧痛，几个小时之内达到高峰。我们说疼痛呢有分级，从零分是不疼，10分是疼痛难忍啊，最严重的疼。
0: 一般说分娩的时候就是10分的疼痛。
4: 对，那他的描述呢，这个疼痛就是要达到10分。
0: 哦，
4: 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
0: 啊，
4: 这个疼法。那再追问病史呢，其实他以前做过体检，有过一些指标的异常。那这里边呢就是血尿酸高了，但是他没有注意。再加上头一天呢又大鱼大肉跟朋友聚会哈，那诱发了我们这个病，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痛风。其实几位嘉宾

0: 们的这个经历啊，都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关节的突发性的红肿热痛，疼痛几天，哎，可以自限就好了。嗯，哦，这就是典型的痛风的一个表现。
1: 完了，三位，咱都确诊了。甭管是大脚趾疼还是边界的这个地方疼，其实都是痛风所引起来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哈，感觉听到得痛风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跟这个发病率有关系啊？
0: 的确是。其实在我们国家，这个痛风的发病率还是逐渐的在增高。痛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尿酸血症，那血尿酸高了呢，它就会导致尿酸盐沉积到关节的局部，那沉积到关节局部引起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所以大概10个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大概有1个可能会犯痛风。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数据哈，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我们看海平面上露出来的是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我们看在海平面下面这个冰山，其实还有庞大的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能有多少？1.77亿。那痛风的患者呢？将近1466万的痛风的患者。所以可以说，痛风呢是在我们国家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类的代谢性疾病了。那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应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2: 听广播有惊喜，
3: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2: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

0: 外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0毫厘，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冰淇淋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毫厘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7: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

0: 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形成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 今天请听第四集《转战八省》。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郝志宏，我现在是在贵州省毕节市乌蒙山深处的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我脚下这条万年崎岖的小路被当地人叫做长征步道，步道的四周群峰连绵，乱石嶙峋。90年前的早春三月，一支红军队伍就是踏着这样的山路昼夜兼程，在国民党10万大军的围堵中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突围出去。
3: 山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平均海拔2500多米，横亘在云南、贵州两省的交界处。1936年3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就是在这片连绵起伏的大山里纵横驰骋，与国民党军10几万人马周旋了近1个月时间。当时的红军指战员们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武器装备也十分简陋。情况最危急的时候，国民党军四面合围，已经把红军挤压到一个十分狭小的地带。军事专家董宝存：
4: 1935年11月，贺龙的女儿贺杰生刚刚出生18天，就跟着红军长征了。到乌蒙山回旋站的时候，他已经有4个多月大了。有一天啊，贺龙骑着马行军，因为当时啊没人照顾女儿，他就用衣服把女儿包裹起来，揣在自己怀里。在过了一个山垭口的时候，前后突然出现了敌人。贺龙意识到可能会被包围，一边打马狂奔，一边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贺杰生直接被甩到茅草丛里了。等到把敌人打退以后，贺龙猛然反应过来，孩子不见了，赶紧骑马原路返回去寻找。万幸的是，后面的红军官兵捡到了贺龙的女儿贺杰生。
3: 当年在很多红军指战员的印象中，留着一抹胡子的贺老总直爽豪放，平易近人，喜欢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聊天，一起打篮球。在山高路险的长征路上，贺龙的脚底板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大口子，血肉模糊。当时缺医少药，他只能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用土筏子疗伤，抹上油凑到火上烤。即便如此，贺龙还风趣地说，最可靠的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上。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那个时候虽然贺老总十分乐观豁达，但他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官兵所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
5: 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才开始长征，这个时候中央红军早就抵达陕北了，红四方面军也已经到达四川甘孜地区。这意味着红二六军团是在没有友军策应支援的情况下踏上漫漫征途的。国民党蒋介石也在他们的前行路上集结了各地的部队堵截追击，当时敌军与红二六军团兵力对比达到了10比1。
3: 红二六军团是红军三大主力中最晚出发长征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34年8月，红六军团官兵就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先行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起到了探路先锋的作用。当时他们跨越湖南、江西、 广西、贵州，行程5000余里。经过79天时间的连续作战，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铜仁地区的木黄镇，和贺龙、关向英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从此凝聚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5: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红二路军团向湘西的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他们英勇作战，三战三捷，一共歼敌2个阵师，缴获枪支8000多支，轻弩机枪100多挺，各种火炮20多门。红二路军团的作战行动牵制了约30万的敌军，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桥渡金沙江的压力。
3: 1935年11月19日，对红二六军团17000多红军官兵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们告别了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告别了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分别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和轿子鸭地区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艰难征途。红二六军团这次战略转移，吸取中央红军及红六军团西征时的经验教训，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6: 萧卡将军曾经说过，红军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进行的。出发前，重装备以及兵工厂的设施都坚决处理掉了，每个人只带3天的口粮、2-3双草鞋，保证机动能力。地方党政机关也协助部队筹集给养和物资，安置妇女儿童和伤员，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等等，从政治、军事、组织等层面为长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为了迷惑敌人，争取战场主动，红二六军团的将士们先是出其不意，直插湖南中西部地区，而后挥师西进，直取贵州石阡，突然又掉头南下，佯攻贵阳。敌军主力仓促回防，红军将士抓住战机，星夜疾驰，又从贵阳以西的鸭池河渡口抢渡乌江，把大批敌军远远甩在身后，于1936年2月进入贵州毕节。军事专家董宝存说，在毕节的那20多天里，红二六军团不仅顺利开辟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黔大毕革命根据地，建立起100多个苏维埃政权，新增加了5000多名新战士，还赢得了当地乡绅名流的支持。
4: 毕节当地啊，有一位老知识分子，名叫周素元，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参与领导了贵州的起义。后来啊，军阀混战的时候，他看不到这个社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就拼命地开始研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当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以后啊，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多次和他畅谈。58岁的他毅然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顾年迈体弱，告别妻儿，坚决要求跟着红军走，一路走到了陕北。
3: 不仅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军事壮举，更是一次追寻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路上，红二六军团官兵打土豪、分田地、刷标语、讲政策，用最朴素的行动和最严明的纪律，播撒着革命的真理，让沿途的老百姓认识了红军，跟定了红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人群中，既有周素元这样的秀才乡绅、知识分子，还有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外国传教士，他们都被红军将士的精神力量所深深折服。
5: 瑞士传教士博沙特 中文名。

0: 叫伯弗里，他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后来呢他出版了第一部由西方人撰写向西方社会披露红军长征过程的著作。在他的书里啊，他写道，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一次为了躲避空袭，大家隐蔽到一片果林中，长官下令不许摘果子，就真的没有一人去摘。
1: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休整积蓄力量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加紧排兵布阵，他命令万耀煌、樊松浦等5个纵队、81个团直扑毕节，又命令四川军阀杨森、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在外围层层设防封堵拦截，并指派心腹爱将顾祝同坐镇中枢统一指挥，妄图将红军一举围歼。1936年3月，面对敌军的汹涌合围之势，贺龙等人果断决策，挥师挺进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地区的乌蒙山区，在机动中寻找歼敌和突围的契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开国中将余秋里当时是18团的政委，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左臂被敌人子弹击中打断，骨头穿出皮肉，两根筋都露到外面去了。由于缺医少药和不断行军，不具备手术条件，他只能靠摁住伤口或浸泡冷水止痛。直到192天以后，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到达了甘肃，他才做了手术，把早已腐烂身躯的左臂锯掉了。
1: 在转战乌蒙山的近1个月时间里，红二六军团各部在大山深处与敌人兜圈子打伏击，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敌军凭借精良装备和兵力优势步步紧逼，红军官兵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连续作战与昼夜兼程的强行军让指战员们极度疲劳，伤病员和掉队者越来越多。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了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关键法宝。
3: 连队的指导员每天都要检查战士脚上的草鞋是否还能穿，有没有备用的草鞋，看哪些同志呢身体比较弱，安排好党团员帮助他们。到达宿营地后呢，还要督促战士烧开水烫脚，保证第二天的行军。这些细致具体的工作对保证部队行军、减少非战斗减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1936年3月13日，被困在贵州贺章与云南镇雄之间的红二六军团敏锐地捕捉到一线战机，敌人的主力部署在北面和东面，而西北方向却兵力薄弱。14日深夜，贺龙等人果断下令，在阵地上扎起很多草人，在树林中插起一面面红旗，摆出一副在原地固守的假象。随后10000多名红军将士在马蹄上裹上布条，趁着夜色悄悄地从两股敌军之间穿插而过，胜利地跳出了包围圈。直到2天后，敌人才发现红军的营地早已空无一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4: 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乌蒙山回旋战，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表示敌人，连我们都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你们10000人走出来还是10000人，没有失本，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1: 乌蒙山回旋战突围以后，红二六军团一路西行进入云南，顺利抵达有万里长江第一湾之称的丽江石鼓渡口，成功的抢渡金沙江，从而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936年4月末，渡过金沙江的红二六军团官兵征尘未洗，继续北上，挺进寒冷缺氧的 仓藏高原。此后又历经三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于1936年7月初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直到这时候，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才得知，一年前张国焘执意分兵南下，公然另立中央，制造党内分裂的真相。他们当即下定决心，既要以坚定的党性原则维护党中央权威，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做坚决斗争，又要以灵活的策略团结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一起北上，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合。军事专家董宝存：
5: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第二天，就在甘孜那里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当张国焘起身准备讲话的时候，坐在他旁边这个贺龙啊，就半开玩笑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国焘啊，只能讲团结，不讲分裂啊，不然，拍了拍他的这个手枪。张国焘果然呢，在这个会上，他没有讲一句不利于团结的话。多年以后，朱德总司令说：“贺老总啊，他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
1: 会师后不久，不怀好心的张国焘就开始对红二六军团施展拉拢手段。他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送来一批书名为《干部必读》的小册子，里面都是攻击污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内容，同时又派人送来好枪好马，妄图收买人心。对于张国焘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野心图谋，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同志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不仅顾全大局，推动犹豫不决的张国焘北上，还经常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彻夜长谈，耐心帮助他们辨明是非。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一天晚上，任弼时找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谈话，去年两军会师既然形成了北上决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傅钟被问出了一身冷汗，任弼时又拉着他到机要部门看电报，傅钟才知道原来不少重要消息都被张国焘封锁了。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3天，还来电7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傅钟后来说，这一番谈话真是让他醍醐灌顶。
1: 当时，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密切关注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动向。1936年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正式组建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这一重大决策从组织上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遏制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与此同时，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全力推动下，迟疑不定的张国焘最终被迫同意北上。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开始了挑战生命极限的草地行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部队在连续翻越雪山抵达甘孜后，只休整了很短时间，就迅速北上进入草地。干部战士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伤病员也很多，行军速度比预想的慢了不少。同时，由于他们走过的是草地的中部，纵深比草地的边缘，要长得多，又肩负着后卫部队和收容队的重任，所以红军其他部队走草地一般是用了7天，而红二方面军用了1个月的时间。
1: 比起路途遥远来说，粮食不足才是红二方面军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川西高原本就人烟稀少，

0: 加上其他主力红军已经先行通过草地，可供红二方面军搜集的粮食甚至野菜都所剩不多，很多战士只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粒粒地扣着砖缝土埂里的青稞、玉米、豌豆，即使是这样，粮食也是远远不够吃，有的部队甚至断粮长达12天。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7月11日，红二方面军刚从甘孜会师不久就立即北上。红二方面军的副政委关向英在他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7月12日，六军在西青市休息，准备筹集7天的粮食，不但没筹集到，而且在该地休息吃的粮食都没有。部队带的粮食够吃2-3天，部队开始采充饥。也就是说，刚进入草地，有的部队就陷入了缺粮的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连野菜都没了。据统计，红二方面军有1000多名子弹员因为寒冷、饥饿、疾病牺牲在了草地中。
0: 历经一个月艰苦卓绝的草地跋涉，红二方面军官兵终于在1936年8月初陆续抵达川甘边界的包座班右地区，走出了茫茫水草地。稍作休整后，红军将士又接连发起民桃歇固、城辉两康和静宁会宁三大战役，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与阻截，一路向北挺进。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官兵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为万里长征的最终胜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红二方面军历时1年，转战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青海、陕西8省，形成2万多里，大小战斗110多次，冲破了国民党军22个纵队、11个师、3个旅的围堵，完成了长征。加上红六军团西征5000余里，总行程就达到了25000里。出发前，红二方面军有1万多人，到达时还是1万多人，极大的保存了有生力量，更是一个奇迹。
0: 铁血征程，光照千秋，历经乌蒙山回旋、抢渡金沙江、穿越雪山草地的严酷考验，红二方面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击退了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习主席深刻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90年前，红二方面军将士用忠诚、奋斗、求是、为民荣筑的革命精神早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脉，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主席的嘱托，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奋力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长征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四集《转战八省》，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郝志宏、袁蒙廷，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胡程程，制作王敏、胡晶。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五集《曲折征程》，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2: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4: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再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

0: 同一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

0: 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德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请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稍微接触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接触这个不掉，能保证这个颗粒归仓。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平津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10个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是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9: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1: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头五株，大些收割机接得来转得开，以及四月底的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仓。
12: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3: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4: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5: 我是10月1日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
16: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7: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8: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7: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19: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7: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0: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7: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8: 他的那个大城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我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17: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7: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启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2: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2: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良好。
1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4: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3: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3: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3: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迹，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16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十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十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0: 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里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

0: 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2: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3: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5: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奥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播出一盟龙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松泉、李正。
10: 以海结盟时，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道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吉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国旗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吉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3: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4: 这不算什么诗，只能算顺口溜。
5: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6: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7: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丝路不得，
8: 凡我彝人穷弱，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9: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啊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才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顶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吉家支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骨里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9: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志之妻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宜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宜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宜海的水。小爷旦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10: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11: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共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2: 全国命令，共和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副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件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给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侄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

0: 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姬曲笔魔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她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 他妈，我这不能看，
2: 爸爸就说那面旗帜是
1: 往什么那里，但是
2: 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用生命来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用命来保护部分红军生活一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以海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意义的。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呢，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了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面，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是蜂窝吗？蜂窝是煮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的圈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烧得更亮，把长征景区宣传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碗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箭尖指向东北方。
1: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2: 1分钟，准备，3、2、1，点火。
0: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3: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3: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第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2: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 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4: 把监测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甚至呢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食品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2: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4: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2: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4: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2: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4: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3: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实性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0: 风泄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泄瞭望。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一个多月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这一系列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赴埃及。
1: 从跨越6000多公里的远程机动到与埃方阵风米格29等战机展开空战对抗，从1对1近距交锋到多机混编体系协同，中埃飞行员如何在全同台切磋当中锤炼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在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的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科目直接进入异形机1对1空战对抗。中方歼16与埃方阵风米格29战机依次升空，展开中距、近距空战训练。26岁的空军某部飞行员姚健是此次歼16参训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异形机1对1近距对抗。
6: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5: 当天在塔台负责指挥的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星，既看到对手的长处，也相信自己的战友。
7: 你有底儿，
8: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拖地，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5: 与姚健交手的是埃方一名资深飞行教官， 完成对抗后，对方得知姚健是歼十六前舱飞行员，主动与他握手。
6: 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啊、我是这个歼十六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是一个还算比较好，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5: 在这次空中交锋之前，中方编队首先要完成一次跨洲际远程机动。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为适应长航时飞行，参训部队此前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化训练。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胡敏说，
7: 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时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我们训练不仅是歼十六，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5: 在出发前一天，中方一度接到主航线无法使用的通知，不到5个小时，任务人员便完成备用航线规划。不过随后原航线恢复使用，编队按计划出发。然而途中一次保障延误，使后续空中加油赶上黄昏逆光，编队一路由东向西飞行，太阳与加油追讨几乎处在同一方向。
6: 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追讨，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的把那个线给穿过去。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空加油。
5: 长时间跨洲际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术和生理耐力都是考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说，
9: 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啊，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
5: 抵达埃及后，中方飞行员迅速调整时差投入训练，科目从1对1、2对2对抗逐步升级到多机对抗和体系协同。8月26号，第三个飞行训练日，中方4架歼十六面对埃方6架战机，空警500同步升空，为编队提供态势信息和空中指挥支持。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7: 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10: 您跟歼十六是怎么配合？
7: 由我们运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5: 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说，空战开始后，飞行员专注判断武器威胁，把握规避时间，通过战术协同完成任务。
8: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整分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5: 训练结束后，双方还要融合飞行数据，集中讲评复盘。有一天晚上9点多，埃方飞行员仍在寻找中方飞行员交流当天的电子对抗运用。
8: 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5: 8月31号，训练进一步升级为8对12混编空战，中埃战机交叉编入红蓝双方，中方飞行员既要听从埃方任务指挥员的指令，也要同埃方飞行员共同筹划、共同执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
9: 第5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0: 都采纳了。
1: 从对抗走向混编，考验的不只是飞行技术，更是指挥和协同能力。联训接近尾声时，双方飞行员也从陌生的对手变成了朋友。宋子浩、姚健。
0: 一个埃方的飞行员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
2: 哦，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宾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
1: 从远程机动、空中加油到异形机对抗、多机混编和体系协同，文明之鹰2026把训练延伸到指挥、保障、协同和复盘等多个环节。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16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2: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0: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人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颜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5: 中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6点，旋风镇中学一角，一栋2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6: 熬2天就不行了，熬得慢，你要多帮呢。
5: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7: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5: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景山走访。
7: 两个女孩子跟着奶奶生活，父亲因为好多年以前就是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了。母亲呢，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生活所迫吧，然后也是丢下小孩，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带大米、油还有其他东西吗？
6: 都带好了。
7: 都带好了没？带好了，放。
5: 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玲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7: 哎呀，双脚啊，就李宁，哎。 他是给我接点力呗。来呗来呗。
8: 邻居，邻居，
7: 这是他奶奶。
8: 你们来了。
7: 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
9: 哎，恭喜了，希望。
5: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看着他们，肖玉玲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7: 我妈妈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导致那个有脑膜炎后遗症，智力可能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或者是陪伴之类的。像小孩子的话，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
5: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7: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两年以后我要在路中看到你哈。
5: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玲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玲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玲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7: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5: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玲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她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她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她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7: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父亲真的是老了特别多，从青丝到白发，真的是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那如果我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看着开心一点，可能做家长的做父母的也会跟着好一点。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
5: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玲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她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地向外传递。等到毕业，她选择回到母校泸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7: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5: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玲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7: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5: 想法落地，不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玲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 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7: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到出院的话，就是一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5: 第二年九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书红就在其中。肖玉玲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8: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下，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是龙岗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个名。
5: 初到基地时，少年还有些忐忑。
8: 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了吧？这么多小朋友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或者是待会儿看到这么多人，我要不要打招呼是吧？反正刚来这里就是有一点小紧张。
7: 小朋友到这边背着他们的书包，带着他们的行李来到这里，就是到处看看，到处跟家长介绍，然后就说，哎呀，这里是我的宿舍，这里以后就是我学习的地方。然后看到我们的宿舍是那种上下床嘛，有小朋友一起睡在一个房间，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就是特别是我们一起在这个食堂一起吃的第一顿午饭的时候，小朋友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心，我们的志愿者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5: 8年时光，89名和书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玲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7: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啊，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10: 自己贴钱出来。
7: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5: 困境又不只是经费。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沿着肖玉玲的期待往前走。
7: 我们第一批入住的小朋友，她是女孩子，当时读完初二的时候吧，她就是不想去读书了，父母就把她接回去了。其实我们也经常去他们家走访，让她就是还是回来读书，就说你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就是你以后将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里人。像那就是父母的话有点不管不顾的样子，就是这种无力感，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跟他父母的想法。
5: 可再难，肖玉玲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7: 晚上睡觉不要提被子。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
8: 给你换床厚被子吗？
7: 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8: 对。
7: 好。
8: 这是两粒吗？
7: 哎。
8: 这是一粒啊。
7: 哎。
8: 这温开水，来。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换药吗？
7: 嗯。
8: 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5: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书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 统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8: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正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10: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能抄写是吧？好的，跟我们调整着写作业是吧。
5: 下午五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淑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8: 有的小朋友瞅着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两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瓶脱口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5: 看见何淑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平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7: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5: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7: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硬件客流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3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其中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剧烈，降温前后体感差异明显，需注意及时添衣。今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为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2026年世界石油大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到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然而，近期沙特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激烈交火，部分机场、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大会能否如期举行，面临不小的变数。体育方面，今晚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选手、本赛季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了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郑钦文能否拿下冠军，我们共同期待。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七大满贯赛事之一，芝加哥马拉松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顶尖选手参赛。一直以来，芝加哥马拉松因为赛道相对平坦，比较容易出成绩而闻名。选手们能否再次打开2小时大关，值得关注。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午间将进行男单半决赛，晚间将先后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将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瞳，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对阵日本选手松岛惠空。
11: 时代潮头， 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